0: 他们就认准一个理发师，说多一根儿都不行。
1: 对，我这个朋友也是寸头，我真的觉得无法理解。还有啊，就是看见别人把手机用到电量只剩3%还不充电，这几人就开始莫名的着急。
0: 哎，你会就是让自己的手机电量最低降到多少你就会不行了？
1: 我降到多少都会不行，但是我的手机经常会到完全没有电。
0: 我是从来不会让它完全没有电的。
1: 对，所以张小白有4-5个充电器吧，
0: 就是哪儿都有充电器，
1: 工作单位
0: 车上有，包里有，工作单位有啊，随身一定会携带充电器。
1: 是，只要你存在的地方一定要有充电器。另外锦人啊，他会坚持记录每一口吃进嘴里的热量，前提如果他是一个就是健身人士，比较在意这方面的人士。
0: 哎，那这个我好像还好吧。
1: 但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锦人？就是你会要求自己每天都健身的锦人，如果有2天因为忙碌没见，你会有一点点懊恼，
0: 对，
1: 有一点烦躁。
0: 对你怎么这么懂我？
1: 还有锦人有可能也会养宠物，养猫，尤其是一本正锦啊，这猫喝水的时候紧的都不敢出气儿。
0: 又说中了
1: 你此时此刻脸已经开始红了，我看看一会儿什么时候红到耳根子上。啊，
0: 这怎么回事？
1: 还有锦人在超市每拿起一个东西，他都会先找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选择生产日期最近的放进购物车。
0: 是我是我还是我。
1: 哎，但这一点上我也是，但我不承认我是锦人啊，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怂人。
0: 而且我现在不光要看保质期，我还要看配料表。
1: 还有锦人的钱包紧紧的，就是人家不冲动就是零消费
0: 啊。那这个好像我不是吧？
1: 对，你还挺能花钱的。
0: 对，
1: 还有锦人如果说他要学习英文单词啊，那他就听英文歌啊。
0: 不是，我们听英文歌的时候会把它当做英语听力练习。
1: 哦，然后这个词啥意思你就打开某一个软件就开始今天的连胜打卡了是吧？
0: 是的。
1: 还有那个锦人跳舞，你见过锦人跳舞吗？
0: 啊，
1: 你自己会跳吗？
0: 啊，这个我不是，我是有跳舞天赋的。
1: 那我怎么从来也没有见过啊？
0: 哎，我是有那个，哎，你知道吗？我大学的时候，有那个大众健美操考级。
1: 哎，张小白，你知道过段时间咱们单位很可能要。

0: 我有时候会盯到那儿。
1: 什么叫盯啊？
0: 就整个人就盯，就给
1: 啊，就是紧到那儿了，
0: 对，就盯到那儿了。
1: 我有一个朋友完全享受不了按摩，别人给他按一下，他就抽，然后他还用脚踹人家，就是浑身上下的痒，浑身紧的一种状态，他真的不配享受这个过程。
0: 给这种人按摩，按摩师吧，稍微有点生命危险啊。
1: 但是按摩师应该还挺喜欢的，就是既打了钟头，这个人也不太需要自己耗费太多的力气，
0: 就是
1: 很有可能按到一半他就说没事师傅您不用按了，歇歇吧，我就自己吃会儿就得了。
0: 但是容易莫名其妙被踹一脚呀。
1: 反正这就是紧人，生活方式上真的是紧紧的，除此之外他们的精神状态也是紧紧的
0: 啊。那倒是真的啊，比如说他们听一些歌呀，他们就会使劲摁着歌词去研究，然后摁住那句歌词，然后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1: 嗯，比如说可能喝酒，喝大酒，如果是松人的话，就是紧的反义词啊，如果是比较松弛的人，他可能在街边喝酒，他会把随手的包啊或者是面包啊直接放在地上。那紧人不会这样，紧人路过的时候都心头一紧，哎呦我好害怕踩到他的包，踩到他的面包，
0: 小心翼翼的啊，连别人的事都要管。再有呢，就是刷到松弛感的照片，比如说人家靠在栏杆上啊，或者倒在这个楼梯上啊，然后整个人就会变得瞳孔地震，收藏，下次拍照的时候像素级模仿。
1: 哎呦，还有就是紧人看那些文章，什么公众号上会有松弛感必有的六个表现，然后立刻开始紧绷，然后开始对号入座，甚至有可能把它收藏到微信里面，等到哪一天我开始好好学习和研究。
0: 嗯，再有就是发现每条都对不上的时候，
1: 更要收藏了，更要来好好学习了。
0: 不，他不光收藏，他要给自己的收藏夹写一个标签，自我提升。
1: 哦，另外就是重新再确认一遍，反复确认啊，我收藏夹收藏了啊，这个内容一定要是仅自己可见的，
0: 千万不要让别人看见呀。
1: 对，说不定还要设密码呢，这就是紧人的精神状态。
0: 嗯，还有他会发朋友圈啊，一定得是九宫格，发九宫格之后还不行，还得斟酌一下文案，反复的修改，最后全删了吧，只发一个小表情得了。
1: 哦，最多再带一个定位，就是对于松弛感的态度，人家紧人也有自己的态度，就是可以模仿，但是谁拖累了我，耽误火车飞机，我会绝交的。
0: 嗯，
1: 不像我，我真的就是那种踩点王，踩不到的话那就不到吧，
0: 我会跟你绝交的。
1: 所以大家是紧人吗？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0: 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吧。这期话题说的就是我。
2: 刚刚我们提到说锦人啊，他这个精神状态紧紧的，生活状态也紧紧的，那其实他的工作状态也是紧紧的。
1: 嗯，你看看锦人在工作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啊，你也可以来继续对号入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工位上维持最低限度的呼吸，很少深吸气儿，
2: 就是尽量的不要让别人看到他，让自己的头埋到更低。嗯，
1: 这确定是锦人而不是社恐人士吗？
2: 这有点社恐了，真的
1: 是吧？
2: 而且锦人还会经常叹气。
1: 对，
2: 嗯，看到工作群里头如果说被艾特了自己，就感觉自己后脑勺的头皮立刻发紧。
1: 对，
2: 或者看到领导给你发消息还没点开的时候，你就觉得完了完了完了，有事儿，
1: 就是脑海当中会立马响起警报声。
2: 对，
1: 你会有吗？
2: 当然不会。
1: 为什么？
2: 为什么会要有警报声？
1: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以为所有人都会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群里被艾特，
2: 你这个不是警报，是紧抱，就紧紧的要抱。是那种感觉吧，
1: 就是脑子里马上就开始低温低温低温。
2: 还有锦人他发工作消息，他会先发给自己的微信文件传输助手，然后自己反复修改反复检查错字语病之后再复制粘贴发给同事。他要是发一些群公告啊，他可能提前一晚上就开始罗列字数了。
1: 又开始说我了是吧？
2: 是的，你个锦人。
1: 锦人啊，删除文件的时候也很谨慎啊。他首先呢会利用鼠标的右键，然后拖着这个废文件，然后移到这个废纸篓，然后打开废纸篓以后呢，然后再一键清除。
2: 这说的就是我，尤其在公用电脑上我更会这么做啊，比较严谨。嗯，这个不算锦人了，这个分享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领导说，哎，你刚才手里拿那个文件我再看看。嗯，锦人此时此刻一脑袋问号，完了完了怎么办？领导要干嘛？又要 cue 我了吗？
1: 嗯，对，就会马上有一个紧绷的状态。
2: 而且在人多

0: 住了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因为起晚而迟到，哎呀，整个季度可能都不会原谅自己。但是如果迟到着习惯了，变成了老油条，可能也就那么不了了之了。
1: 还有啊，就是工作的消息会尽量的秒回，只要看到、马上就回复收到。
0: 是的，在人家发给你什么通知之后，你还得立刻发给你的搭档，不论是何时何地。
1: 哎呀，苦了你了呀，跳跳跳。
0: 是，知道就好。还有就是，锦人如果他自己有什么事儿，在对方没有秒回的时间里，真的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自己还比较着急，实在不行，我发了三条消息，对方没有回我，等了一分钟，好，我等了两分钟了，好，给对方打一个语音电话，好，语音电话没有接呢，打一个手机电话，是不是你？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不好意思，真的打扰了。
1: 再来看看啊，这除了工作当中紧，这锦人们在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处处紧呐、
0: 恋爱也是紧紧的。
1: 是松人啊，人家是热辣滚烫，这锦人啊就主打一个放不开，根本放不开，亲个小手手都得心里写篇小作文。
0: 锦人的心态可能就是整个世界仅我可见，对别人都不可见，随便别人说两句他都能整到脸红。锦人谈恋爱啊，特别的纠结拧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呢？到底跟我合不合拍呢？到底是不是我的灵魂伴侣呢？锦人反正有太多的想法。
1: 想要啥永远不会主动说，说出来就不想要了，对方给了也觉得哎呀没意思。
0: 如果恰好你谈到的对象他是比较松弛的，那锦人这个时候就会事事亲力亲为，他会累
1: 啊，工作当中也是嘛。
0: 那如果对方他很紧，他更紧，他更是锦人，那锦人就会开心一阵子。

0: 安排和喜好来。
1: 是的，哎，我觉得作为一个我的搭档，我该不该提前走？我今天晚上还有一些任务没做，我到底应该怎么办？要不我还是别了吧，我不能够打扰到大家，我也不想突出来站出来一个人说话。那我现在在手机上完成好不好？那我完成不好又怎么办？这个手机上的 WPS 我点不开，无法保存又应该怎么办？想太多，你简直无法享受生活的娱乐性质。
0: 哎，我一般都会在这个朋友聚会的时候，我马上要走了，但是大家还没有散的意思，我会规定说，好，我再拖延五分钟，我就再给大家五分钟，五分钟之后一到，我一定要勇敢地站起来说，不好意思各位，我有事先走了。
1: 然后到五分钟的时候你就勇敢地站起来是吧？
0: 头皮那个紧的呀。
1: 对，紧人就是一边思考这个松弛感的可行性，一边呢还是严谨的模仿，一边反复检查自己有没有穿帮，有没有被别人看到。
0: 啊，紧人的日常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啊，我松了啊，我装的啊，
1: 确实确实是。我觉得朋友们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是个紧人，就像张小白似的啊，没啥不好的，而且别人还会更多的照顾你的情绪。就是紧人他是这个草台班子的世界上最靠谱的存在，
0: 我确实挺靠谱的，
1: 你找他肯定妥妥的。
0: 啊，确实是啊，我觉得这个紧人吧真的就是也挺好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让自己太累了。
1: 下个路口见喽。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聊到这个锦人的问题啊，就是锦人，他一生生活当中可能都在漫长的日子里在跟锦去抗争。
4: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现在网上流行了一个状态的描述，我觉得特别的到位，特别体贴。他说这个锦人的状态就是好紧绷的松弛感。
5: 对对对，就是我想要松弛感，我在努力去松弛感，
4: 我在营造松弛感。
5: 对，我就是很紧的状态的一种松弛感。你看有一个帖子啊，它名称叫做上海 City Walk 都卷成这样了，就下面有一个回复收获了超过30000多个点赞的，就看起来有一个像矛盾修辞，但是好像反馈了当下的一种社会奇观。
4: 怎么说？
5: 他提到说松弛感原本应该是最随性的，最不刻意的。
4: 对，
5: 但是呢现在却有很多人下足了功夫去获得这种感受，因为这能够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4: 哎呦，这真的说的是有点深刻了哈。
5: 嗯，
4: 当然这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之前有一阵子啊曾经流行什么抱树解压，你听过吧？
5: 我听过呀，这不也是要找到那种特有的松弛感吗？
4: 你看按说哈，这不图什么，就是放松嘛，对吧？但当它发展到拍照发社交媒体的时候，哎，你就会觉得怎么有一点表演的色彩了。即便没有寻求多少关注，至少也是在有意无意的有一种模仿，这本质上就是另外一种打卡行为了。
5: 我还看到就是有很多人戴着耳机，穿着比较运动，然后在街上舞动。
4: 嗯，
5: 这种也是刻意所达到营造的一种松弛感，就是有一种咱们人类特有的紧绷松弛感的美吧，可能就是这样。
4: 还有就是摆烂事儿的徒步啊，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觉得这也挺好玩的，专门去凹个造型，什么趴在石头上，其实你趴石头上那么久，你不见得舒服吧？
5: 嗯，
4: 是吧？你想想看，一个人徒步的时候，你还得拍摄自己在石头上躺平的照片，那怎么也得有两个人吧，总得有人给你拍吧。另外一个人如果也摆烂的话，就得需要第三个人帮他俩拍照。但是难道不是说一起摆烂的吗？
5: 所以人家
4: 怎么又摆起照片了？
5: 人家是为了流量摆烂，但是看客呢是真的觉得人家在摆烂。当然你想象一下，这个摆烂的画面背后可能是好几个人，
4: 都是营造出来的，
5: 可能是各种摆拍，真的就是为了拍照才去摆烂。哎呀，
4: 对呀，
5: 这个烂摆的呀，这也可以不必摆。
4: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老说锦人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但是其实现在当下流行的这个松弛感啊，真的有点烂大街了。越来越多的人就加入到了这种群嘲他的行列当中，就装出来的松弛感，那还是真的松弛感吗？又或者啊，只是一种就是我们特有的这种紧绷的松弛感。为什么竟然有这么多人想要这种松弛感呢？
5: 我感觉这个松弛感其实是一种消费文化。其实到底什么是松弛感，我们可以去讨论，但是它的奥义实则就是不用努力的一种闲适，需要不用努力的资本。也就是说真正的松弛

0: 仿的这些行为动作，而是因为它迎合了很多的年轻人内在真正的渴求。
1: 哎，渴求什么呢？在压力这种爆棚的困苦焦虑当中，人们其实是需要有一种轻松的方式来疏解压力的，让自己获得一种情感的这种滋养，至少是一种哎，我能换个活法这种感觉。
0: 对，但这个换个活法也要灵活的去理解啊。你像可能对于我们的上一辈，一辈子都在辛苦操劳，这种概念每个人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我还记得毛姆曾经在中国的屏风上其中写到这样的一种人生，说被生活损耗折磨，然后迅速走完生命历程，根本得不到休息，这不是很可怜吗？苦苦的干没个完了，然后还没活到享受劳动果实的日子，就疲惫的突然逝去，也不知道会落个什么归宿，这能够不令人悲哀吗？
1: 这对于那个时候的人们来说，年轻时没有松弛感这一说，能安度晚年就很好了。其实有更甚的人啊，就是有一个信奉天道酬勤的这种社会法则，就是松弛感是没有容身之地的，还松弛，那不就是懒惰吗？
0: 其实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都被很多一些有着松弛感美誉的城市吸引，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安逸，就比如说成都。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这歌唱的它就主打一个松弛，所以很多人想着说，哎，等我年纪大了，我就要去成都去养老，去感受这种松弛的状态，但是待在那里又会不会让自己意志消沉呢？所以说你到底是把它看作松弛，还是看作其他的什么，还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意识和观点。
1: 哎，你说到这个玉林路了，我想到我原来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去那个玉林路街边玩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三轮车夫，然后盖着草帽，就问人家说，哎，你走不走，就是他想坐那个观光车嘛，就没想到人家回答说，哎，你找别人吧，我要午休。这倒是确实够松弛的哈，就表示人家不想这个时候挣多少钱，就是随你怎么样也不在意。然后换做20年前的话，我觉得啊，成都人都在声讨这种懒散悠闲甚至是缓慢的生活状态，说这是没有奋斗精神的。
0: 其实你在网络上如果经常冲浪的话，有一种很盛行的关于松弛感的看法，他就认为说松弛感是有闲阶级的奢侈品和特权，只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努力劳作才能够松弛下来。其实我们换一个方向去想啊，就是勇气的确需要底气，你得手里有粮才能做到心里不慌，会有一个足够的安全感，这也是老一辈会经常给我们分享的一些生活真理。但是呢，这两者其实并不是一个线性关系，就像你刚说到成都，成都有那个三轮车车夫，他也可以很松弛啊。就如果你有太多的欲望和目标要完成，那么这个焦虑就是在所难免的，但如果你无欲无求，那生活就简单多了。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赚足财务自由的钱才能够休息。
1: 其实我觉得有一种更积极的生活状态，不是一味的寻求这种所谓的松弛感，听从自己的内心去创造去生活。至于这够不够松弛，其实没啥事儿的，是不是叫松弛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并且做到了，这才是关键所在。
0: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跳跳糖。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紧人，还有松弛感啊。你看一紧一松，就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
2: 对，紧人就主打一个紧的理所当然，紧的习以为常。是时候让紧人站出来，来稀释一下这个世界的松弛了。毕竟很多时候，就大家所谓的松弛，都只是表象，紧才是生活的本质。
1: 哎，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帖子，还挺火的，好多人转发，然后也评论，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家子人哈，他们出门旅游，但是呢，就发现这孩子的证件给过期了，这妈妈就不得不陪着孩子回家，因为所有人的行李啊都挂在妈妈的这个名下托运，导致到达目的地以后，所有人都拿不到行李。这本身是一件，就让人挺恼火、挺遗憾的事儿，对吧？但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没有行李的情况之下，人家选择的是什么？继续旅行。整个过程没有指责，没有埋怨，没有鸡飞狗跳。
2: 有没有可能他们家的家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操作
1: 就已经锻炼出来了是吧？
2: 是，对。而且你说的这条算是消息吧，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就是转发的评论的量都挺多的，就大家觉得好像这种家庭氛围实在是太松弛太舒适了。因为其实都换位思考了，把自己带入其中，如果我是现场的那个人，或者如果我是那个妈，可能都会暴跳如雷，都会很紧张很焦躁。
1: 其实你每次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消息的时候，作为紧人的我们来说就很羡慕，就觉得说哟，这种松弛感真的存在吗？这不是编的吧？
2: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松弛感，我觉得真正的松弛感不就是应该理所应当的去接受它？如果说遇到了这个问题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咯。
1: 那人家没有脾气，觉得没关系，那我坦然接受。
2: 对呀，没有脾气是人家的性格啊，你自然而然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不也是一种松弛吗？
1: 你看这紧人啊，真的是无处不在的紧张，听到人家的故事你都觉得替人家去紧张了，说哎呀我这没行李这个怎么办呀，是吧？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紧人也是啊，什么手机闹钟一连串就设置，比如说5点起床设置4:45、4:55啊，设置好几个。然后还有在那个工作当中什么写个 PPT 关于什么字体什么的，在那纠结来纠结去，换过来换过去，哎呦这个是不是，哎呀那个怎么，哎呀纠结的哟。还有就是一到了深夜躺床上准备睡觉了，

0: 开始复盘了啊，今天说哪句话不太对了，今天做哪件事不是很好了，哎呀，开始细抠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开始抠了。
1: 哎呦，根本不仅是这样，这个请人的朋友圈你就看吧，也格外的谨慎啊。朋友圈的开放时间一般都是根据情绪，在半年、一个月或者是仅三天之间不断的来回横跳。他会因为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他期待别人的点赞，他会因为别人是否点赞而纠结，还会犹豫说我是否也要给别人点赞。
0: 甚至啊，我们警人也会在出门之前对于电量不满的手机而感到焦虑，和人探讨的时候呢，也会因为自己的意见相左，然后把自己的意见呢就吞进了肚子里，在路上遇见认识但是不熟的人就开始犹豫，这招呼是打还是不打呀，我能原地消失吗？
1: 还会不勉强别人接传单，但是会接下来别人发的传单，而且还会特别容易失眠，一旦失眠就更容易紧张。那你说这个警人的舒适感到底源自于哪里呢？
0: 我知道这警人的舒适感啊，首先就是你得有快几分钟的手表。
1: 哦，要比北京时间快是吧？
0: 那必须，
1: 总能够帮助自己打出来提前量。
0: 是的。
1: 另外就是你看警人那个手机界面，你看人家那微信
0: 肯定没红点儿
1: 啊。对对对对对，这就松弛，这就舒服了，是吧？
0: 对，打电话之前肯定在心里啊得打个草稿，得好好的想想，得想想这战术，得清清嗓子。
1: 对，这警人词典当中，你就看他平时说话吧，高频词汇就是大概、可能、也许、应该。是这样的。
0: 哎，我觉得有一个比喻说的特别好，就是说这松弛感啊就像是风筝，这锦人呢就是那个放风筝的人。这锦人当然也羡慕能够飘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很洒脱的。

0: 你像张小白，我就经常夸他啊，就觉得他很靠谱。其实每个警人都会有这样的特色，这样的一种特质。所以如果你很擅长警，那你一定要去坚持自己的选择，因为这个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状态。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紧张才是常态。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朋友圈里，比如说人家哎呀去爬雪山啦，去草原上听音乐节啦，去哪哪哪看日落啦，哎呦就会破防是吧，就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人家怎么就工作日能出去玩呢，哎甚至心里会默默地说你就不能把我屏蔽了吗，
0: 啊还要把人家屏蔽啊。就在这种松弛感高达95%的网络世界，朋友圈呢你看上去永远都是一片岁月静好，但现在就是好像是有松弛感的帖子才会有高赞，包括影视剧情节也是越爽越容易出圈，包括前段时间特别火的癫公癫婆成为了大家喜欢的新人设。但我如果偶尔看到了一个警人发了一条自己的朋友圈是很真实的那种状态，我真觉得挺好的，
1: 挺珍惜的是吧，
0: 挺珍惜的，就我的空间好像被都被所谓的假的松弛感所包围了，好难受啊。
1: 对，所以是时候放出一堆警人来释放一下这个松弛感的空间了啊。你看警人一般在工作当中啊，他总是会有一个 B 计划，就是他请假了啊，你绝对会听到他很多个理由，同时

0: 查最后一遍，哎呀，你再帮我检查一下吧，你确认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吗？而且警人，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特别的状态，
1: 你比如说，
0: 警人他不敢随意分享他喜欢的东西，
1: 嗯，
0: 他怕他分享的东西你不喜欢，
1: 对。
0: 警人他不会勉强别人做事儿，
1: 嗯，
0: 但是他会勉强的帮别人做很多事儿，
1: 是
0: 啊。
1: 但其实你知道吗？我们警人有自己的舒适圈，你就比如说提前5分钟出门，你就觉得很舒爽。你再比如说睡觉之前一定得上个厕所，
0: 我觉得这不叫舒适圈，这叫警示圈。
1: 再有啊，你知道吗？就是我的手机电量一般都会保持在40%以上，
0: 不然你那5-6个充电器买的是给谁用的？
1: 就是说话永远不能说满，都会说可能。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
0: 哎呀，反正我觉得如果此刻听到节目的你刚好是一个警人，那一定要拥抱一下努力的自己。毕竟我觉得每一个警人的肩膀肯定是很有力量的，而且是很坚定的。真的要感谢生活当中有你们，
1: 我谢谢你。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晓，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0: 不见不散，拜拜。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刘安依计而行。一方面呢，在鼓楼村中，成王是诈死瞒明。那么刘安呢，他是骑快马回到齐家老店，向于谦等人报告成王的死讯。在众目睽睽之下，刘安就把这些天来跟着成王如何到达的鼓楼村，如何跟张清风会面，张清风又是如何捉鬼，这一系列的事情说了一遍。王爷说了，张清风捉什么鬼呀、啊？他这里边一定有鬼。所以当天晚上呢，王爷就想自己到鼓楼前去查访查访，没想到啊，被那个张清风正给碰上，他就没去成鼓楼。我跟朱成禄两个人呢，就在暗处保驾。后来呀、啊，王爷跟张清风两个人聊得还不错，哎，喝了两杯茶，就这样呢，王爷就回来睡了。可是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回。

0: 就上吐下泻，就犯了病了。我们一问人家这鼓楼村的村民，人家说了，这种病就是鼓楼村特有的一种疾病，凡是鼓楼村的人就容易得这种病，你外边来鼓楼村呢、啊、哎，染上这种病也是再正常不过，这种病没有解药。哎呀，没有解药，我们也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呢、啊、我们就到处的寻医问药，结果呀还没熬过三天，王爷就死了。哎，这也是小老儿无能啊，我应该第一时间回来向于大人禀报，可是王爷生命垂危，危在旦夕，我又不敢离开半步，所以没办法，我也是分身乏术啊。现在王爷呢已经是驾鹤西游了，我这一想啊，我赶紧向大人您禀报吧，下一步怎么办，这主意还得您来拿。说完之后啊，在场的众人都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大家伙议论纷纷呐、啊，都觉得这当中啊有很多蹊跷之事。首先说这个张清风，他真有这么大的本领吗？嗯，他真能够降妖捉鬼不成？你就说是，不相信世上有鬼，可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在那个年代，人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迷信，哎，尤其是对于这些道士啊、和尚啊、什么神婆呀、仙姑啊，其实老百姓啊也都寄希望于他们，哎，说这些人能够通灵，能够通神，他们能够做一些呀玄学方面的事情，这也是人之诉求吧。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成王死的挺蹊跷，那怎么好么样呢，居然就耗干了元气就这么死了。所以啊，大伙儿是议论纷纷，怎么说的都有。于谦听罢刘安所言，他又仔细的看着刘安，于谦就问了一句，刘安呢、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吗？啊，是啊大人啊，这就是这些天我们经历的事情。哈哈哈哈，那么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或者是不全的啊，需要补充的地方，你再好好琢磨琢磨。哎呀，不用琢磨了，就这么点事儿，一共也没有几天呢。哎，就是这些事情我都禀报完了，大人呐，您拿个主意吧，您看看怎么办呢。于谦说，好吧，即使如此，王爷去世这是一等一的大事，我们必须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先来处理这个事儿。雷鸣啊，你呢跟自己的人赶紧收拾行装，明天一早你就带人赶奔鼓楼村。是，雷鸣领命下去收拾去了。那么于谦呢，到了自己的屋中，他把刘安也叫到自己的屋内，房门关上，没别人了，于谦一拍桌子，大胆刘安居然敢在我面前扯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不从实讲来。
1: 刘安呢、啊、现在屋中就你我二人，到底成王之死是怎么回事，你该跟我说实话了吧。
2: 啊，哎呦，方才我哪句话说错了，让咱们老爷听出破绽了？不对呀、啊、哎呀，这不行，这可是成王交代的，连于大人也得一起骗才行，要不然我可就吃罪受罚呀。老爷，我刚才说的是实话呀，就像我说的那样，成王就是病死的。
1: 刘安，你大胆。
2: 老爷，你怎么这么大火气呀、啊、
1: 刘安， 你我相处多年，从未说过谎话。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难道你的话语当中有没有水分？老爷，我看不出来吗？你还不从实点来？
2: 哎呀，完了完了，瞒不住了，全漏了。哎呀，我的老爷呀！大人，这不是我想瞒着您呢、啊，这是成王的意思。哎，我也不算跟你打谎啊，这有一半呢是说了谎。哎，这事儿啊，倒是这么回事。成王呢，的确是病了，上吐下泻，一病不起，这一连就躺了3天。不过他慢慢缓过来了，没有性命之忧。但是王爷呢，他躺在床上想了个计策。他说呀，这可能是张清风不愿意让他接近鼓楼，所以给他下了药了，想用这鬼村的阴霾把他给吓跑了。这越是这样吧，这成王就越想查封鼓楼，所以他就想出这么个诈死的法子，宣布自己已经死了。这样呢，您肯定得去鼓楼吊唁，势必要跟张清风当堂对质，询问详情。这样的话不就把张清风给拖住了吗？他在借机查访鼓楼。我跟王爷说啊，您大可把这个计划告诉于大人，可王爷说不行啊，为了保证计划万无一失，他说了连老爷您也得瞒着。哎呀老爷呀，这王爷嘴大我嘴小，王爷可说了，我要是说漏了耽误他查访鼓楼，可要治我的罪。
1: 我是刘安，你可真糊涂
2: 啊。老爷，我咋糊涂了？我觉得王爷这主意不算馊主意吧，听着还行啊。
1: 行什么呀，你想想，如果此时成王查访鼓楼，再遇到张清风怎么办？现在王爷已经宣布死讯了，如此一来，那张清风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杀死成王，到头来我们都没法治张清风的罪。
2: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完了完了完了！哎，还是老爷想的周到。那王爷可不就真死了吗？哎呀，这怎么办呢，大人？
1: 你呀！我现在调动人马，马上赶奔鼓楼村。
2: 阿弥陀佛，王爷别出事啊！王爷千万别出事啊！出了事我就惨了。阿弥陀佛。
0: 于谦说：“刚才我不是命令雷鸣派人明天一早就够奔鼓楼村吗？咱们呀，兵分两路。雷鸣那一路那是明的，打招魂幡，吹丧门号，大模大样，哎，正经八百的到鼓楼村去吊孝。另一路，咱们今天晚上是绕小路直奔鼓楼，咱们赶紧就到鼓楼村去。一方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成王的安危，另一方面我们也借机探访鼓楼村。好吧，那既然如此，刘安说，老爷，咱现在是不是就启程？于谦说，你也够辛苦的，刚刚骑快马到老店，还没安歇片刻，你还没吃饭吧？哎，没事儿，哎，我呀皮糙肉厚，哎，筋折腾着呢。没关系，一会儿啊我啃一个馍喝口水，咱们就可以启程。于是于谦呢又简单做了一下安排，告诉雷鸣，明天一早你就出发，我们今天晚上先走一步。另外又跟雷鸣交代一下，务必带着自己的女儿于琼英跟他一同前往。于谦还想跟女儿说上两句话，于琼英啊根本就不理他。于谦一看没工夫儿女情长了，现在就出发呀。于谦、李成、刘安，哎，又是这老三位，三个人啊骑上快马是直奔鼓楼村而来。为了掩人耳目，三个人并没有走官道，而是走的山路，从山上边压顶而来的，直接到的就是这鼓楼村的后身，也就是这鼓楼的后边。不一会儿就到了，到了鼓楼这儿之后啊， 从两旁

塘有小道可以绕下来，哎，下来之后呢，那就是鼓楼的正面了。于谦、李成、刘安到达鼓楼这之后，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找一棵树都拴好了，三个人呢就从鼓楼两旁的小道上往下走。刚到了鼓楼的正面，还没等到近前，就发现有一个黑影一晃出现在鼓楼的正面李成眼前。他说了一句：“大人，有人。”说了一声有人，李成一个箭步就跳到这个黑影的跟前。李成过来了，于谦和刘安也就跟过来了，站在李成的身后。于谦一看眼前的这位戴着个斗笠，哎呦，这斗笠也不知道这位是借来的还是偷来的，哈嘛，这斗笠啊比这脑袋得大出两号来，一点也不合身呐、啊，勉勉强强的扣在脑袋上。这斗笠上呢有带子，松松垮垮系在下巴车上，一走路啊这斗笠在脑袋上直晃的，哈嘛，也不知道您这身伪装是不让别人看清自己呀、啊、还是不让自己看见别人。这位一看身前冷不丁跳过来一个人，他是大喊了一声：“呆！”随着这一声大喊，他一伸手从背后啊他要抽出他的宝剑，可是抽半天没抽动，哼，怎么回事？哎呦，这乐子大了，此人把这宝剑搓了一个麻花扣，是背在身后，但是显然他是很少有背宝剑的这个习惯，他不会武啊。你要是拿宝剑啊，哎，背着宝剑，你得怎么背？你得斜着背，这剑鞘得斜着靠在自己的身后，然后前面扎紧喽，哎，随身而动。为什么呀？因为宝剑长啊，你必须得是斜着，这样手才有空间。从后边一抓剑柄，斜着唰把这宝剑拉出来，你才能拽到手中啊。这位啊，直不溜丢，这宝剑笔直笔直的就贴在自己身后了。他伸手从背后一抓这个剑柄，拔了半天他拔不出来，怎么的？宝剑太长。底下剑尖没等出鞘呢，上面守着到头了。哎呀，这个尴尬呀！哎呀，拔了半天拔不动啊，把这位气的蹦了三蹦。这一蹦可好，脑袋上这斗笠也掉了。于谦在旁边也不敢乐呀，他一看就看出来了，这正是成王朱祁钰呀！哎呀。王爷呀，您看看我们是谁呀，惊扰了圣驾，还望王爷恕罪呀。成王这才看清楚，哎呀，感情是自己人。跳在自己眼前的是李成啊，于谦、刘安都在这儿。成王怎么出来的？依计而行吗？这不是成王自己设定的计策吗？哎，诈死了蛮名啊，今天白天呢整闹腾了一天。不过成王感觉不错啊，自己躺在棺材里头，呵，这份享受这得意，怎么呢？因为这份享受太难得了。你甭管是谁，你就是一国的皇上，哎，富有四海，但是可有一样，你能参加自己的葬礼吗？这对任何人都是一种奢求。你看活着的时候风光无限，死了时候什么样？哎，尤其是帝王之下呀，往往权力越集中，那就越容易出事儿，多少。

管你是君王还是乞丐。所以说，能够体会一把自己的葬礼，哎，这是一种独特的享受。所以成王啊，挺高兴，自己躺在棺材里头，听着外边的人一会儿诵经啊，一会儿念悼词啊，还有给自己鞠躬行礼磕头的啊，另外还有给钱的，嘿，真不错哎。后来他听到张清风来了，把成王吓一跳，心说不行，妈，这小子沾上毛比猴都精，我得按照计策而行啊。所以他偷偷的就把那个碧尘丹呢吃了半颗，不吃这碧尘丹还则罢了，碧尘丹一入口可坏了，

外边，探头锁脑的想要看看成王是不是真死了。那个时候，成王已经吃了这个避尘丹了，是正处在假死的状态。处在这种状态之中啊，你摸鼻息没有，摸脉搏也没有，摸心跳也没有。实际上，这些生命特征都比较弱。哎，这人呢，有点类似于啊，像动物一样进入冬眠的那种状态。所以一般人来看，这就像死了差不多。后来呀，张清风走了，这避尘丹的时效啊，等了好一阵子，慢慢的过去了。成王逐渐的这才缓醒过来，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万一外边有人呢，你这不给人吓死了吗？成王一看呢，没有别人，只有朱成禄守着自己的牌位，嘿，在那打盹呢。成王冲着朱成禄一努嘴，嘘嘘嘘嘘，朱成禄腾一下子醒过来，王爷，你醒了，可不是吗？哎呀，这一觉真是好睡呀。我说小路子，咱们该依计而行了啊，你呀在这儿守着摊儿啊，我现在要去探访鼓楼了。朱成禄说，王爷，我得陪着您保护您啊。不用。成王说，现在都认为我死了，哎，你还得在这儿把这戏演完呢，你得守着这棺材呀。要是咱们俩都走了，万一谁来了发现棺材里没人，那不坏菜了。所以呀，你还得守在这儿支应着。我现在就去鼓楼，我是去去就回。就这么着，成王是化妆改扮了一下，他怕被人认出来，戴了一个大斗笠，哎，背了一把宝剑，这才来到鼓楼。没想到在这儿是碰到了于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于谦跟成王合兵一处，于谦说，王爷，那即使如此，咱们就把这鼓楼打开看一看吧，看看张清风一直隐藏不让我们接近的这座鼓楼里究竟有何秘密。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

0: 唯有与美丽为伴。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工作中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总觉得一天什么事情都没做就这么过去了，事情太多，感觉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明明有任务要完成却还是一直拖延不肯动手。其实啊，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怎么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如何让你在工作当中利用好自己的时间。首先，雨飞和你说说如何有效地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第一步就是记录，记下每天把时间用在什么事情上，不要到了晚上才回想着记录，而是做完一件事情立刻记住，这样呢可以提升你对时间的感知的准确性，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比如感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开始你的误差可能是15分钟，记录久了误差就能缩短到5分钟。第二步是统计，在每个月的月底把记录的数据叠加起来，看一看这个月在每类事情上一共花了多少时间。比如说工作170个小时，运动15个小时，与朋友会面5次，花10个小时等等。第三步呢，就是分析，看看每件事情占用的时间是过多还是过少。比如只锻炼了40分钟，那么就明显太少了，打游戏的时间高达50个小时，这就是严重超标，这都是该调整的地方。还有最后一步是反馈，根据分析的结果调整时间安排，决定下个月在每件事情上的时间分配。比如说增加锻炼，减少玩游戏，重复几个周期之后，你管理时间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了。管理时间的能力提高了，我们再来说说如何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第一点要做到的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减少任务间的切换。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很有限的，研究发现当人在两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会有20%的时间被浪费掉，在5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时间的损失率就高达75%。所以说呢，工作当中尽量的减少任务切换，做完一个再开始另外一个。其次呢，就是需要保持机警，集中思维的事放在上午，比如说做逻辑题，参加数学考试。有一项针对小学生的研究发现，下午参加数学考试，学生的得分会变低，低到一学期有2周没来上课的水平。而需要发散性思维的事情，则是要安排在下午，比如说头脑风暴、广告创意，这种工作啊，不太需要注意力集中，甚至混乱一点反而更好。第三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进度条，把大项目分解为一个个小任务，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提醒自己任务进程的变化。比如说已经完成1/2了，再有1个小时就完成了。回想一下我们下载东西的时候，看到进度条的数字越来越大，是不是会感觉很开心呢？这种暗示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加高效地投入到工作当中。繁忙的工作中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拖延症，那么如何克服做事拖延的毛病呢？拖延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理智与本能起了冲突。理智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应该做，本能则是说不喜欢的、困难的就不做。通常来说，战胜本能是很难的，所以啊，面对拖延，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个观念，拖延并不代表我比别人差，拖延的想法很正常，关键是不能因为拖延就影响了工作和生活。很多人拖延是因为制定的目标有问题，或者说时间跨度太大，这些大目标很难完成，我们会本能的抗拒它。相反，把大目标拆分为容易完成的小任务，提醒自己在当天完成，就会容易很多。我们还要克服大包大揽、事必躬亲的习惯。有一类习惯拖延的人，面对可以交给别人的任务，总是担心别人会完成不好，因此啊，就会造成自己工作量过大而陷入拖延。委派是一种工作的技巧，特别是对于管理者来说，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随时跟踪他的工作进展就很好了。如果说有特别棘手的事情要处理，不妨

安排在运动之后。研究显示，运动会刺激一种大脑生长因子的释放，让学习与记忆力都会提高，甚至呢可以提高20%。在运动后一个小时，心情愉快，头脑也是很清醒的，用来处理困难的任务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有了以上的这些基础，让我们来说说如何在大时间维度上管理人生。首先，我们要树立一个长线思维，用长远的眼光来规划人生。调查显示，成功的人通常以10年甚至20年的眼光来规划人生。很多当下的问题，用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会变得非常清晰。比如说自己的职业选择，不妨自问一下，这个行业20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更多机会吗？然后再来决定。第二个就是按照自己的时薪来分配自己的时间。比如你目前每年工作2000个小时，赚50000块钱，那时薪就是25块钱。这也就意味着像洗车、清洁这些每小时花费不到25块钱的琐事，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你可以把他们外包，请专业的人来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有长远回报的事情上。第三点是要学会投资未来，习惯延迟性的满足。小时工只会考虑2个小时的收入，工薪阶层会考虑每个月的收入，顶级的高手会数十年如一日地去积累财富。复利的力量超乎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不管当下有多忙，也要尽量地抽出一些时间和金钱去投资未来。最后一点是，如果发现大方向错误了，应该立即停止，避免浪费更多的时间。记住一句经济学的常识，沉没成本不是成本。无法下决心离开的时候，可以这样想，假如所有外界因素都归零，以你现在的认知，你会不会再次做出和原来一样的决定？如果回答是不会，那么就该马上停止。养成这几个习惯，你的职场一定会大有不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光，稍后精彩继续。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的回听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有情调的女人像一本书，也许没有过分美丽精致的封面，也没有用来制造卖点的扉页和序言，但是读后可以有收获，即使不收获也会有感悟，即使不感悟也会有快乐，即使不快乐也会轻松。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文章。情调是女人必备的一种素养。情调是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做事的方式，是展示自己物质和精神面貌的一个窗口，是智慧和优雅的一种体现。女人应该生活的有情调。情调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模仿不来，也着急不得，它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也需要勇气和精力。有情调的女人追求精致的美丽，对女人来说，邋遢就是丑陋。女人可以没有华丽的衣裙、耀眼的珠宝、诱人的香气，但绝不能容许自己以邋遢示人。一个有情调的女人必然是一个精于装扮的女人，她的秀发应该是一丝不乱的，她的指甲应该是纤尘不染，她的外套、包包、裤子、鞋子，小到一枚耳钉、一条腰带，都应该是充满别出心裁的设计和经久不衰的韵味的。追求精致的美丽并不等于挥霍败家，优越的审美品味是女人提升自己衣物的决胜法宝。不断学习，不断发现，不断总结，相信每一个女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时尚风格。有情调的女人拥有丰富的阅历，外表的美丽能够迅速地捕获周围人关切的目光，但是人与人之间长久的吸引力则是来自于内在的素质。有情调的女人绝不甘心只是做一个供人欣赏的花瓶，她们必须具备有足够的阅历，阅历既有阅读也有经历，阅读能够使一个人理性的思考，博学睿智。古往今来，哲学家都是通过读书来构建自己宏大的精神道德体系，不读书的女人永远跳不出生活的苟且。经历能够使一个人情感充沛，成熟稳重，经历了欢聚的喜悦，经历了离别的悲戚，经历了喧哗和孤独，才能够最终收获生活的智慧。有情调的女人懂得尊重和宽容，咄咄逼人和斤斤计较的女人是最不遭人待见的。有多少人情的淡薄和破灭，是因为女人的一张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情调的女人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可以不理解别人的言行，但绝不会像暴君一样残酷地镇压一切异己。她们懂得尊重和宽容，所到之处犹如一阵夏日的清风，无不令人舒畅爽快。很多人喜欢志玲姐姐，因为她从来都不会给人难堪。有一次宣传电影，记者让她评价搭档梁朝伟的身高，她笑着回答，我觉得男人最重要的是风度而不是高度。她大可以向不怀好意的记者黑脸，但是她却用智慧和涵养温柔地化解了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尴尬，这才是情调女人的可敬之处。有情调的女人不基于现状，敢于尝试。很多女人老了之后便逐渐地与情调无缘了。事实上，扼杀女人青春的从来就不是年龄，而是随着年龄而日益增长的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不安和对现有境况的固步自封。你会选择在一个闲暇的周末挽着爱人的手臂去看一场惊心动魄的好莱坞大片吗？你会选择背着背包与新结识的驴友一起跋山涉水欣赏从来没有看过的壮丽风景吗？你会选择报一个舞蹈班学习最新潮的舞步，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和新鲜吗？或者你只会选择窝在家里 怨天尤人，顾影自怜。有情调的女人才不会在乎年龄的束缚，她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积极探索新的事物。有情调的女人热爱自己又体贴家人，女人扮演着家庭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如何平衡自己的需求和家庭的需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女人自私自利，只顾得自己虚荣享乐，不管丈夫孩子的日常起居。有些女人无私奉献，一天到晚围着其他人团团转，却丧失了让自己快乐的权利。热爱自己和体贴家人并不是决然对立的。屏幕中的刘涛是个女强人的形象，但是在生活当中，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情调女人，热爱健身，十分注重保养，用自己赚的钱享受华丽的生活。同时，家庭在她的心目当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贤惠干练的她总是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先有对自己的热爱，才有对家庭的热爱。有情调的女人不委屈自己和家人。情调是女人必备的一种素养，情调女人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她们不仅自己给自己快乐，自己让自己满足，而且呢，能够从爱人的眼神中时刻感受着真情和关怀，世界因为她们的存在而愈加的闪亮。好了，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艾佳。常言道，有理不在声。

0: 上演，像是刻意跟你作对似的。次数多了以后，会明显觉得对孩子束手无策。其实这时候该考虑改用低声教育的方式了。今天的节目，爱佳来和您分享，低声教育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节目一开始，爱佳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才是低声教育。有一位姑娘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她从小就习惯了爸爸的高嗓门，无论和谁说话，爸爸都是大眼睛一瞪，声如铜铃。伯父和人说话也是这样，貌似天生的大嗓门。用她妈妈的话来说，这哥俩和人说话永远像是在吵架，就不能声音小点，慢慢的清楚的说吗？到后来，小姑娘长大嫁人了，有一天突然发现公公婆婆之间的说话方式很有意思，他们从来没有大声说过话，日常间的柴米油盐都是慢慢的和和气气的说。小姑娘这才明白，正常的说话方式就应该是这样的。又联想到平日里我们教育孩子，总是说着说着不知不觉就提高了音量，带上了情绪，逼迫孩子看我们的脸色行事，让他们根据我们音量的高低来判断事情的严重性。当孩子犯错时，你愤怒地大吼大叫，结果无非两种：孩子被你吓住了，满脑子的恐惧感，根本没心思去思考为什么错了，只盼着你赶快结束训斥；另一种结果就是孩子被你激怒了，大吼大叫回击你，也不考虑错在哪儿了，只想着如何跟你对着干。但是当你压低声音，语调平静严肃地跟孩子谈话时，你会在孩子眼里变得不怒自威，孩子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恐惧和抵触。这时候你再跟孩子讲道理辩对错，效果就会好很多。说话是一门艺术，我们要教育孩子如何说话，就更需要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爱佳希望宝爸宝妈们和孩子说话的时候，教育孩子的时候，也能把这一点教给他。急事慢慢地说，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不能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开心的事看场合说。这就是爱佳今天要说的低声教育。低声教育是与教育孩子大喊大叫相反的一种教育方式，很多家长常常为管教孩子效果不佳而束手无策。不管你是嚷嚷不休的说服教育，还是大喊大叫的命令式教育，孩子全然不理你。如果经常对做错事的孩子高声斥责，不仅收不到效果，反而对孩子的性格养成、心理健康有不利影响。这时候宝爸宝妈就要考虑改用低声教育的方式了。心理学家对表达哪些事情该用怎样的声调进行了研究，发现处理同一件事情，不同的声调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大人批评孩子用低声调，孩子更容易接受，这是因为低声调可以使人理智一些，情绪平和一些，也可使孩子抵触逆反的心理防线有所松弛，有利于沟通。低声调可以赶走愤怒。父母是孩子人生中任教时间最长的老师，大人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最大。遇事暴躁不冷静，开口大声责骂的父母，肯定对孩子的性格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那么，如何做到低声教育呢？首先，批评孩子要降低声调。低声批评孩子不仅可以

最后惹得大人一肚子气，孩子也不服气。其次如我爱你，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接受，这种话初听会觉得很生硬，但过一会儿孩子很自然就会明白你的意思了。第三，把你的期望解释给他们听，比如带孩子逛超市，告诉他不要乱动商品，并警告如果违反的后果将是什么。你要从头到尾贯彻到底，并不需要大声威胁。最后，不要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就事论事，不要随意发泄对孩子的情绪，不要使用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语言。每个孩子都希望得到别人，包括爸爸妈妈的尊重，而这种尊重、信任会使孩子产生自信，是他们前进的重要动力。每一个爸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打骂教育绝对不是最好的办法，一时起到的作用也不会长久。平和的心境、冷静处理事情的能力，不是嘴上说说就能有的，这需要健康的爱好、良好的生活规律做铺垫。一个常读书、勤运动的妈妈，内心更阳光开朗，也就更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跟孩子良好沟通。跟孩子低声说话，降下的不只是声调，还有那颗浮躁的心。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如今电视已经是家家必备的电器，尤其是中老年人一旦闲下来看电视还是重要的娱乐活动。接下来的时间，爱佳就来说说孩子看电视危害到底有多大。
2: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宝宝三岁以前，脑部正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快速的发展，即使是玩着自己的手指都牵涉到脑部神经去掌管弯曲、伸缩、拉直、抓紧等模式。宝宝玩玩具时，通过戳它、咬它、将它丢在地上来研究玩具，从中学到空间、声音，得到满足感。这种关键性的脑部发育将在三岁时停止发展。而当宝宝盯着电视看的时候，他几乎什么都不做，似乎被催眠了一样，弄出其他声音都不行。这时，这些精神中枢的通路将停止建立。看电视损伤孩子的视力的同时，也剥夺了孩子学习生活经验的机会。所以，三岁以前最好不要让宝宝看电视。因为过早看电视会威胁宝宝健康，尤其是对大脑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人对物体有认识是因为脑细胞受到重复刺激，但电视画面难以重复刺激婴幼儿的脑细胞，反而会令脑神经回路产生异常，所以经常看电视的孩子注意力难以集中。看电视不同于看书，看书可以促进发育，提高儿童的分析思考能力，而看电视属于一种被动接受的行为，会阻碍孩子体会真实的世界，限制其想象力。三岁前，大脑发育应完成约80%，经常看电视会延缓大脑发育，且这影响是不可逆的。小孩子看完电视后都很兴奋，变得多动，这是因为孩子坐着不动看电视，电视影响刺激，让身体有想动的冲动，但孩子又要继续看接下来的情节，所以这种刺激被压抑下来，一旦关了电视会把这些能量毫无目的地释放出来，这样会让孩子异常兴奋，很长时间也不会安静下来休息，甚至梦中也会出现动画情景，影响孩子的睡眠质量。褪黑素和睡眠质量紧密相关，对青春期发育调节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婴幼儿是在睡眠中长个，研究发现，长时间看电视会抑制褪黑素分泌，如果连续一周不看，孩子体内的褪黑素水平能上升30%。

所有的孩子都要活跃地玩耍，不仅是由于玩耍能够锻炼身体，还是因为它能够促进智力和社交能力的发展。每一回父母打开电视，就剥夺了一次孩子获得重要技能的机会，比如交流、思考、创造和判断的能力。孩子长时间看电视，与外界沟通交往减少，会使心理发育产生障碍，性格易孤僻，甚至产生自闭等问题。长期看电视还会影响孩子的想象力，孩子看电视占据了他的心智发展时间，限制了练习想象力的机会。一味地被动接受大人创造出来的影像，孩子依赖外界力量帮他们创造影像和想法，抹杀了孩子自己内在想象的能力，严重削弱了他健康成长的过程。想象力是通往人类灵性世界的门槛，是每个孩子不可缺少的能力之一。习惯性看电视对于阅读的分析式思维及程序也是对立的。对于习惯性看电视的孩子而言，他们的眼睛肌肉被训练成盯在固定的一点上，阅读这种眼睛移动过程对他们变成一种不自然的负担。如果我们想要让孩子无约束地长大成人，他们不仅需要发展出读写分析思考的能力，更需要使用读写思考来发展出对学习的热爱。为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建议宝爸宝妈们正确引导孩子。首先，应该彻底地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尽量多陪孩子，尽量多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和社交活动，减少孩子与电视相处的时间。同时，与孩子约定严格的看电视时间，大人小孩共同遵守。其次，要有选择地让孩子看电视。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早期教育在孩子一生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早期的思想教育不能少。孩子天生就喜欢模仿，爱模仿电视中人物和情节，而且没有善恶的自我分辨能力，因此家长应该慎重地为孩子选择合适的电视节目。最后，爱家要说的是，看电视时一定要注意宝宝的用眼卫生，电视机的角度和距离要适当，应该与电视机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般2米到2.5米合适。距离太近了，会增加眼睛里睫状肌调节晶状体的负担，时间长了容易致使近视眼的发生。看电视时还要讲究坐的姿势，应该让宝宝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姿势不端正，则可能会导致脊柱弯曲的发生。看完电视以后，身体要适当的活动舒展一下，因为一直坐着不动，身体的关节肌肉都比较僵硬。做些轻微的运动，让身体血液循环回归正常，然后再做其他事情。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或者要求，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明天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6.3，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要为您推荐的是由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173集。少安开始周密地考虑这件事的可行性。他想啊，如果放开胆量把这个大型的砖厂承包了，往后的发展肯定要大得多。说实话，随着现在这个砖厂的盈利，他的野心也逐步地大了起来。他已经不满足这个小土摊儿了，而早想谋算着干件更大的事儿。手头赚下的几万块钱也使他的这种谋算有了一种踏实的心理保障。人就是这样，得一步就想另一步。如果将来那个大砖厂赢了利，那说不定还能干点更大的事儿。他有一种虽然朦胧但却十分强烈的冲动，他一辈子真正要在石嘎节或者说元溪县闹腾他一番试试来。孙少安进而又想啊，如果他承包了乡上的砖厂，就把他现在的这个砖厂也承包出去，对，干脆来个双承包，他承包乡上的，让别人呢来承包他的。的确，若是他承包了乡上的砖厂，他实际上就无法具体管理现在这个砖厂，他要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乡上那个砖厂去。再说了，妻子啊要生孩子，一两年内又给他帮不了多少忙，他现在的砖厂包给别人，他在双水村一身轻快，也不必再连累家属了。孙少安周密考虑了几天，就把他的这个想法提出来和妻子商量，秀莲又从弊端方面替他进行了反正。最后啊，两口子一致认为少安的想法是可行的。冒险就冒险，他们已经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考验，并且走过来了，因此啊，心里啊并不怵。这样决定之后，孙少安立即跑到了乡上，他生怕别人抢了他的生意，他的担心

心是多余的。就目前而言，石嘎解乡还没有另外的人敢承包这个烂摊场。合同很快就顺利签订了，接下来呢，少安马上着手网出承包他的砖厂。没料到啊，这比他承包乡上的砖厂更顺利。他的砖厂被一直替他当技术总指导的河南师傅给承包了。河南人写信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也叫到了双水村。少安答应等父亲的窑建好后，河南师傅的家属可以借用他的一孔窑先住下，而河南师傅也答应他一定在技术上帮助他把乡上的砖厂尽快的搞上去。在石嘎节全乡各村农民一片议论声中，孙少安走马上任，当了乡砖瓦厂的厂长。因为这是他个人承包，理所当然的成了这个砖瓦厂的主人。在河南师傅的帮助下，他大刀阔斧地改变了这个濒临倒闭的企业，生产很快走上了正轨。即使最保守的估计，这个砖瓦厂不出一个季度就要开始盈利了。这样，孙少安现在实际上就有两个盈利的企业。当然，原先的那个小砖厂建立的是他和河南师傅两个人。而乡上的这个砖瓦厂一旦开始盈利，那收入将更会是全石嘎节乡的干部和农民咋舌。孙少安这个当年因给社员扩大猪饲料地被公社一场批判弄得出了名的家伙，如今又一次成了各村民众谈论的对象。有人敲怪话说，这小子早就学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喽，所以现在才把世事啊闹得这么红火。在孙少安意气风发开始干大事业的时候，他的生意人朋友胡永和路过石嘎节，听说了他的情况，就专门来拜访他。永和看了这个砖厂的阵势，问：“这砖厂赚了钱，你还准备干点啥呀？”少安还没来得及想更长远的事儿，就说：“到时候再看吧，说不定啊，还可以办个什么罐头加工厂。”胡永和不以为然地笑了，说：“那算个什么气派，咱们农民不能光满足办个什么小厂子，咱们还应该呀干更大的事儿。别看现在呀把政策给咱放宽了，其实啊咱们土包子农民在这个社会上还是没什么地位，钱赚到一定的程度，拿一把票子活着也没滋味。”那你的意思嘞？少安一时倒不明白永和说的这些话。咱们要出大名，要往外敞扬，叫全中国都知道有你有我这样的农民。咋个扬法？比如啊，咱们也可以参加他文化上的事儿，文化上出了名，只要有钱，咱们就不能在他政府里做一把交椅。哼，说不定啊，将来啊，县委县政府都叫咱承包了呢。少安对抱负非凡的永和笑了笑，问他：“你说文化上的事儿，咱咋能插进去腿呢？”“我最近在省电视台认识了一位导演，请他在最好的馆子里吃了一顿，成了朋友。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由我牵头找些农民企业家出钱拍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刘备、关公、张飞、鲁智深、曹操这些人你又都知道，红火着嘞，你要是愿意也入个股。我那点钱。”少安难为情地说着，用手掌揩了揩永和溅在他脸上的唾沫星子。“钱主要有我嘞，你多少出点，在电视剧后面挂个名，全中国也就知道你了。你如果同意呀，今冬我就带你去趟省城，见见那位电视台的导演，这也是见世面嘛，咋样？”胡永和问他。尽管这听起来是些云里雾里的事儿，但少安又不好拒绝胡永和的好意。他忘不了在他最倒霉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个人为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哪怕这纯粹是件吃亏的事儿，他也得答应他。他向来是个讲义气的人。少安只好为胡永和应承了下来。说实话，他自己也被胡永和扇得心里快热乎的。如果真的投上点资，参加拍《三国演义》。

一电视剧，自己的名字也就能上电视台。再说了，电视剧不一定就是赔钱生意啊。如果赔钱，精明人胡永和也不会白把票子扔给电视台的。胡永和和他说定这件事之后，声称还要给县委书记张有志汇报他的计划，就坐进了他那辆大卡车的驾驶楼，去了原溪县城。第45章，胡永和并不知道张有志同志已经不是原溪县县委书记了。不久以前呢，黄原地委出了文件，免掉了他的县委书记职务，任命原地委书记武惠良为这个县的新任县委书记。据说啊，有志同志将被安排任原溪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只是县上有些中层领导担心弄不好他在人大代表会上很有可能落选。听说新任的县委书记是个年轻人，过几天啊就来上任。被免职的有志病了，正在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实际上有志一年四季都在吃药，当然以滋补药为主。几年来，原溪县各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全区处于最落后的状态。说实话，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县委书记张有志没有一点开拓精神。岂止是没有开拓精神，他连最起码的负责精神也没有，工作应应付付，整天把大夫叫到办公室或家里给他看病。县长周文龙啊，倒跌脚马爬的扑着抓工作，但因为他在文革极左时期犯过错误，思想包袱很沉重，整党几乎过不了关。在张有志等人的坚持下，还给他定了个犯有一般错误，一般错误也是错误，因此小伙子不太敢放开手脚工作。周文龙这几年一直在乡下跑，倒很有些想法，但有志不支持他。常务副县长马国雄又只爱搞些花花哨哨的出风头的事儿，也给他撑不上劲儿。在这种状况下，原溪县的工作怎么可能搞上去呢？有些乡镇出现了点成绩，主要是那里的干部比较扛硬，和县上几乎没什么相干。原溪的落后状况有目共睹，中纪委常委高老去年又回了一次家乡，痛心地感叹，三中全会以来这么多年，原溪县大部分老百姓连一孔新窑洞也没建起来。如果黄原的干部对前任地委书记田福军有意见的话，主要是不满他对张有志的姑息态度。应该指出，田福军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他明明知道张有志早不宜担任原溪县的县委书记，就因为过去个人关系要好而抹不开情面，直到自己调离了黄原，还没有把张有志调换下来，结果使原溪县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毫无疑问，尽管田福军在黄原地区普遍受到了称赞，但他过去在原溪县的威信由于张有志的问题处理不妥而大大的降低了。

福军对不起他深情热爱的原系人民，他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福军调进省城之后，黄源新任地委书记胡正文一上任，第一个重大的人事变动就是改换原西县的县委书记。正文过去长时间当过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他很熟悉全区的干部情况。客观地说，个人能力田福军要胜过胡正文，但在用人方面， 郑文比田福军水平高。胡正文一上任就策划了张有志，不是和福军唱对台戏。实际上啊，他和福军有志的个人关系都不错，但不能因个人关系就把一个县交给亲朋好友去糟践嘛。连自己的父亲和儿子也没有过这种权利。作为多年搞组织工作的郑文， 他最反感和痛心现在某些高级干部千方百计利用权力安插自己的亲信和子女当官，这是一切社会风气不正的总根源，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我们自己胡作非为，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纠正不正之风，谁都会知道这是庄严的谎话。 张有志的下台和新县委书记的任命在原西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由衷的欢迎县委改朝换代。下台的有志同志这次是真的生了病，不幸的是，这病又是药吃出来的。张有志今年54岁， 50岁左右是人生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俗话说岁数不饶人，一到这个年龄啊，人都有一种衰老了的感觉， 随之生理上也会产生一些重大的变化，生理上的变化又会影响心理上的变化，因此啊，人们通常把这一时期称作男人的更年期。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可以感觉到，并不是进入更年期的男人就一定要变态，相反，一些人进入老年期，却由原来的不可爱变为可爱了，这是一个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期。 人往往到此时才会心平气和地回顾自己已经走过的生命历程，洞若观火地审视自己半个世纪生活中的那些失误和不当，同时更广阔和透彻地认识了人生的意义，即所谓知天命。因此啊，这样的人就能在这样的时期极好地调整自己，用更宽容、善良、豁达和优雅的态度去对待生活。 甚至一个恶人到此年龄真正总结了他的人生，也可能一改前非而生出对人和世界的慈爱之心。 50岁60岁， 实际上应该是一个人重新开始生活的另一个起点。但也有一些人一到这个年龄却变得不可爱了，甚至叫周围的人感到越来越的讨厌。这些人到此年龄便觉得自己的一生已大势已去， 想过去尽是遗憾，望未来满目黄昏，夕阳西下。因此他们一方面又怀着阴暗的心理嫉妒一切年轻的生命，另一方面呢，悲观厌世，做出了看透一切，一切都没什么意思的超然于世的姿态。他们整日被死亡的恐惧折磨着，心里极度的扭曲， 在超然于世的外表下，又掩盖着贪婪地赚取一切的欲望，想发财，想升官，想女人的青睐。

期的妇女。并不是所有进入知天命年龄的男人都具有以上所说的那些状态。实际上啊，大多数人即使到了这个年龄，仍然一如既往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着。张有志的问题倒不全是因为他进入了更年期，其实啊，这个人老早就开始变了，变得满腹牢骚，一腔怨气，不谋工作，只谋仕途，而一旦升迁无望，干脆无所用心，在现有的位子上养尊处优，能享受就好好享受。他一天首先关心自己的两顿饭，菜要八个，酒要名优。有些干部知道他爱喝两口，就投其所好，常设家宴款待。有志常常不推，谁请即到，吃喝的天昏地暗，对美食之嗜好大有路易十四之古风。线上只有一辆上海牌小轿车是最好的，当然这也成了他的专车。即使到城内某干部家赴宴，他也要坐这辆车去，倒不是怕累，而是要显摆个派头。要办事的人只要找到那辆车，也就找到了张有志。实际上啊，他最花费精力的是保养自己的身体，不是通过锻炼的方式，而主要是吃滋补药品。人们常看见他那辆黑色上海牌小轿车停在名中医顾建林老先生的门口。前不久啊，顾老先生到省里去开政协会，他是省政协委员。就在顾老走后的几天里，张有志感到自己四肢无力，甚至腔内像是被挖空似的，都没劲儿把气吸进去了。他慌了，顾先生不在呀、啊，他连忙让司机把先生的一个门生接到了自己家里，为他号诊看病。顾先生的门生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刚从省中医院毕业归来。因为他是大学毕业生，尽管人年轻，但张有志还是把他叫来了。他相信学问大，医术也自然高明。这位年轻的大夫是本县人，第一次为原溪县的一号人物看病，不免有点受宠若惊。诊断为气虚，可想而知，虚症要补，因此人参、鹿茸、枸杞、黄芪、葛芥全用上了。接连几副补药下肚，张有志感到气虚稍有好转。不料紧接着发生的一个大病，他感到喉咙和胸腔里到处沾满了黏痰，可是连一点也吐不出来。年轻中医依然按气虚给他开名贵的补药，张有志是越吃越感到痰吐不出来，他为此折磨的白天晚上都在用劲的咳着，但连点痰丝儿都咳不出来，这真把人给难受坏了。晚上他咳得睡不着，常常把被褥从炕上挪到了脚底上，又从脚地上挪到了炕上。他甚至歇斯底里的骂孩子，神经质的抱住老婆哭鼻子。他记起了一句乡俗话，女人怕哼，男人怕坑。天哪，难道他得了不治之症？正是这时，地委又下文把他的县委书记也给免了。对张有志来说，这是雪上加霜。他知道这是不讲情面的户政文对他下了刀。尽管众人对田福军姑息张有志有看法，其实有志对田福军也是一肚子怨气。本来他想当地委组织部长，结果田福军没任命他。哼，原来在原溪都是一级领导，他当了地委书记，我当不了个副书记副专员，连个组织部长也不能当吗？这是评调，又不是提拔。如果他是组织部长，胡正文现在能这样砍切他吗？张有志记得

顾先生号完脉，让他把舌头伸出来。老先生探头瞧了瞧，说：“你到镜子前看看你自己的舌头吧。”张有志在镜子里看见，

0: 吸气不畅，主要是活动太少，且又过有两味极普通的药，生地50克，硼砂0.5克。虽然药钱只花了2角8分，但第一剂药下肚，那发绿带黑的黏痰就接二连三地吐了出来。张有志兴奋地暂时忘记了免职仪式，跑到没人的马路边上，痛快地吐出了一口又一口的黏痰，然后蹲下来，百感交集地看了半天。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在香港的著名导演中，杜琪峰、韦家辉这一对黄金搭档组合拍摄的警匪侦探片已经有很多部，但近年来获得口碑最好的一部还是要数2007年的《神探》。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悬疑惊悚影片《神探》。这部影片被影评人列为2007年的最佳港片。那么这部影片到底是什么在吸引我们呢？说到底啊，还是情节。这个疑雾重重的悬疑故事在一开始就给我们布下了局，人物似乎都游离在虚实之间，让人疑窦丛生。影片在2007年的11月荣获2007西班牙国际电影节颁发的东方快车特别奖，2008年的2月第27届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还有最佳男主角等多项提名，并且呢，最终获得了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编剧奖。此外呢，这部影片在最后时刻入围第64届威尼斯电影节的竞赛片单元，成为惊喜电影。那么由于这部影片的逻辑性非常强，而且呢虚实相间，提醒各位要仔细收听。两名警员到树林查案，结果一名警员王国柱连人带枪失踪了，另一名警员林家栋饰演的高世伟平安回来。随后王国柱的失枪接连牵扯不同的抢劫谋杀案，重案组督察安志杰饰演的何家安受命调查此案多月，但毫无进展。何家安决定找旧上司，以退职的陈贵宾请教。陈贵宾由刘青云饰演。
3: 林 Sir， 我是西九重案何家安。
4: 我不认识你，
3: 有件案子想请教你。
4: 找我是不是？
3: 冰 Sir， 有没有听过吴娇腾警员王国柱失踪的案子？
4: 说来听听。
3: 18个月前，他跟搭档高志伟抓一个偷水刀改的贼，追随追进树林，结果连人带枪失踪。最后高志伟走了出来。事发之后，发生几宗持枪劫案，有两宗曾经开枪杀人。弹头证实是来自王国柱的配枪，多个警区重案都查过，现在要我接手。我查了大半年，

0: 点头绪都没有。
1: 我为什么要帮你？案子是你办的，你是警察，我不是。你查案查不到，为什么我要帮你？嗯？
0: 我看过你以前所有查过的案，每次查案遇到难题，我就会想，如果是冰水会怎么查？去年我的枪坏了，总部发了另外一支给我，我这张是你以前用的枪。我当你是师傅。
2: 这时陈贵宾的妻子张美华放下剁肉馅儿的刀，怒气冲冲走出厨房。张美华由林希蕾饰演。
3: 陈贵宾，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3: 你答应过我，
1: 你进去煮饭，一会儿跟你说好不好？
3: No，
1: 我叫你进去煮饭。
3: No， 进去煮饭。

0: 这样。
1: 就这样，何家安被陈贵宾推出门。其实陈贵宾是破案天才，手上从没有破不了的案。多年前因为自切一只耳朵被退休的警司被认定患上精神病而被退职。陈贵宾跟妻子张美华本来已过着隐士的生活，何家安的出现让陈贵宾才得以发挥，沉睡的心热炽起来。但世俗的冷眼让妻子明白，人们只会把丈夫当成疯子。但是事实证明，陈贵宾眼中所谓的妻子其实都是陈贵宾一厢情愿幻想出来的。
2: 你答应过我不再管，我也预感你会被那些坏东西害死。
0: 不会。
2: 你会。
0: 我宁愿被他们害死，也不想这样冤死。我一直都很不开心。
1: 随后陈贵宾来到西九龙重案组，何家安又向陈贵宾介绍了新的案情。
3: 警员王国柱失踪案之后9个月，一个蒙面歹徒用枪抢劫大旺麻将馆，抢走了8万多块，没有开枪。从画面可以看到，歹徒所用的是.38警枪。3天后发生另外一件蒙面歹徒抢劫案，一辆劫款车在跑马地被劫，3个劫款员被杀，抢走170万，子弹是来自失踪警员王国柱的警枪。一个星期后，北角便利店发生第3件
4: 蒙面歹徒持枪劫案。是不是有病啊？找个神经病回来帮忙。
3: 抢走6。
1: 这时，陈贵宾竟然看出了一位警员长舌妇的人格，气急之下还撞破了他的鼻子。
3: 该名蒙面匪徒劫走了6000块，杀死1名女店员。子弹正是来自同一支警枪。
4: 我把头砍下来让你当球踢，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3: 根据现场证人的口供，
4: 看什么看？刺疯子！小心点儿，被他害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别连累了我们呢。怎么，信不信我抽你？
5: 冰子，你认识我？我是另外一个组的吗？那时候我整天想着吊足，跟你学本事。
0: 你给我住口，我听得见也看得见你八婆。
4: 顶你个肺，死疯子。
3: 今天就这样，大家回去休息。
0: 我能看见人心里的坏东西。有没有高志伟的口供记录？
1: 陈贵宾初次接触高志伟，即认定王国柱已经遇害，高志伟就是凶手，但杀人动机则有待调查。何家安奇怪陈贵宾的判断，陈贵宾说出自己有看到人内心阴暗面的能力，还有看到人因犯错而遗失了的人格，也就是说他能看穿一个人内在的多重人格。
0: 7个，有7个，哇，有一个凶神恶煞，女的那个专出计谋回答问题，肥的那个又好吃，胆子又小。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有这么多坏东西，这个高志伟很复杂。
3: 丁 Sir， 你怎么不去医院？
0: 胖说那把枪不能开。为什么他老说那把枪不能开呢？你来找我，拿着我用过的枪，警枪在这件案子来说很重要。
3: 我知道，那支枪犯了那么多案，杀了那么多人。
0: 不是这样啊，查案要用右脑，不要用左脑。
3: 冰 Sir， 有什么头绪？
0: 疑犯有2个，犯案的警枪有2把，抢劫借款车和便利店是同一个人，开过枪杀过人，是一个很坏的人。抢劫麻将馆的是另一个人，没开过枪没杀过人，是一个没那么坏的。你看，赛，是老天给我们的赛，告诉我们路走对了。
3: 但是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抢劫接管这几百万的人会为几千块抢劫便利店。
0: 我说了他心里面有7个。抢劫麻将馆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又有警枪呢？
6: 喂
0: 喂，
6: 老婆，差不多了，今晚跟你出去吃。
3: 在工作，再打给你。
6: 喂，叫你女朋友一吃饭。喂，你打给小宝啊，四位今晚我回来接你。

0: 晚上，陈贵宾带着他幻想出来的妻子一同走进餐馆，何家安带着自己女友已经在等他。一顿饭的时间，何家安好像感受到了陈贵宾幻想中的妻子。陈贵宾的办案方法很奇特，比如他会重返案发现场，扮演凶手和受害者，去感受二者的心态，试图找出动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的违规犯戒，为何家安带来不少的麻烦，最后更不发一言夺走了何家安的配枪。何家安气愤地冲到陈家，偷偷从窗户进入。突然，陈妻张美华出现，并且换了一副干练的干警模样。
1: 小拜头，小拜头，刑侦南中案，张美华高级督察，现在怀你擅闯民宅。
2: 你是不是冰雪的老婆？
1: 手铐怎么来的？
2: 我是七九重案高级督察何家安。
1: 我人卡呢？
2: 车上。
1: 枪呢？
2: 警局报信箱，我的编号是57005，再不信就打去七九问。
1: 陈贵宾是我前夫，找他做什么？
2: 那你在这干嘛？
1: 精神科医生找我，说他半年没复诊，敲门没有人开，所以来看他死了没。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看见人心里面的坏东西，还说上天有给他破案的 sign， 还当我跟他在一起。你知不知道他有精神病，来治都不吃药。他是个疯子，跟着他对你没有好处。
0: 何家安抱着陈贵宾的一大包药怅然若失，不知该如何是好。根据调查，陈贵宾终于找到当日树林内的真相，就是高志伟因执行任务时失掉了枪，他的无知人格在惊慌下盲目的抢王国柱的枪，冲突间他的凶残人格把王国柱杀了。此后他不同层次的贪婪人格又拿着王国柱的配枪抢劫杀人，他连忙给何家安打来电话。
2: 喂，
3: 高志伟的枪不见了，就杀了王国柱，拿了他的枪，他的枪就被一个南亚人拿走了，他找到那个南亚人一定会杀了他，把枪拿回来。
2: 你在哪里？
3: 伟业街。
2: 我在红土道，你从巧迷街进来。
3: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14-15岁又瘦又弱的男孩？
2: 没有。
3: 高志伟会打死那个男孩。
2: 我看到你了。
0: 正当陈贵宾雀跃地把结果告知何家安时，竟看到了何家安小孩子般软弱的人格。这时陈贵宾幻想中的妻子张美华又出现了。
3: 我看见那个男孩，你在哪儿？
2: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在你后面。
4: 你刚才上去撞死我。把警员证还给我，把枪还给我。
3: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4: 我差点被人打死了。
3: 不要乱，我们已经破了案了。
4: 我刚才被人按在地上，用枪指着我的头。
3: 我知道高志伟引你去是想抢你的枪，幸好你没枪，不然已经死了。
4: 不是，我们接到电话说有个南亚人有警枪。
3: 是部的局，高志伟要搞乱这件事是想脱身啊。
4: 我看到谢管香见到面具，我好怕。我不玩了，我不玩了。
5: 他已经不信你了，算了啦，把枪给他，不要再管这件事了。
3: 别吵。
4: 我很后悔找你帮忙。
3: 我们可以去抓人啊。
5: 他现在很害怕，走吧，他会害死你的，走啊。
3: 不关你的事啊。
2: 我很害怕，是个疯子。你已经没老婆，你见到老婆根本不存在。我去过你家。

0: 我见过你真的老婆，她是新建的高级督察。
1: 何家安要去抢枪，反被陈贵宾逃脱，驾车而去。何家安失魂落魄地回到家，瘫倒在椅子上。这时，他的女友来到他的身边。
2: 没事吧？你去哪儿了？为什么执行任务的时候说也不说就不见人了？
0: 我被你盖住，不能呼吸，好难受。陈贵宾抢了我的枪，他不肯还给我。我见到陈贵宾老婆，原来没事。我被人用枪指住我的头。
2: 什么？冷静点。谁用枪指着你的头？
0: 不知道。我连警阅证也没了。蔡英说是高志伟是真凶，他拿我的枪去杀人怎么办？不行，我要跟警司报告。
2: 不行，下个月你就面试升总督察了。如果上面知道你出事，档案一定会花。你一直都很努力，又没有做错事，一切都是为了查案，这样前途尽毁，很不值得。
0: 把你的枪给我，帮我的警员证做张假的报纸信，我要去警局找高志伟。
1: 何家安对陈贵宾的信心已动摇，转而投向高志伟，相信了他的伪善人格。陈贵宾知道高志伟的凶残人格一定会杀何家安，选择冒性命的危险救何家安，印证谁是真凶。然而结局却让人大出所料，看似软弱的何家安却有着隐藏极深的另外一种人格。原来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何家安的手段。高志伟打死了南亚人，陈贵宾用何家安的枪打死高志伟，可在慌乱之中，何家安用女友的枪打死了陈贵宾。随后他通知女友前来，并伪造现场拿回自己的枪，而这一切都是他自私的人格在作坏，是为了自己可以顺利升职。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香港影片《神探》。虽然没有确切的来源证实这部影片的故事原型来自何处，但可以肯定编导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尖沙咀枪击案的影响，而且那宗案件中的徐步高就是片中高志伟的原型。2006年3月17号凌晨，在香港尖沙咀一人行隧道内，三名警员拔枪互轰，造成两死一伤。两名死者中一名为休班警员徐步高，他当时所用手枪后被证实为2001年3月14日被害警员梁成恩的配枪，并且这把枪被怀疑与多起命案有关。另外一名死者为殉职警员曾国恒，当时他在面部中弹后仍旧拔枪连中疑犯五枪，并将其毙命。事后此案案情在媒体和大众的猜疑下更加多样化，有人将嫌疑犯称作双面人魔，并且具有多重人格。而徐步高以前的有些搭档在案发后仍不相信他就是疑凶。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呢，杜琪峰将他天才的导演手法和韦家辉精密的情节设置完美结合，展现了一个充满多重人格的复杂世界，让观众在震惊之余大呼过瘾。对此呢，杜琪峰也曾经说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面，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复合人格的综合体，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未必就是他真实的一面。那些隐藏在人们内心的人格有的时候会突然跳出来，做出一些让他自己都难以相信的事儿来，这个非常有意思。当然这部影片拍摄时还差点要了刘青云的命，当时拍刘青云体验被活埋一场戏，可是当导演叫咔之后，刘青云发现很难起身，工作人员又忙着置景，根本没有人发现他还躺在泥里，当时他就觉得跟死亡很接近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

0: 经典的作品不是以时间和空间来衡量的，它们能跨越时空而存在，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在我看来，伟大的约克先生正好具备这样的特质。这本伟大的书其实在30年前已经出版过，而且深受孩子们的欢迎。此次归来收获的是30年前一样的赞誉。约克先生系列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局2016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童话讲述了一群生活在农场里的小动物们的生活，他们的欢笑和泪水，梦想和失意，幸福与悲伤。没有功利的说教，没有时间遗留的历史痕迹，更没有生僻难解的字词。人物活泼灵动，如一个个小精灵一般。30年前读过，30年后看还是一样觉得新鲜。更打动人的是作品主要人物角色的塑造以及从中体现的哲学思辨。主人公约克先生不像字面看上去那么绅士，恰恰相反，他是一头猪，而且处处体现出猪这种动物的生物属性，又懒又馋。这样的一头猪是如何当上书里的主人公的呢？原来在农场其他动物心中，约克先生不只是一头猪，他还是大家的主心骨，遇到问题时的求助人。他能公正地裁决公鸡一家和鹅夫妇之间的纷争，他能挺身而出和灰狼搏斗，保护大家的生命安全。他为了救老马皮尼，不惜和主人对峙，让主人打了两个昏迷的滚儿。他还救下一只小麻雀，并给他一个容身之处。在担当这个伟大的角色过程中，约克先生也付出了不少代价，挨过主人的痛斥。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不被大家所理解。很多小动物认为约克先生称不上伟大。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陶侃的故事，这一集我们故事的主角又是谁呢？
2: 咱们这一期故事的主人公呢，叫王羲之。在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时期，王氏是著名的氏族，王导、王敦家族的子弟都当上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们大多数是庸庸碌碌的官僚，但在他们当中也出了一个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他就是王羲之。
3: 哦，原来今天要讲一位大书法家的故事啊。
2: 王羲之从小就喜爱写字，据说他平时走路的时候也随时用手指比比画画的练字，日子一久，连衣服都被划破了。经过勤学苦练，王羲之的书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3: 干什么都需要刻苦的精神。
2: 当时啊，朝中有个人叫蚩鉴，原本呢是显赫的世家子弟，其高祖蚩律曾经担任过东汉的御史大夫，然而蚩家到了蚩鉴这一代依然是家道中落，就剩了几亩薄田了。但是蚩鉴非常的努力上进，得到了朝廷的重用，当了很大的官。这个蚩鉴有个女儿，是远近闻名的才女啊，年方28，品貌双全，尚未婚配。蚩鉴很疼爱自己这个女儿，于是就留心想。

0: 能给他选一个好女婿。他与丞相王导情谊深厚，又同朝为官，听说王家子弟甚多，个个都才貌俱佳。一天早朝后，知见就把自己择婿的想法告诉了王丞相。王丞相说，嗨，那好啊，我家里子弟很多，就由您到家里去挑选吧，凡是您相中的，不管是谁，我都同意。
1: 知见位高权重，又有才，眼光一定很高，那么他挑中谁了呢？
0: 知见就命心腹管家带上重礼到了王丞相家。王府子弟听说痴太尉派人来挑女婿，都仔细地打扮了一番出来相见。寻来觅去，一数少了一个人，王府管家便领着痴府管家来到了东跨院的书房里。就见靠东墙的床上躺着一个青年人，他衣冠不整，露着肚皮，显然没把痴太尉家来挑女婿这件事儿放在心上。痴府管家回到府中，对痴太尉说，王府的年轻公子20余人，听说痴府密婿都争先恐后，唯有东床上有位公子坦腹躺着，若无其事啊。持剑说，我要选的就是这样的人，走，快领我去看看。持剑来到王府，见此人豁达又文雅，才貌双全，当场下了聘礼，则为快婿。东床快婿这个说法就是这样来的。
1: 哈，痴剑真是慧眼识珠。
0: 因为王羲之出身士族，加上他才华出众，朝廷中的公卿大臣都推荐他做官。他做过刺史，也当过右军将军，后来呢，在会稽郡做内史，就相当于是太守啊。一有空啊，他就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游览山水。有一次，王羲之和他的朋友在会稽郡山阴的兰亭举行宴会，大家一面喝酒一面写诗，最后王羲之

0: 存下来就好了。
1: 王羲之的书法越来越有名，当时的人都把他写的字当宝贝看待。据说有一次他到门生家里去，门生很热情地接待他，他坐在一个新的几案旁边，看到这个几案的表面啊又光滑又干净，这就引起了他写字的兴趣，叫门生拿笔墨来。那个门生高兴得不得了啊，马上把笔墨拿来给王羲之。王羲之就在这个新的几案上写了几行字留作纪念，然后转身回去了。
0: 能得到王羲之的字真是幸运啊。
1: 过了几天，那个门生有事出门去了，他的父亲进书房收拾，一看这新几案被墨迹给弄脏了，就用刀啊把这字儿给刮掉了。等门生回来，几案上的字迹已经不见了。门生为这件事儿懊恼了很长时间哦。
0: 唉，太可惜了。
1: 又有一次，王羲之到一个村子里去，有一个老婆婆拎了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集上叫卖。这种竹扇呢，很简陋，没有什么装饰，引不起过路人的兴趣，看样子是卖不出去了。老婆婆呢，十分的着急。王羲之看到这个情景，很是同情那个老婆婆，就上前跟她说：你这个竹扇上边没有画也没有字，当然卖不出去了。来，我给你提上字怎么样啊？这老婆婆她可不认识王羲之，见她这样热心，也就把扇子交给了她。
0: 王羲之还挺乐于助人呢。
1: 王羲之提起笔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五个字，就还给了老婆婆。这老婆婆不认识字，觉得她写得很潦草，非常不高兴。王羲之安慰她说：您别着急，您只要告诉买扇子的人，说这上边啊是王右军写的字就行了。王羲之一离开，老婆婆就照他的话做了。这位老婆婆不知道王右军是谁，可大家都知道王右军就是担任右军将军的王羲之啊。集市上的人一看真是王羲之的书法，那都抢着买啊，一摞竹扇很快就被卖完了。
0: 王羲之的字可比扇子本身值钱多了，他们哪里是在买扇子啊，他们分明是在买字。
1: 许多艺术家都有各自的爱好，哎，有的爱种花，有的

0: 他都有兴趣去看看，或者把它买回来玩赏。当时在就特地养了一批品种好的鹅。
1: 哦，我猜他这是要拿白鹅跟王羲之换字，对不对？
0: 哎，没错。王羲之听说道士家里有好鹅，他真的就跑去看了。当他走进那道士的住处，正见到河里有一群鹅在水面上悠闲地浮游着，一身雪白的羽毛映衬着高高的红顶，实在是逗人喜爱。王羲之在河边看着，眼睛都快掉下来了，简直迈不开腿，就派人呢去找道士，要求把这群鹅卖给他。那道士笑着说：“既然王公这样的喜欢，就用不着破费了。我把这群鹅呀，全部送给您好了。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您替我写。”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00。

0: 去了。他削进三分深度才能见底，木工惊叹王羲之的笔力雄劲，书法技艺炉火纯青，笔锋力度竟能入木三分。
1: 原来入木三分就是这么来的。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事，这集的故事要讲什么呢？
0: 这一集啊，我们讲桓温北伐的故事。话说陶侃平定了苏峻的叛乱以后，东晋王朝暂时呈现出了安定的局面，这时候北方却乱了起来。后赵国主石虎死了以后，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后赵大将冉闵称帝，建立了魏国，历史上呢称为冉魏。鲜卑族贵族慕容晃建立了前燕，又灭了冉魏。到了公元352年，氐族贵族苻建也乘机占领了关中，建立了前秦。
1: 这也太热闹了。
0: 是啊，东晋那段时间呢，真的是很动荡，不仅国家处于分裂的状态，而且政权更迭很频繁。后赵灭亡的时候，东晋的将军桓温向晋穆帝上书，要求带兵北伐。桓温呢，是个很有军事才能的人，他在当荆州刺史的时候，曾经进兵蜀地，灭掉了成汉，给东晋王朝立下了大功啊。
1: 既然桓温是个有才能的人，而且还有军功在身，那就应该让他北伐。
0: 但是东晋王朝内部却矛盾重重，晋穆帝表面上提升了桓温的职位，实际上呢，又猜忌他。桓温要求出征，晋穆帝没有同意，却另派了一个叫殷浩的人带兵北伐。殷浩是个只有虚名没有军事才能的文人，他出兵到洛阳，被羌族人打得大败，死伤了10000多人马，连粮草武器也都丢光了。
1: 唉，明明手下有能人，却不去任用他，偏偏让一个不懂行的文人去打仗，这不是开玩笑吗？
0: 桓温又上了一道奏章，要求朝廷把殷浩撤职治罪。晋穆帝没办法，只好把殷浩撤了职，同意桓温带兵北伐。公元354年，桓温统帅晋军40000，从江陵出发，分兵3路进攻长安。前秦国主苻建派兵50000在瑶关抵抗，被晋军呐、打得个落花流水啊！苻建只好带了6000名老弱残兵逃回长安，挖了深沟坚守。
1: 还是桓温厉害，一出手就取得了大胜。
0: 桓温乘胜进军，到了霸上，长安附近的郡县官员纷纷向晋军投降。桓温发出告示，要百姓安居乐业。百姓们欢天喜地，都牵了牛，备了酒，到军营慰劳。自从西晋灭亡以后，北方百姓受尽了混战的痛苦，他们看到桓温的晋军，都高兴地流着眼泪说，想不到啊，今天还能够重新见到晋军呐。
1: 这些地方以前都是晋朝的地盘，桓温这算收复失地了。
0: 桓温驻兵霸上，想等关中麦子熟了的时候，派士兵抢收麦子，补充军粮。可苻建也厉害呀，他料到桓温的打算，就把没有成熟的麦子全部割光，叫桓温收不到一粒粮食。桓温的军粮断了，待不下去了，只好退兵回朝。但是这次北伐毕竟打了一个大胜仗，晋穆帝把他提升为征讨大都督。
1: 虽然没有完全实现目标，但能打一场大胜仗也很难得了。
0: 桓温北伐经过淮泗时，与自己的属下官员登上船楼遥望中原，他感叹道， 神州沦陷，

0: 中原化为废墟，王岩等人难逃罪责。袁弘却说，国家命运本来就有兴有废，怎么能说是王岩等人的过错呢？桓温闻言非常的生气，他说，我听说从前刘表有一只千斤重的大牛，吃的草料豆饼十倍于长牛，但再重走远路还不如一只羸弱的母牛。魏武帝进入荆州就把他杀了犒劳士卒。他是将袁弘比作大而无用的牛了，满座宾客一听啊，都吓了一跳。
1: 桓温这样有本事的人自然看不起草包了。
0: 桓温自认为雄姿英发，常以刘琨自比。他曾在北方得到一个老太太，自称是刘琨的奴仆。老太太一见桓温便潸然泪下，她说，您长得很像刘司空啊。桓温大喜，连忙整理衣冠，问他说，我哪里像啊？老太太回答说，您的脸庞很像，就是薄了点儿，眼睛也很像，就是小了点儿，胡须也很像啊，就是红了点儿，身材也很像，就是矮了点儿，声音也像，就是雌了点儿。桓温怅然若失，摘下帽子，解开腰带，一头倒在床上，闷闷不乐地睡觉了。好几天呢，他都打不起精神来。
1: 啊，这个桓温是刘琨的小迷弟呀，真可爱。
0: 第一次北伐归来之后，桓温又进行了两次北伐，最后一次进攻前燕，一直打到方头，也就是现在河南浚县。后来因为被前燕切断粮道，遭遇了失败。桓温长期掌握东晋的军事大权，野心也就越来越大。有一次他自言自语地说，男子汉如果不能流芳百世，也应当遗臭万年呐。有个心腹官员知道他的野心，就向他献计，说要提高自己的威信，就先得学西汉霍光的办法，把现在的皇帝给废了，自己另立一个皇帝。
1: 啊，废立天子，桓温这是要谋反吗？
0: 那时候晋穆帝已经死去，在位的皇帝呢是晋废帝司马懿。桓温带兵到建康，把司马懿给废了，另立了一个司马昱当皇帝，这就是晋简文帝。桓温当了宰相，带兵住在姑熟。过了两年，晋简文帝病重，留下遗诏由太子司马曜继承皇位，这就是晋孝武帝。桓温本来以为简文帝会把皇位让给他呢，听到了这个消息十分的失望，他就带兵进了建康。
1: 桓温还真要夺权，那也难怪当初晋穆帝不相信他，他确实不够忠心。
0: 桓温到达建康那天，随身带的将士都是全副盔甲，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刀枪。朝廷官员到路边去迎接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情景，吓得都变了脸色。桓温请两个最有名望的士族大臣王坦之、谢安到他的官邸去会见。王谢两个人早已听说桓温事前在客厅的背后埋伏了一批武士，想要杀掉他们，所以王坦之到了相府浑身冒冷汗，连衣服都给湿透了。
1: 一句话说不对就要没命了，怎么能不害怕呢？
0: 哎，但是谢安却十分的震惊。进了厅堂坐定之后，他对桓温说，我听说自古以来讲道义的大将总是把兵马放在边境去防备外敌入侵，桓公为什么却把精兵猛将藏在墙壁后面啊？桓温听了也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我也是不能不防备点啊。说着就命令左右把后面埋伏好的士兵都给撤去了。
1: 谢安真是大丈夫，有胆。

0: 很亮。
1: 桓温看到健康的士卒中反对他的势力还不小，不敢轻易动手。可不久啊，他就病死了。桓温死后，谢安担任了宰相，桓温的弟弟桓冲担任荆州刺史，两人同心协力辅佐晋孝武帝，东晋王朝又出现了团结的局面。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就频频踩坑， 要么买到生硬寡淡毫无甜味的生瓜， 要么买到熟度过头果肉软烂空心的熟瓜。 还有不少西瓜呢，外表纹路漂亮， 切开之后呢，汁水稀少甜度不足， 花了冤枉钱还败坏了夏日吃瓜的好心情。 那很多中老年朋友依靠多年生活经验挑瓜，年轻人呢完全无从下手，老人小孩零基础，想要精准挑选瓜更是难上加难。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将带给大家老瓜农代代传承零学习门槛的挑瓜秘诀，不分摊位，不分西瓜品种，超市冷链西瓜、地头现摘西瓜、路边摊散装西瓜，全部通用。 不用积累生活经验，不用盲目猜测判断，一分钟全部学会。从此呢，买瓜告别运气加持，次次挑出皮儿薄爆汁儿、高糖满分的好西瓜。首先，第一招，看瓜皮外观，快速辨别西瓜成熟度，这也是零基础新手最好掌握的第一步。 优质成熟度达标的满分西瓜，整体瓜皮呢纹路清晰规整，线条舒展流畅，自然生长纹理没有扭曲褶皱，瓜皮深绿浅绿条纹色差对比十分明显。同时，瓜皮表层质地硬朗紧实，表皮光滑透亮，自带自然瓜果的光泽，上手触摸整体紧实，没有发软发塌的部位。反观劣质未成熟西瓜呢？ 外观短板一目了然，发育不良，采摘过早的生瓜，表皮纹路杂乱扭曲，边界模糊不清，整体瓜皮暗沉发灰，失去瓜果的天然光泽。局部瓜皮呢，手感是发软的，肉质松散。这类西瓜光合作用积累糖分不足，果肉生硬，口感寡淡，吃起来呢没有西瓜的天然果香，完全不推荐选购。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听众朋友，挑瓜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看一眼瓜底位置。西瓜生长期间，底部长期贴合土壤，自然成熟、充分日照滋养的优质西瓜，瓜底呢会自然泛黄，均匀黄色瓜底是瓜体完全成熟、糖分沉淀到位的核心标志。如果西瓜的底部是发白的、发青的、发嫩的，代表瓜农提前采摘。西瓜脱离瓜藤之后， 无法二次积累糖分，果肉甜度大打折扣，汁水含量也会大幅减少，口感差，性价比极低，选购时呢要直接避开。那看完瓜皮掌握基础成熟度判断方法之后呢，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来看瓜藤和瓜脐，一键判断西瓜新鲜度与果肉甜度，这也是老瓜农压箱底的高分技巧。 首先我们来说瓜藤，瓜藤是判定采摘时长、瓜果新鲜度的黄金标准，没有任何误差。瓜藤翠绿鲜嫩，体态饱满，水分充足，说明西瓜呢刚刚田间采摘完成，冷链运输，周转时间短，瓜体水分锁存完好，果肉脆嫩，汁水充盈，是口感巅峰期的新鲜西瓜。 如果摊位上西瓜瓜藤干枯发黑，整体发蔫蜷缩，彻底脱水干枯，代表西瓜采摘完成超过了一周，长期仓储、长途周转，导致瓜体内部水分持续流失，果肉纤维老化，切开之后呢，汁水变少，果肉发面，鲜甜口感大幅降级。即便是成熟度达标，食用体验也会大打折扣。 那说完瓜藤，我们再来讲讲挑甜瓜的核心关键，就是瓜脐。瓜脐呢是西瓜底部正中央的圆形小圆圈，很多听众买瓜直接忽略这个细节，殊不知瓜脐直接决定瓜皮厚度、果肉的紧实度、整体含糖量。 瓜脐尺寸越小，边缘平整，微微向内凹陷，西瓜生长周期充足，水肥吸收均衡，果肉饱满绵密，瓜皮超薄，整体甜度拉满，属于顶级优品西瓜。那反之呢？瓜脐面积偏大，边缘粗糙，整体向外凸起的西瓜，生长发育就不均衡，果皮厚度超标，内部果肉松散空心，糖分积累匮乏，吃起来口感清淡， 果香薄弱，是市场上典型的劣质瓜。那对于我们挑瓜零基础的新手呢，认准瓜脐大

小就能快速筛选甜西瓜。前面两招呢，我们靠肉眼观察，零难度，易上手。那么第三招呢，就是听音辨瓜。新手呢也可以一分钟学会，精准避开生瓜烂瓜。很多时候我们在挑西瓜的时候，拍打西瓜听音感觉好难啊，觉得专业度太高学不会。其实听音逻辑非常简单，不用把控力度，不用区分细微音色，普通人呢轻轻拍打瓜身的中部即可。第一种声音拍打之后发出浑厚通透自带回弹质感的咚咚的闷响，音色干净沉稳，这就是标准成熟的优品西瓜，皮儿薄肉厚，汁水爆棚，甜度达标，可以闭眼直接选购。那第二种声音呢，是拍打时声音沉闷厚重空洞，没有回

肉发硬，糖分极低，生吃酸涩，口感极差，直接避雷。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些吃瓜进阶版的避坑知识，解决日常选购高频疑问。第一，鸡心瓜，表皮开裂西瓜能不能买？ 这类西瓜呢本身不产生毒素，食用之后呢不会危害人体健康，完全可以放心吃。但是如果是在瓜果生长周期遭遇暴雨、干旱、水肥攻击失衡、气温骤变等天气问题，或者果肉发育速度、果皮生长速度不匹配、果肉纤维紊乱、糖分分布不均、整体口感差、甜度割裂，那这样的瓜呢性价比极低，日常采购就没必要选购了，直接避开 最优。第二是超大西瓜、迷你小西瓜，我们如何取舍？市面上每一类西瓜品种都有固定的标准果种、标准果型，远超品种标准体型的超大西瓜生长后期水肥暴涨，催生过快，内部大概率是空心的，糖分稀释了；小于标准体型的小型西瓜生长周期不足，日照时间不够，营养物质积累也就不足。 所以说，居家选购优先挑选体型匀称、大小适中、圆润饱满的西瓜，口感、甜度、果肉状态全部最优。那我们解决完了挑瓜难题之后呢，再来解答家家户户都遇到过的隔夜吃瓜、西瓜储存难题。同时呢，我们也来破除一下全网流传已久的冷藏西瓜有毒谣言。首先，第一种，完整未切开西瓜。 绝大多数家庭习惯直接放入冰箱冷藏，这是错误的储存方式。整颗完好西瓜无需冰箱冷藏，放置家中阴凉通风、避光、避高温区域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常温环境呢，能够最大程度地锁住西瓜天然果香与清甜口感。低温冷藏会破坏果肉风味物质，导致口感发闷、甜度降低。常温条件下可完好存放3到5天。 那切开没有吃完的剩余西瓜如何储存呢？请您务必牢记，切面呢立刻使用无菌保鲜膜，紧密密封，全覆盖隔绝空气、室内灰尘、环境细菌，快速放入冰箱冷藏室储存，建议24小时之内吃完，果肉的新鲜度、食用口感才会保持最佳状态。 那对于网传的隔夜冷藏西瓜滋生剧毒，吃了损伤肠胃，纯属网络不实谣言。冰箱低温环境只会抑制细菌繁殖滋生，不会让西瓜果肉生成任何有毒有害物质。只要是切面密封干净，冰箱卫生达标， 24小时内食用，冷藏西瓜安全无害，老人小孩呢都可以放心食用。 好的，那我们学会了全套的挑瓜技巧和如何储存西瓜之后呢，下面我们将进入夏季居家消防安全专项科普。步入初夏之后，全国气温持续飙升，晴热暴晒，阴雨闷热天气交替来袭，高温、高湿、闷热双重气候叠加，让家庭火灾、民用火情进入全年高发、多发、频发阶段。 可是呢，绝大多数居民都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常见的火灾，比如说火灾引发的烟雾堆积自燃，日化易爆易燃物品暴晒，不起眼的居家小细节，短时间就能酿成不可逆的火灾悲剧，威胁人身财产和居家安全。 那今天结合消防官方科普内容，我们来拆解夏季火灾四大高发核心诱因，手把手带领大家自查居家隐患，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守住全家夏日平安。首先来说第一大诱因，户外阳台高温暴晒，居家物品自主升温自燃，这是夏季家庭火情的首要元凶。 夏季正午午后阳台窗边窗外墙面地表温度会突破50摄氏度， 密闭暴晒环境下，日常居家普通物品快速聚热升温，达到燃点之后自主起火自燃。第一类高危险易爆日用品，家家户户常备打火机、香薰喷雾、杀虫气雾剂、空气清新剂， 95% 酒精消毒液、管道疏通喷雾。 那么这类日化产品全部属于承压罐体设计，罐体内部灌装高压气体，易燃溶剂，烈日持续爆晒之后，罐体内部压力成倍暴涨，极易发生罐体炸裂、爆燃起火，火情爆发力强，扑救难度大。第二类呢，是窗边阳台车内的散装杂物。 窗台堆放抽纸、湿巾、塑料袋、护肤品、彩妆、便携充电宝、数据线，长期露天暴晒持续聚热，无需明火接触，短时间即可引燃起火。那车内密闭空间温度更高，杂物起火风险翻倍，夏季严禁车内堆放零散易燃杂物。第三类是老旧织物、纸质储物杂物。 阳台、地下室储物间囤积闲置的旧衣物、废旧纸箱、木板、废旧家具。夏季高温干燥环境之下，物品本身燃点大幅降低，接触微弱的电火花、细碎的火星就会快速连片燃烧，火情蔓延速度极快。第二大致命火灾诱因，夏季用电负荷暴增， 电器火灾稳居家庭火灾第一名，也是夏季消防重点防控内容。高温酷暑天气之下，空调、落地扇、冷风机、冰箱、除湿机、冰柜全天不间断的高频运行，居民整体居家用电负荷直冲全年峰值，三大用电隐患暗藏风险。 其一，电器超负荷并联运行，多家住户夜间通宵开启大功率制冷家电，多台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多孔插线板，串联同一条室内电路，电路瞬间过载，电线持续高温发烫，电线外层绝缘塑胶层快速融化破损，直接引发线路短路，打火起火。 通宵用电，夜间无人值守，火情发现滞后，极易酿成重大火灾。其二，初夏梅雨阴雨连绵，空气湿度饱和，居家墙体预埋电路，墙面插座大面积反潮受潮，家中老旧电路墙面隐蔽走线，阳台窗边插座，潮气渗入线路接口，通电运行瞬间触发漏电。 短路、电火花打火属于隐蔽性电器火情，火情藏匿墙体夹层、吊顶内部，

车挡散热风口，设备运行热量无法向外散发，机芯插电机身自燃，也是居家高频起火隐患。那第三大隐患呢，是楼道居家杂物堆积，火情助燃提速，小火快速酿成大火。高层住宅的楼道、入户阳台、厨房操作台、储物间杂物堆积，是夏季火灾最佳助燃剂。楼道堆放废旧家具、快递纸箱、生活垃圾、闲置杂物，一方面堵塞消防逃生生命通道，火情发生之后人员无法快速疏散逃生，那另一方面纸质、木质、织物杂物易燃属性极强，零星小火接触杂物之后，火势横向纵向快速蔓延，火情规模短时间翻倍扩大。除此之外，厨房专属隐形隐患容易被忽视，油烟机内壁、灶台墙面长期积攒厚重油污，夏季高温环境下油污挥发性提升，燃点下降，日常炒菜明火、灶台余温即可引燃油垢，厨房油烟起火是居民家庭最常见的突发火情。第四大是环境诱因，夏季空气干燥，户外风力偏大，明火火情扩散速度翻倍，细碎用火疏忽即可引发连片火情。厨房烹饪明火紧贴窗帘、纸巾、置物布袋，室内驱蚊蚊香、艾草香贴近床品、被褥，不宜沙发。户外庭院驱蚊焚烧生活垃圾，残留火星。干燥大风天气之下，余火快速复燃扩散，微小用火失误就会引发安全事故。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五条简单好执行的防火小贴士，希望大家呢能够对照自查。第一是清空阳台、窗台、车内易燃易爆日化用品，每周定期清理楼道、阳台囤积杂物。第二是不要撕拉乱接家用电路，大功率空调、冰箱独立匹配专用插排，杜绝并联共用。夜间离家，睡前关闭闲置电器总电源。第三，月度清洁家电散热风口，深度拆解清洗油烟机厚重油污，保障家电通风散热通畅。第四呢，是室内的蚊香、明火火源要远离全部不易可燃物，居家离家时做到断电、关火、关闭燃气阀门。第五呢，家中要常备干粉灭火器、灭火毯，熟悉基础火情自救方法。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破解一条全网热门留言，说多晒太阳，紫外线直射头皮，会让白发越长越多。入夏之后，日照变强，紫外线指数飙升。这条健康留言刷屏了朋友圈、短视频平台，不少中青年、中老年听众呢，纷纷防晒护头皮，害怕日晒催生白发。那这条说法到底科学吗？那今天呢，我们一次性讲透白发成因，破除伪科学谣言。首先给出结论，晒太阳，头皮接收紫外线照射，并不会导致白发增多。网络相关说法以偏概全，刻意夸大，误导大众，属于典型的生活健康谣言。我们先用生活化逻辑反向辟谣，赤道附近非洲区域、我国南方高温强光区域，居民全年日照时长、紫外线强度远超北方地区。如果日晒能够直接催生白发，强光区域人群应该全民早生白发。但现实完全相反，全球毛发医学大数据统计，白种人群平均35岁批量长出白发，亚洲人群平均38岁至40岁出现白发，而非洲本土原住民平均45岁才陆续萌生白发。非洲班图部族人群40至50岁之前极少出现白发。强光日晒区域人群白发最晚出现，直接推翻日晒长白发网传理论。那下面我们再来拆解学术研究依据，网传的支撑论据仅有实验室理想环境之下紫外线照射小白鼠毛发产生轻微色素波动动物实验，该项实验密闭实验室控温控光超强度紫外直射，和人类日常户外晒太阳环境完全

0: 不同。实验样本动物的生理结构、毛囊机制和人体头皮毛囊差异极大。医学学界明确标注，该项动物实验结论不可直接复制套用至人体。网传流言刻意截取碎片化实验结论，制造健康焦虑。那抛开谣言，人体头发变白核心的根源第一主导因素为先天遗传基因、年龄迭代、种族生理特质，三大内因占据白发成因 90% 以上权重。简单来说，家族存在早生白发遗传特质，年龄自然增长，毛囊机能衰退，黑色素细胞活性下降，停止分泌黑色素，黑发失去色素支撑，自然变为白色发丝，这是人体不可逆的生理老化遗传生理现象。剩余不足 10% 外部诱因，包含长期重度精神焦虑、持续性熬夜高压、长期吸烟、特定药物干预、人体维生素 B12、铁元素、蛋白质营养缺失、自身免疫类基础疾病。而紫外线日晒、头皮光照对于人体白发生成影响微乎其微。医学学界尚且没有明确临床研究证实日晒能够诱发人类白发。大家无需过度防晒，制造容貌焦虑。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科普生活全部内容。一盘夏日挑瓜技巧，守护舌尖美味；一套居家消防知识，守护阖家平安；一则白发谣言，破除生活焦虑。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解锁优质硬核民生科普。再见。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青年科创企业家实训营在北京金隅兴发科技园开营，通过一场项目集中遴选与辅导加 N 场细分赛道专题路演，搭建产学研用深度对接平台，加速优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我区主动搭台，联合市律协司募委举办合规起薪聚力前行主题研讨会，多领域代表齐聚一堂，探寻金融资本与原始创新深度融合的怀柔路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怀柔医院全面推进医院管理与能力建设大会召开，邀请业内专家骨干交流研讨，分享经验，探索医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6月16号，青年科创企业家实训营在北京金隅兴发科技园正式开营。本次特训营由区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北京金隅兴发科技有限公司与德勤中国联合主办。通过一场项目集中遴选与辅导加 N 场细分赛道专题路演，搭建产学研用深度对接平台，加速优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此次特训营整合多方优势资源，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源头科创项目储备，德勤中国提供商业化赋能、融资对接等方面优质资源，金隅兴发科技园承载落地空间与产业生态，怀柔区配套青创扶持政策，多方联手构建起覆盖源头创新、概念验证、创业辅导、资本赋能、产业加速的全链条创新服务生态。实训营创新推出的一加 N 特色实训模式，区别于传统的听课即结束的短期创业培训，实现全周期闭环式的项目孵化。一为集中实训，课程设置精准对标青年团队痛点，包括怀柔区青创政策专场解读、专家讲解、商业计划书撰写与融资核心逻辑、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实操等内容，并通过模拟路演遴选优质项目。 N 为长效赋能服务，针对筛选出的优质项目，将持续开展细分赛道专场路演，为项目提供贯穿成长全程的资源支持。

0: 在采访中，北京金隅新发科技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进龙向记者介绍说，我们精心瞄准了三个共性的痛点，一是技术强，商业弱，那么很多科创团队他们的研发能力很强，但是呢在商业计划书，包括投融资的一些逻辑，不懂怎么和资本对话，第二呢就是转化路径不清晰， 那么对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些政策流程实施的一些操作规则不熟悉，往往卡在了最后一公里；三是呢缺乏落地场景，缺少产业资源，那么好技术找不到好的这样的应用市场，那么初创期的运营成本过高，配套服务跟不上，那么这次训练营呢我们就是靶向的来补短板，帮助大家能够从科研思维到创业思维的转变。
1: 青年科创企业家收获成长机遇，此次特训营吸引了中国科学院大学30个项目团队参与，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智能制造4大赛道。在采访中，科技赋农智慧农业温湿度监测与智能灌溉系统项目负责人张进博向记者说，
2: 这个实习营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定位，对于我们这个商业的融资有着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帮助，也是让我们团队
3: 各个成员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方向。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高一军向记者说，我们的一个基座就是我们的GCROSS这个平台，在这个基座下边是我们落地的一个终端，一个是我们的小科机器人，这个实际上在国科大这边已经开课了，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仿生型机器人，它是主要对应文旅
4: 场景呢，和市场的这种对接的桥梁，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包括我们的理念更好的这个推广。本次实训营既是产学研用融合的练兵场，更是搭建国科大毕业季招揽创新人才、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绿色通道。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参加。
5: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 随着国办函2026-54号文这一私募行业顶层文件正式落地， 6月16日， 我区主动搭台联合市律协私募委举办合规起薪聚力前行主题研讨会， 60位来自私募投资、法律服务及政务领域的代表齐聚一堂，拆解扶优限劣、 严控风险、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政策内核，在监管坐标重置的关键节点探寻金融资本与原始创新深度融合的怀柔路径。私募股权基金在扶持初创企业、培育硬科技产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54号文的出台正是推动行业从粗放生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分水岭。 怀柔不仅要建设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更要构建与之匹配的金融生态，让科技金融集聚区从物理空间转化为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北京市律师协会私募资金与股权投资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洪国说，这次会议是确定的是
6: 针对54号文件 的一个解读，同时也是我们基金行业当中解读包含的面是非常广，从它的准入门槛、从它的募资、从它的管理、从它的退出，甚至涉及到地方引导基金一些现象和问题都进行了规范和解读，那这样的话对整个行业是非常有意义和有帮助的。有了政策方向标，还需人才定盘星。 针对硬科技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的痛点，怀柔构建起涵盖落户、住房、子女教育等全方位的人才服务体系，通过人才加资本的双重保障，打造科技金融核心竞争力，让投资机构不仅看到好项目，更能留住好团队。 北京市律师协会私募资金与股权投资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洪国说，
7: 我觉得这个金融聚集区的这个定位，这个前瞻性特别强，它实际上尽可能的把所有的金融和产业聚集在这里，来去实际落地，整个服务体系和空间的布局非常完善，服务特别到位。
8: 雁栖镇副镇长王兆鹏说，通过人才政策解读，
0: 可以让投资人安心地在雁西工作、生活、居住，解决各投资人的子女教育、居住等一系列问题，让各机构能够愿意投、留得住、安心住，为怀柔科技金融集聚区的发展贡献力量。
5: 共识在圆桌交流中持续升温，从业者跳出条文本身，聚焦于实操层面的路径选择。雁栖镇副镇长王兆鹏说，
2: 通过此次国办54号文的解读，让即将入驻和已经入驻怀柔科技金融集聚区的基金类企业增进信心，能够更早地感受到咱们金融集聚区的软服务，更加安心地在这里投资，把科技基金产业闭环服务，通过我们的服务促进科研成果转化、项目落地、企业投产，为怀柔高质量发展贡献雁栖力量。
1: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6月16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怀柔医院全面推进医院管理与能力建设大会召开，大会聚焦医院管理升级、综合能力提升与专科技术精进，邀请业内专家骨干交流研讨，分享经验，探索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大会设置主会场，主旨分享与两大分会场学术交流板块，现场学习交流氛围浓厚。主会场围绕现代医院运营管理、区域医疗机构发展定位、前沿医学技术应用三大方向展开深度分享。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季志礼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本院实践经验，解读管理能力提升对医院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医院优化管理架构、实现质量与效率的双重提升给予具体的实践指导。市卫健委医政处处长李小北通过线上形式剖析区属医院找准定位、稳步提质的发展思路，主张立足自身资源，打造特色专科，构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北京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成像科学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孙宇杰围绕成像设施与全景数字生命计划，梳理生命科学前沿趋势，解读生物医学成像技术现状、应用及科研临床转化思路。三场主旨分享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助力与会人员拓宽视野、更新发展理念。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大外科主任兼肝胆外科主任胡志朝向记者说，
3: 这次大会呢，让我收获很多，特别是关于现代医院精细化管理理念，让我认识到学科发展不仅仅靠技术，也需要靠科学的管理。后续呢，我也会强化团队协作和人才培养，推动诊疗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同时紧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持续钻研微创、外科等前沿技术，以学科管理赋能临床工作，打造技术过硬、服务优质的专科团队。
1: 在普外中心和心脏中心两大专科分会场，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知名专家与怀柔医院骨干围绕临床痛点、技术革新及学科梯队建设展开热烈讨论。普外中心分会场针对胰腺癌规范化治疗、腹腔镜手术应用等临床重点课题进行专题分享，心脏中心分会场则聚焦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高血压新型治疗技术等前沿方向，分享最新临床进展与应用心得。大家通过疑难病例分析与前沿技术分享，进一步理清了专科发展的突围路径，为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120急救分中心主任于庆燕向记者说，
4: 通过今天的学术交流，让我对急救理念有了更新的认识。院前急救一定要成为救治链条中的第一环，实现上车即入院，同时对协同机制有所启发。急救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张网的协同，只有院前与院内无缝对接，才能真正跑赢时间。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理念带回工作中，持续优化急救流程，为更多患者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
1: 据了解，北京怀柔医院自2017年纳入北京朝阳医院 区办试管托管体系以来，实现医教研协同的跨越式

0: 我们正在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创建工作正本不推进，本次大会的举办搭建起高效的行业交流平台，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党委书记彭宇霞向记者介绍说，
1: 当前我院正全力创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举办此次大会呢，就是希望通过邀请权威专家为我们做主旨报告， 帮助我们更新理念，提升能力，为创三甲夯实管理基础。这次大会呢，既是一次高质量的培训会，也是一次创三甲的动员会。通过专家的主旨报告，帮助我们理清思路，找准方向，全力以赴打赢创三甲的攻坚战，让京北百姓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2: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王飞报道。 6月17日是全国低碳日， 武夷小学怀柔分校开展趣味十足的低碳课，学生们通过知识抢答、光盘打卡、废旧材料作画，在欢声笑语中读懂碳中和。工作人员化身环保导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碳达峰、碳中和的奥秘。碳中和的目标是什么？全球变暖的危害有哪些？
3: 生活中我们哪些行为可以有利于低碳减排？一个个贴近生活的问题引发学生们抢答。
2: 武夷小学怀柔分校学生孙希则说，
4: 参加完这次活动后，我学到了碳中和和碳达峰是什么。我今天学到了这些知识以后，我要回家减少不该买的衣物，然后也要少用一次性的物品。 这堂课不仅在教室里，更延伸到了校园的每个角落。在绿色校园实践环节，10名节能小卫士正式上岗。他们穿梭在校园角落，开展光盘行动、打卡、垃圾分类捡拾和节能巡查，杜绝长明灯、长流水，将节约习惯落实到点滴行动中。活动现场，学生们的低碳创意作品同步亮相，大家将环保理念融入艺术创作。 经过评选，10名学生获得低碳小先锋称号。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作品展示了变废为宝的智慧，也让低碳生活变得可触可感。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宣读低碳家庭倡议书，倡导家庭绿色出行、节约资源，共建低碳家庭，成为连接学校与家庭的绿色纽带。武夷小学怀柔分校学生祝贺阳说，
5: 我回家以后要和爸爸妈妈一起践行低碳达峰和碳中和理念，我们要绿色出行，然后多参加植树造林这些活动，我们每一个人做的就是一份力量。
6: 来自北方镇的消息，近日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怀柔项目在北方镇安各庄村启动，项目坚持公益属性与以人为本原则， 紧扣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短板弱项，以真实的农村家庭为实验场景，通过部署适老化智能体产品，提供精准化的陪伴服务，开展系统性跟踪评估，探索智能技术赋能农村养老的可行路径，提升农村居家养老者生活品质。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整体项目 于2025年启动，计划面向全国 500户家庭部署智能体产品， 提供陪伴式服务，通过为期3年的真实场景跟踪评估，形成可复制的智能体服务模式与服务标准。北京怀柔项目是该全国性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农村养老场景展开试点。该项目由清华润泽智能社会联合研究院、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等学术机构联合润智智算科技集团共同发起。 怀柔区北房镇两级政府及安各庄村两委协同推进，针对农村独居空巢老人对日常陪伴与生活需要，镇村两级进行试点家庭遴选，入户对接， 首批为15户长者家庭完成智能设备安装调试， 引导老人体验语音聊天、资讯播报、象棋对弈等功能。 企业方明确项目全程纯公益零收费， 将持续提供 设备技术支持与一对一的使用指导，并根据老年群体的使用反馈迭代产品功能。项目团队后续3年间，项目将持续开展入户陪伴与跟踪。

0: 北方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共同努力，共同推进乡村智慧养老的实践经验，下一步北方镇将以此次项目实施为契机，深入探索科技加养老融合发展新路径，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着力打造智慧养老北方实践样板， 为怀柔区乃至北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智能社会建设贡献北方力量。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

0: 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2: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3: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0: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5: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家风是传承。
7: 奶奶，旅游好玩吗？
8: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7: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6: 家风是传递。
9: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7: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9: 进门前怎么样啊？
7: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9: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7: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9: 请先说请。
7: 应该先说请。
9: 真棒。
7: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9: 我们都要做
7: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6: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1: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0: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0: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4: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雷阵雨时局地阵风可达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至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夜间有小雨，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北京东城区藏着一所有着150多年历史的百年名校汇文中学，这里不仅镌刻着作家萧复兴的青春岁月，更藏着一位影响他一生的人。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品读他的文章《老师最忆是高辉》，走进这段跨越半世纪的师生情缘，看这位高老师是如何在16岁的萧复兴心中种下了书与爱的种子，让这份师生情谊至今依旧温暖动人。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我认识高老师是1963年，我读高一刚开学不久，那时候我16岁，高老师29岁，正值青春芳华。我知道他以前在志愿军文工团拉小提琴，后来我又知道了，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后，有人动员他嫁给首长，他没有同意，复员后辗转考学，毕业不久到了我们学校开始教地理，后来负责图书馆。我觉得她不仅漂亮有才华，经历还传奇，对她敬慕有加。那天中午下课，我拿着饭盒到食堂吃午饭，高老师站在食堂门口挥手招呼我，我很有些意外，不知他找我干嘛。他让我放学后到图书馆找他，图书馆在教学楼5楼，占据整整一层，一分为二，一半阅览室，一半藏书室。我找到高老师，他让我进藏书室里面自己挑书，这在学校是从来没有过的先例，因为学生不能进藏书室。阅览室里有一排书目卡片箱，学生只能查好书名书号，填好借书条，由高老师在藏书室里找好书，从窗口借给你。我有些受宠若惊，第一次看到顶天立地密密麻麻那么多书架，一时竟然不知从哪儿下诏里选哪本书好。最后高老师看见我手里犹犹豫豫拿着盖达尔小说选集上下2册，笑着对我说，2本都借你了。这在我们学校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因为学生每次只能借1本书。进藏书室的次数多了，我发现有间屋子房门上着锁，才想里面藏着不借学生的老书和禁书，特别想进去看看。大概看出我的心思，高老师帮我打开屋门的锁，让我进去随便挑。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书，山一般堆满屋顶，散发着霉味和潮气，让人觉得远离尘世，像是进入了深山宝库。一连几天

放学之后，我沉浸在那书山里，常常忘记了时间。高老师在我的身后微笑着打开了电灯，我才知道到下班的时候了。那时候我特别想等高老师收拾完图书馆的一切，和他一起走出图书馆，走走五层楼那一层层的楼梯，走出教学楼，走出校园，走到八路公共汽车站。我知道他也要在那里乘车回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想表达我对他的谢意，我说不大清楚，反正很想。可是我不好意思，从来没有一次和高老师一起走出校园的经历。我曾经独自一人从五楼下来，在楼下等候高老师下班出来。可是最后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在高老师下楼之前悄悄地离开了。高老师多才多艺，我没有见他拉过小提琴，但看过一次他演出的话剧，那是和学生一起演出的名为《100分不算满分》的独幕剧。就在我们学校食堂兼礼堂的舞台上，他扮演一位学生的母亲。有一次学校组织全校师生看电影，那么巧我正好坐在高老师后面，很想叫他一声，但看见他和旁边的一位老师交谈甚欢，没敢打扰。我只有在学校图书馆里见到高老师，在那一排排书架前才能和他说话。高一下学期开春，高老师竟然出现在我的家中，这让我既吃惊更有些害羞，因为我家实在是有些寒酸，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始终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想到我家里来，他不是我的班主任，没有家访的任务。他一眼看到我仅有的几本书塞在矮矮只有两层的小破鞋箱上，委屈地挤在墙角，当时并没有说话。我送他走出我们大院，走出老街，一直送他到前门公交车站，乘坐22路回家，一路都没有说话。一路下着霏霏春雨。我也到过高老师的家里一次，那是我高三快要毕业的春天，我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初试通过，复试有即兴小品表演。高老师知道后让我去他家一趟，他家住在北太平庄的北影宿舍，我才知道他的爱人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名的化妆师王希中，他让他爱人找北影的老师辅导一下我表演。我看到他家里有一个半人多高的书架，那天不知为什么我非常羡慕这个书架，竟对高老师说，以后有钱我一定也买一个您这样的书架。高老师望着我笑了笑，爱抚地摸了一下我的头发，没有说话。多年以后，我听高老师对别的老师说起他到我家的那次经历，他说，我看见地上垫着两块砖，上面搭着一块木板，放着一个小鞋箱子，肖复兴的书都放在那里，心里非常感动，回家就对我女儿说，让她向肖复兴学习。为我破例进图书馆挑书，高老师曾经和一个同学吵过一架，那个同学也非要进图书馆自己挑书，他不让。那个同学气哼哼地指着我说，为什么他就可以进去？他很不客气，也很坚决地对他说，就是可以让肖复兴进去。他不知道他这样厚待于我，对我的一生是多么的重要，但他自己却是要付出代价的。文革中他被学生批判，说他允许我进图书馆挑书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我私下猜想，为什么高老师默默忍受了，大概他去我家的那一次是一个感性而重要的原因。秉承着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理念，他一直同情我，帮助我。高中毕业赶上文革，我在学校多待了两

两年。冬天，在校园的甬道上，我碰见了高老师，他问我想看什么书，我非常惊异，图书馆被封，怎么能再借书？高老师从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哗哗摇响，笑着对我说，图书馆的钥匙还在咱手里呢。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是把想看的书目写在纸上交给高老师，高老师偷偷进图书馆帮我把书找到，包在一张报纸里，放在学校传达室王大爷那里，我取后看完，再包上报纸放回传达室，这样像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一样借书的日子，一直到一年半后的夏天，我去北大荒，罗婷怎么办，偷东西的喜鹊，三家评注李成吉，好几本书都没有还，高老师默默让我带到北大荒。

慧文几位老师相聚，见到了高老师。我对他说起这件事，他笑着对其他老师夸奖我说，爱书的孩子到什么时候都爱书。不知为什么，高老师这一次对我的夸奖常让我想起，那样亲切，那样温馨，那样让我感动。在我印象里，高老师始终那么漂亮，即使她年老后身材发胖，那只是又多了几分慈祥，并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少她容颜的漂亮。我真没有想到，听到了高老师仙逝的消息，竟然觉得那样的突然，怅然若失，悲伤不已。高老师已经92岁了呀，我以为高老师真的可以永远长生不老。想起高老师，总是60多年前，在慧文食堂前第一次见到他向我招手时29岁的样子。在校园甬道上，他扬起图书馆的钥匙时，32岁时的样子。他青春芳华的样子，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和生命里。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在萧复兴的讲述中，高老师用他的温柔与坚守为少年的青春点亮了一束温暖的光。而在李辅辉的记忆里，高中老师的谆谆教诲与默默陪伴也曾如一盏明灯，照亮他往后漫长的人生路。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他的回忆回到80年代的校园，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散文《师恩如灯》。
2: 那年秋天，我揣着录取通知书踏进这所家乡唯一的重点高中，父亲扛着米袋和被褥，我紧随其后，从城中路老邮局对面的校门走进校园。穿过略显嘈杂的操场，我们来到教学楼底层最北边的教室，我的班主任胡长义老师正在那里办理报到。胡老师约莫40多岁，短发乌黑，面容清癯，眼角刻满细纹，一望便知是常年操劳所留下的痕迹。他神情严肃，言语干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刚正。他仔细地帮我填好单据，轻轻推回到我面前。胡老师教语文，讲课沉稳有力，尤其是古文分析，字字珠玑，透彻深刻。他从不轻易表扬学生，但若你答出一道难题，他眼中会迅疾地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赞许。有一年，我因病请假2天，回校后，他特意在走廊叫住我，递来一沓工整的手抄笔记，只轻声说，抓紧补上，别落下。话不多，却如暖流沁入心底，让我铭记至今。高二时，地理老师郭平波走进我们的课堂，他刚从乡镇中学调来，瘦削，皮肤黝黑，一双眼睛却格外明亮有神。郭老师幽默中带着犀利，若有学生犯错，他便调侃道，真是一亩田大的红薯，还有半边长到别家田里，一个大勺。若有人答题敷衍，他则会摇头叹息，真是懒得烧舌吃哟。全班哄堂大笑，他却仍板着脸，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如今回想，那并非讥讽，而是他别具一格的激励，笑声背后是警醒，幽默之中藏着期盼。高三那年，为备战高考，我们搬入实验楼的新教室，英语老师换成了马永兴先生，他是广东人，乒乓球打得好，英文更是出色。每次讲解试卷，他总能将新词与课文巧妙勾连，辨析异同，引导我们灵活运用。他思维开阔，教学鲜活，彻底扭转了我对英语的畏难心理。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的成绩稳步提升，到毕业时已能流畅写下短文。离校前，他在我的纪念册上留下一行字，语言是窗，推开即见世界，这句话我珍藏至今。还有许多老师同样让我感念至今，数学老师金宝林，清瘦而精神，板书永远工整如印，历史老师马大庆，慈眉善目，总结时写满一黑板的工整板书，目光温润如母亲。政治老师王敬东妙语连珠，常引我们哄堂大笑，让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有

去。87年7月，我走入高考考场，成绩虽然不算特别出色，但也如愿考上大学，进入荆州古城墙下的师专学校，自此与杏坛结缘，直至今日。生活静好，岁月

0: 显得珍贵。我常常觉得，人生之所以美好，正是因为我们曾在生命旅程中被那样真诚、智慧而温暖的光照亮过。那些光是我此生最宝贵的财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忽然读懂了那句，教育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的陪伴或许只是人生路上的一小段，可那伏案的身影，课堂上循循善诱的话语，失意时温暖有力的鼓励，却成为刻在岁月里的光。或许此刻的你正想起某位老师的模样，不妨在心里轻轻道一声感谢，感谢他们曾在我们的青春里种下温暖与希望，让这份师恩如光，照亮岁月，温润时光。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4: 开始了。
5: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刘安依计而行，一方面呢在鼓楼村中成王是诈死瞒明，那么刘安呢他是骑快马回到齐家老店，向于谦等人报告成王的死讯。在众目睽睽之下，刘安就把这些天来跟着成王如何到达的鼓楼村，如何跟张清风会面，张清风又是如何捉鬼，这一系列的事情说了一遍。王爷说了，张清风捉什么鬼呀、啊？他这里边一定有鬼。所以当天晚上呢，王爷就想自己到鼓楼前去查访查访，没想到啊，被那个张清风正给碰上，他就没去成鼓楼。我跟朱成禄两个人呢，就在暗处保驾。后来呀、啊，王爷跟张清风两个人聊得还不错，哎，喝了两杯茶，就这样呢，王爷就回来睡了。可是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回来就上吐下泻，就犯了病了。我们一问人家这鼓楼村的村民，人家说了，这种病就是鼓楼村特有的一种疾病，凡是鼓楼村的人就容易得这种病，你外边来鼓楼村呢、啊、哎，染上这种病也是再正常不过，这种病没有解药。哎呀，没有解药，我们也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呢。我们就到处的寻医问药，结果呀，还没熬过三天，王爷就死了。哎，这也是小老儿无能啊。我应该第一时间回来向于大人禀报，可是王爷生命垂危，危在旦夕。

0: 我又不敢离开半步，所以没办法，我也是分身乏术啊。现在王爷呢已经是驾鹤西游了，我这一想啊，我赶紧向大人您禀报吧，下一步怎么办，这主意还得您来拿。说完之后啊，在场的众人都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大家伙议论纷纷呐，都觉得这当中啊有很多蹊跷之事。首先说这个张清风，他真有这么大的本领吗？他真能够降妖捉鬼不成？你就说是，不相信世上有鬼，可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在那个年代，人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迷信，尤其是对于这些道士啊、和尚啊、什么神婆呀、仙姑啊，其实老百姓啊也都寄希望于他们，说这些人能够通灵，能够通神，他们能够做一些呀玄学方面的事情，这也是人之诉求吧。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成王死的挺蹊跷，那怎么好么样呢？居然就耗干了元气，就这么死了。所以啊，大伙儿是议论纷纷，怎么说的都有。于谦听罢刘安所言，他又仔细的看着刘安，于谦就问了一句：“刘安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吗？”“啊，是啊，大人。”啊，这就是这些天我们经历的事情。哈哈哈哈。那么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或者是不全的啊，需要补充的地方，你再好好琢磨琢磨。哎呀，不用琢磨了，就这么点事儿，一共也没有几天呢。就是这些事情我都禀报完了，大人呢，您拿个主意吧，您看看怎么办呢？于谦说：“好吧，即使如此，王爷去世，这是一等一的大事，我们必须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先来处理这个事儿。雷鸣啊，你呢，跟自己的人赶紧收拾行装，明天一早你就带人赶奔鼓楼村。”“是。”雷鸣领命下去收拾去了。那么于谦呢，到了自己的屋中，他把刘安也叫到自己的屋内，房门关上，没别人了，于谦一拍桌子：“大胆刘安，居然敢在我面前扯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不从实讲来。”“
1: 刘安呐，现在屋中就你我二人，到底成王之死是怎么回事？你该跟我说实话了吧？”“
2: 啊，哎呦，方才我哪句话说错了，让咱们老爷听出破绽了？不对呀，这不行，这可是成王交代的，连于大人也得一起骗才行，要不然我可就吃罪受罚呀。”“老爷，我刚才说的是实话呀，就像我说的那样，成王就是病死的。”“
1: 刘安，你大胆！”“
2: 老爷，你怎么这么大火气呀？”“
1: 刘安，你我相处多年，从未说过谎话，难道你的话语当中有没有水分？老爷我看不出来吗？你还不从实点来？”“
2: 哎呀，完了，瞒不住，全露了。哎呀，我的老爷呀！”“大人，这不是我想瞒着您呢，这是成王的意思。哎，我也不算跟你打谎啊，这有一半呢我是说了谎。哎，这事儿啊可是这么回事，成王呢的确是病了，上吐下泻，一病不起，这一连就躺了三天。不过他慢慢缓过来了，没有性命之忧。但是王爷呢，他躺在床上想了个计策，他说呀，这可能是张清风不愿意让他接近鼓楼，所以给他下了药了，想用这鬼村的阴霾把他给吓跑了。这越是这样吧，这 成王就越想查封鼓楼，所以他就想出这么个诈死的法子，宣布自己已经死了。这样呢，您肯定得去鼓楼吊唁，势必要跟张清风当堂对质，询问详情。这样的话，不就把张清风给拖住了吗？他再借机查封鼓楼。我跟王爷说啊，您大可把这个计划告诉于大人，可王爷说不行啊，为了保证计划万无一失，他说了，连老爷您也得瞒着。哎呀，老爷呀，这王爷嘴大，我嘴小，王爷可说了，我要是说漏了，耽误他查封鼓楼，可要治我的罪。
1: 我是刘安，你可真糊涂
2: 啊。老爷，我咋糊涂了？我觉得王爷这主意不算馊主意吧，听着还行啊。
1: 行什么呀，你想想，如果此时成王查访鼓楼，再遇到张清风怎么办？现在王爷已经宣布死讯了，如此一来，那张清风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杀死成王，到头来我们都没法治张清风的罪。
2: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完了完了完了，哎，还是老爷想得周到，那王爷可不就真死了吗？哎呀，这怎么办呢，大人？
1: 你呀，我现在调动人马，马上赶奔鼓楼村。
2: 阿弥陀佛，王爷别出事啊，王爷千万别出事啊，出了事我就惨了。
0: 于谦说，刚才我不是命令雷鸣派人明天一早就够奔鼓楼村吗？咱们呀，兵分两路，雷鸣那一路那是明的，打招魂幡，吹丧门号，大模大样，哎，正经八百的到鼓楼村去吊孝。另一路，咱们今天晚上是绕小路直奔鼓楼，咱们赶紧就到鼓楼村去。一方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成王的安危，另一方面我们也借机探访鼓楼村。好吧，那既然如此，刘安说，老爷，咱现在是不是就启程？于谦说，你也够辛苦的，刚刚骑快马到老店，还没安歇片刻，你还没吃饭吧？哎，没事儿，哎，我呀皮糙肉厚，哎，筋折腾着呢，没关系，一会儿啊我啃一个馍，喝口水，咱们就可以启程。于是于谦呢又简单做了一下安排，告诉雷鸣，明天一早你就出发，我们今天晚上先走一步。另外又跟雷鸣交代一下，务必带着自己的女儿于琼英跟他一同前往。

0: 哎呦，这斗笠也不知道这位是借来的还是偷来的，哈嘛，这斗笠啊比这脑袋得大出两号来，一点也不合身呐、啊，勉勉强强的扣在脑袋上。这斗笠上呢有带子，松松垮垮系在下巴车上，一走路啊这斗笠在脑袋上直晃的，哈嘛，也不知道您这身伪装是不让别人看清自己呀、啊、还是不让自己看见别人。这位一看身前冷不丁跳过来一个人，他是大喊了一声呆，随着这一声大喊，他一伸手从背后啊他要抽出他的宝剑，可是抽半天没抽动，哼，怎么回事？哎呦，这乐子大了，此人把这宝剑搓了一个麻花扣，是背在身后，但是显然他是很少有背宝剑的这个习惯，他不会武啊。你要是拿宝剑，哎，背着宝剑，你得怎么背？你得斜着背，这剑鞘得斜着靠在自己的身后，然后前面扎紧喽，哎，随身而动。为什么呀？因为宝剑长啊，你必须得是斜着，这样手才有空间。从后边一抓剑柄，斜着唰把这宝剑拉出来，你才能拽到手中啊。这位啊，直不溜丢，这宝剑笔直笔直的就贴在自己身后了。他伸手从背后一抓这个剑柄，拔了半天他拔不出来，怎么的？宝剑太长，底下剑尖没等出鞘呢，上面手就到头了。哎呀，这个尴尬呀！哎呀，拔了半天拔不动啊，把这位气的蹦了三蹦。这一蹦可好，脑袋上这斗笠也掉了。于谦在旁边也不敢乐呀，他一看就看出来了，这正是成王朱祁钰呀！哎呀，王爷呀，您看看我们是谁呀，惊扰了圣驾，还望王爷恕罪呀。成王这才看清楚，哎呀，感情是自己人，跳在自己眼前的是李成啊，于谦刘文都在这儿。成王怎么出来的？依计而行吗？这不是成王自己设定的计策吗？哎，诈死瞒名啊，今天白天呢整闹腾了一天，不过成王感觉不错啊，自己躺在棺材里头，呵，这份享受这得意，怎么呢？因为这份享受太难得了，你甭管是谁，你就是一国的皇上，哎，富有四海，但是可有一样，你能参加自己的葬礼吗？嗯，这对任何人都是一种奢求。你看活着的时候风光无限，死了时候什么呀？哎，尤其是帝王之下呀，往往权力越集中，那就越容易出事儿。多少德才兼备、雄才大略、不世出的君王，当他们一旦死去呀、啊，哼，尸骨未寒呐，那权力斗争就开始了。而且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人活着那怎么都行，人一死了都一样，管你是君王还是乞丐。所以说呢，能够体会一把自己的葬礼，哎，这是一种独特的享受。所以成王啊挺高兴，哎，自己躺在棺材里头，听着外边的人一会儿诵经啊，一会儿念悼词啊，还有给自己鞠躬行礼磕头的啊，另外还有给钱的，嘿，真不错哎。后来他听到张清风来了，把成王吓一跳，心说不行，妈，这小子沾上毛比猴都精，我得按照计策而行啊。所以他偷偷的就把那个碧尘丹呢、啊、吃了半颗，不吃这碧尘丹还则罢了，碧尘丹一入口可坏了， 成王就感觉到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就像有一种什么一种外来的力量挤压着自己的内脏，呜，就像被人挤扁了一样，瞬时间就失去了知觉。哎，所以呢，张清风在这棺材外边探头索脑的想要看看成王是不是真死了。那个时候成王已经吃了这个避尘丹了，是正处在假死的状态。处在这种状态之中啊，你摸鼻息没有，摸脉搏也没有，摸心跳也没有。实际上这些生命特征都比较弱，哎，这人呢有点类似于啊像动物一样进入冬眠的那种状态，所以一般人来看这就像死了差不多。后来呀，张清风走了，这避尘丹的时效啊，等了好一阵子慢慢的过去了。成王逐渐的这才缓醒过来，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睁眼睛一看，这什么地方，仔细回忆想一下，哦，对，我在棺材里呢，哈哈，哎呀，看来这避尘丹是真厉害呀。抬头看了一看，天色已晚，听了听声音，感觉到外边比较安静了，于是成王偷偷的起身把这棺材盖挪开，自己把脑袋伸出来瞧一瞧，你不能直接蹦出来呀，万一外边有人呢，你这不给人吓死了吗？成王一看呢，没有别人，只有朱成禄守着自己的牌位，嘿，在那打盹呢。成王冲着朱成禄一努嘴，嘘嘘嘘，朱成禄腾一下子醒过来，王爷你醒了，可不是吗？哎呀，这一觉真是好睡呀。我说小路子，咱们该依计而行了啊，你呀在这守着摊儿啊，我现在要去探访鼓楼了。朱成禄说，王爷我得陪着您保护您啊。不用，成王说，现在都认为我死了，哎，你还得在这儿把这戏演完呢，你得守着这棺材呀，要是咱们俩都走了，万一谁来了发现棺材里没人，那不坏菜了吗？所以呀，你还得守在这儿支应着，我现在就去鼓楼，我是去去就回。就这么着，成王是化妆改扮了一下，他怕被人认出来，带了一个大斗笠，哎，背了一把宝剑，这才来到鼓楼。没想到在这儿是碰到了于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于谦跟成王合兵一处，于谦说，王爷那即使如此，咱们就把这鼓楼打开看一看吧，看看张清风一直隐藏不让我们接近的这座鼓楼里究竟有何秘密。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那优美的旋律一直深深地印记在脑海当中。长大之后才知道，还有一座被称为多瑙河畔的明珠的城市，那就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把布达佩斯形容为欧洲的幸存者，浪漫的匈牙利人则把多瑙河比喻为吉普赛人小提琴上的曲线。李斯特用音符将布达佩斯顽强的生命力演绎得出神入化，仿佛正在冲破百年的劫难。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布达佩斯偶然性地融合了奥斯曼与古罗马的建筑风格，有了巴洛克的形式美和新古典的精神象征。如今带着对布达佩斯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多瑙河畔。刚踏入布达佩斯古城，小麦就与幽蓝幽蓝的多瑙河撞了满怀。这条号称流经最多国家的欧洲第二长河，被人们誉为布达佩斯的灵魂。而矗立于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则是匈牙利的骄傲。站在多瑙河岸边，纵目远眺，布达佩斯的迷人风光尽显于前。那古老的历史变迁仿佛被浓缩成了一幕幕的电影默片，从小麦的脑海中一一掠过。布达佩斯这颗多瑙河上最璀璨的明珠，是东欧最美丽的一座城市。布达城和佩斯城在蓝色多瑙河的两岸遥相辉映，而匈牙利辉煌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精美建筑更把布达佩斯装点得格外迷人。198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布达佩斯的马尔吉特岛至自由桥之间的多瑙河两岸地带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小麦如今所站立的这片土地几乎全部都是经过岁月变迁之后存留下来的沧海遗珠。多瑙河畔是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数雄伟的匈牙利国会大厦了。这座作为匈牙利国家象征的建筑就那样傲然挺立着，在阳光下闪耀着富丽堂皇的光芒，两旁有白石镂空的高塔挺拔峻立，美丽异常。大厦的四壁上还嵌满了匈牙利历代皇帝的雕像。小麦看着那千姿百态、巧夺天工的技艺，终于深深了解了匈牙利人民的智慧和超绝的才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为了更靠近布达佩斯城的灵魂，小麦选择了乘车游览。司机安德鲁先生就是土生土长的布达佩斯人，车子一路前行，他也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向小麦介绍起他的家乡来，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布达佩斯的美食。如果每一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的色彩，小麦想，布达佩斯就是红色的。这热闹的红是大红粗布铺在餐桌上，是一串串挂在菜市场里的红辣椒，是咔嚓一刀切开的鲜红色的西瓜瓤，是每一个菜肴细节处散落的红色粉末。布达佩斯人民热爱红辣椒，热爱用红色装点食物，热爱将汤炖成红彤彤的样子。这满眼的热烈竟让小麦慢慢滋生了一种奇妙的归属感，任凭这红色刺激着视觉、嗅觉、味觉，不知不觉人也有些饿了。在布达佩斯的长周末，盛夏当道，热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但是小麦却来了兴致，开始了布达佩斯的红色美食探索之旅。从中央集市开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座集市建于19世纪末，橙色、黄色相间的砖墙温暖如旧时光。集市里面共三层，上层摆满了布达佩斯的传统纪念品，同样是浓墨重彩的，一片笑语欢歌的喜庆，亮红、藏蓝、翠紫、鲜绿色被过度使用，花纹艳丽的秘密盒子，制作精美的木偶棋盘，传统服饰上的刺绣精细复杂，就像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里那些充斥眼球的画面一样，到处充满了个人风格的瑰丽色彩。集市一层售卖蔬菜、

水果以及各种调味品，干红辣椒一大串一大串地悬挂着，一罐一罐的辣椒酱像小山一样堆叠着，橄榄油里泡着红辣椒和香料，还有一袋一袋的大蒜。传说匈牙利人将大蒜头放于产妇的床边，被视为母子双安的象征。种类繁多的辣椒粉被装在各种尺寸的袋子里售卖，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口感，红色代表特辣，白色袋子是甜辣，配上他们手工精心绘制的小木碗木勺，连同传统菜的菜谱，那精致可爱的样子，每一样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安德鲁告诉小麦，辣椒粉的匈牙利语叫 papaloco， 帕帕辣壳，这是所有布达佩斯传统菜最不能少的调味料了。起初是由土耳其人引进，短短几百年，辣椒粉就在匈牙利美食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人们吃肉吃鹅肝要加辣椒粉，喝汤吃沙拉要辣椒粉，连吃奶酪都要加辣椒粉，一道菜不管什么，仿佛只要多上这抹红，就有了当地饮食的烙印。在安德鲁的热情推荐下，小麦决定一品布达佩斯的两道红汤，一个是红色牛肉汤，一个是辛辣重口到此必吃的渔夫浓汤。红色牛肉汤是由牛肉、番茄、青椒、土豆和面食加辣椒粉和香料熬煮而成的浓汤，有一点像我们的番茄牛腩或者是罗宋汤，但是浓重的红汤吃上去并不辣，牛肉的香气却十分浓烈，口味饱满，让小麦胃口大开。渔夫浓汤带着清香的气息，汤头浓厚，鱼肉鲜嫩，在面包片上抹上辣椒酱蘸着鱼汤吃，咸辣鲜香的味道立刻在口腔中炸裂开来，让小麦恍惚间以为回到了国内，去到了无辣不欢的四川。据说以浓汤为代表的匈牙利美食源自当地民族马扎尔人，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和发达的畜牧业，使得他们非常喜欢用明火和大铁锅烧制肉食和汤食。进入15世纪，当时国王的意大利妻子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引进了很多新的原材料，比如姜、蒜、藏红花等等。在16和17世纪土耳其占领期间，土耳其人为匈牙利的饮食添入了红辣椒、番茄和土豆等新鲜的元素，同时匈牙利人还引入了法国的烹饪方法，并用浓烈的方式赋予了法餐新的生命。比如匈牙利闻名全球的鹅肝，将整块的鹅肝煎炸，撒上洋葱和辣椒粉，红辣椒和油脂的结合让鹅肝惊艳四座。更有趣的是，这个嗜辣的国度连酸奶酪都能配上红辣椒，让小麦听了连连啧舌，但是又用味蕾记住了这座城市，这样一座接地气的城市。它低廉的物价、传统的手工制品、亲民可口的馆子、热心朴实的市民，让小麦想起来就像吃过甜辣的食物，非常的暖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宽敞的林荫大道，规范的环城公路，比比皆是的街心公园，古老的歌剧院，热闹的集市，安宁祥和的咖啡馆，踏上布达佩斯这块神奇的土地，就等于将古老而又全新的世界级大城市拥入了怀中。有多少美丽的传说在讲，有多少动人的歌谣在唱，起伏不断的心绪和徜徉的满足感挥洒在大街小巷，流水一般的宁静时光中，小麦甘愿浸润在这座城的片片砖瓦和一餐一味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旅程。午餐后，小麦驱车前往盖里特山。让小麦颇为惊讶的是，这座山的顶峰上也矗立着一座

有女神铜像，它同样是布达佩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据说当时为了纪念二次大战的结束，人们特意在这里建立了这尊自由女神雕塑，女神高举象征和平与胜利的棕榈叶，栩栩如生，飘然欲飞的样子，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深感和平的可贵。小麦站在山顶，随着自由女神的目光远眺，布达佩斯的全景一览无遗。美丽的多瑙河就像一条蓝色的飘带，缓缓流过城市，奔向布达佩斯平原。宽阔的河面上，造型各异的桥梁横跨其上，优美的建筑和教堂分列河流两岸，辉煌的皇宫和雄伟的国会大厦遥相呼应。如此诱人的美景让小麦沉浸其中，流连忘返。继续前行，小麦登上了城堡山。城堡山是布达佩斯最早的旧城，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向我们讲述着布达佩斯城市发展的历史和匈牙利民族辉煌惨烈的过去。精美绝伦的圣玛利亚教堂，童话世界般美丽的渔人堡，规模宏大的古王宫，都让小麦印象深刻。当地人告诉小麦，渔人堡最先曾经是个渔市，后来渔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修建了这座城堡，作为防御之用。如今小麦站在渔人堡上环顾四周，造型别致的新哥特式拱廊典雅秀丽，远处古老雄伟的链子桥横跨在多瑙河上，游船正从桥下穿越而过。小麦不由得想，是不是真的如匈牙利人传说的那样，在船经过桥下的时候，站在桥上许愿，就会如愿以偿呢？夜幕渐渐降临，我们驱车来到了布达佩斯的中心英雄广场。它是一个融合了历史、艺术和政治的迷人圣地。这座1896年为纪念匈牙利民族在欧洲定居1000年而兴建的壮丽雄伟的广场，象征着几经战争浩劫的匈牙利人民，寄托着无数匈牙利人对历史英雄的怀念和对美好前途的向往。如今小麦站在如此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英雄广场上，看着周围的万家灯火闪烁霓虹，内心前所未有的宁静。这里的夜晚美得令人无法释怀，宛如纸折的千纸鹤，安宁而又祥和。沿着街道信步而行，不一会儿就看到了国会大厦。夜幕下的这座规模宏大的哥特式建筑金碧辉煌，非常养眼。有轨电车从国会大厦门前缓缓地驶过，市中心的佛罗斯马蒂广场上早已变成了光影交错、热闹非凡的晚间市场。人们在这里悠闲地交谈，品尝着美食，享受着轻松惬意的晚餐时光。小麦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了有着全球最赞的十大咖啡馆之一美誉的吉尔伯咖啡馆小座，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边喝着咖啡，品着店里可口的海绵千层蛋糕，一边欣赏着广场上那些暖黄色的温暖灯火。不知不觉中，小麦已经深深爱上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进入了今年的汛期以后，这时不时就从这个高温模式一下子就切换到了这个暴雨模式。
2: 没错啊，相信您最近可能经常听到预报啊，大暴雨啊，雷暴大风啊，啊，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来袭。
1: 是，到了七月份啊，这种天气还得延续，所以在汛期里，咱们外出您还是啊，提前在手机上看看天气预报，打开广播，特别是我们的应急节目，做好暴雨的防范措施。
2: 对于驾驶人员来说啊，其实遇到暴雨，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道路积水啊，来确保行驶的安全。
1: 是，还有您要是进山路啊，防范山洪啊、山体滑坡啊、泥石流啊等等。那城市里面，您还是要注意积涝，就是积的这个大面积的水。
2: 对，那很多新司机啊，碰到这个问题就有点犯怵了。哟，那我这个开车，这能过不能过呀？那我们小区啊都是地面停车场，那这车停那儿会不会被淹呀？
1: 哎，这到底啊能不能过呀？我也不逞强啊，可是能过我干嘛不过去？我就回家了呀。
2: 对，而且涉及到咱们车辆呢，大家就知道，那如果你要是被淹了，那保险公司到底赔不赔啊？
1: 特别是咱们也算算这个钱哈，这个大概呢，咱们要是一脚油门踩错了，咱们能损失多少钱？我是觉得哈，最关键的还是命重要。
2: 对，
1: 哪怕咱们要去大修，咱们今天呢也做出最有利于生命的这个选择和判断。
2: 所以今天就给您带来这一期节目，夏季雨天开车出行啊，安全第一。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咱们俩在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给大家呢介绍了一些消防局
2: 没错
1: 到处抓蛇的事儿。
2: 对，那会儿呢我记得还是我们在提醒很多，因为天气暖和大家去户外嘛，包括现在又火了露营啊，大家都是跟地接触，当时咱们报道了很多起，包括凤凰岭中队啊给咱们讲抓蛇的案例。
1: 哎，这蛇啊明目张胆，人家住民宿他也住民宿，他钻到人鸡窝里吃鸡蛋占鸡窝哈，人

0: 来蛇不惊啊。
1: 那
0: 哎，你知道吗？后来呢，这个动物专家就说啊，说这个蚂蚁啊、蛇呀，他们对这个年份的水气都是特别敏感的。
1: 哦，
0: 蛇出来的多的年份水大。
1: 哦，怪不得呢。所以您看到了今天我们的夏季，也可以说是一个汛期来了之后啊，全国各地纷纷是迎来了大雨的天气。
0: 而且你发现没，今年北方水还特别大。
1: 没错。

0: 的是闹事儿啊。
1: 对，因为随着雨量的不断增多啊，很多人的生活可能都是
0: 这。那咱们呀，听一位卖车人李强给我们说说他在卖车的过程当中给大伙儿支支招。
2: 泡水车呢，要拆洗清理发动机、变速箱、中控座椅等好多的重要部件。如果你看一台车，车的好多的重要部件呢有拆卸痕迹，那就要注点意。你要是直接发现了什么淤泥啊、霉味啊、生锈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涉水车其实好多是水的深度呢，它并不是很深，可能连地板都淹没不了。只不过我们在跑快了呢，把水推起来之后，水进了进气口，然后发动机憋死熄火呢，它就成了涉水车。这种情况呢，你只要不二次打火，去修理厂简单的花个几百块钱清理一下，就和平常的车一样了，也没啥影响。
3: 应急时刻。
0: 那这是买车人，买车人肯定都不愿意啊，因为二手车这个行情它不透明，
1: 没错、
0: 啊、所以不愿意买到呢这个涉水啊积水的车。但是您说开车的人谁愿意积水啊？谁也不愿意
1: 啊谁也不是说我开车就爱往那水里开啊、也都是有的时候不经意啊，可能也是积水没判断好，不小心造成了淹水。
0: 另外我觉得啊，大家不要对这个涉水车辆的司机有过多的指责，因为他倒回去，这就意味着他回家的路将会很曲折很复杂，也许他一脚油他就回家了。所以他的这种判断他可能就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就是我乐观一点，这条路我也很熟，也许就过去了。
1: 对，
0: 可是有时候就没过去。
1: 而且有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啊，可能是也是考虑到自己用车的需求，买了一些 SUV 这些相对大型的车辆。
0: 你看啊，许可，我买车就是、我买的就是 SUV。
1: 你是买的 SUV。
0: 我考虑的就是呢，他这个通过起码十几米高的这个积水，
1: 没错，
0: 山路、疙瘩路、土坷路哈、它、
1: 嗯、
0: 能通过，它通过能力强啊，就是因为前几年就这些涉水的车辆出事儿，所以我才想我买个轮子高的，买个底盘高的。
1: 没错，尤其是啊这种 SUV 轮子高底盘高呢，在出您家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哪怕去山区下了一些雨呢，它安全性通过性也有一些保障。
0: 是，那但是有的听众朋友即便是 SUV 他也不敢贸然打火。
1: 对，
0: 特别是轿车那更是琢磨着我到底能不能过去了哈。
1: 其实说到这个能不能打火啊，我们之前也是做过一期小课堂，在这儿跟您呢也想再唠叨唠叨涉水险是赔的这个标准是在哪儿呢？在这儿呢，我再跟您再强调一下，就是您，比如说我一脚油门，现在开车冲到水里了，
0: 哎，进水了，
1: 但是进水熄火之后，能不能赔？这块我给您说，肯定答案是能赔。
0: 对，
1: 但是它不能赔的在哪儿呢？您说，嘿，
0: 我再踩一脚。
1: 对，您说，嘿，我不信邪了，我再踩一脚，或者我已经熄火了啊，您还在水中，
0: 我折腾一下，
1: 对，再
0: 一折腾就回家了，我就
1: 打发动机。那这样，保险公司是完全有理由拒绝赔偿您的。
0: 是的。
3: 应急时刻。
0: 但是呢，比这个钱更重要的啊，是人的安全，
1: 是咱们的命。
0: 所以啊，咱们在节目一开始，咱们先说说正确涉水人的事儿。应该有时候咱们会发现，这个发生了特别极端的事情，就是车门打不开，
1: 他跑不了，
0: 跑不了了。
1: 就是很多时候啊，大家都在想，哎，那机动车涉水，我开门走吧。但是我跟您说，您把这问题想简单了，他那个水压呀，包括压强开不开，很多人就会慌乱，我不知道怎么逃。
0: 我跟你说啊，徐哥，我的经验是什么啊？就我的车，我买的时候，我专门买一个带天窗的，就是因为前几年这个涉水的事儿把我给吓住了，我就想啊，所以我要涉水，我第一件事儿，我打开天窗，我涉水。
1: 你从那儿钻出去是吧？
0: 哎，我就这么想的。我说今天这个车我不要了。今儿我如果人有事儿，我就坐车顶上了，我等待救援。
1: 你这真是一个，
0: 我就这么想的。
1: 你这真是一个、
0: 这就是我当时啊加了这个5000块钱买带天窗的这个车的唯一的初衷啊。
1: 对，但是呢，我觉得很多听众听到这儿也是，咱们给他们也支支招。这机动车一旦要是涉水或者进水之后，大家在里边怎么逃生呢？
0: 我们给您找来车王驾驶系的教授柳石，他给咱们说说这个机动车进水了之后，你人怎么逃生？
4: 机动车进水后如何逃生？如果车辆进水了，车门也锁死了，这个时候我们要逃生，打不开车门了，最好是从侧窗逃生，因为侧窗玻璃相对来说呢比较脆弱，前风挡呢它这个抗击能力比较强，所以呢我们在破窗的时候应当采取破侧窗的方式，这样的话呢比较容易破窗逃生。
5: 那么如果说没有破窗锤，我们应当用呢比较坚硬的有一定重量的物体，座椅头枕的这个两根钢棍可以呢起到这个打碎玻璃的作用。那么应当采取撬车窗，也就是说用这根钢棍插到这个车窗的这个缝里边，然后呢采用扳撬

0: 意外的刮伤，意外的受伤。还是那句话，作为我们驾驶员，应当通过事先的判断和预见，通过事先的分析来预测危险，不要把自己置于这种危险地带而采取极端的方式。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当这个水还没有漫上来的时候尽量开门。
3: 还有啊，就是提醒大家，水一旦淹没车窗之后不要放弃啊，大家觉得哎呦我被淹死在里边了、不要放弃这机会逃生。水还没有完全灌入车辆，水压一致的那一刻，您在这会儿深吸一口气，用力打开车门。如果您说这会儿车门还是打不开，那么您就可以尝试车里边，比如说您有灭火器这种重物、猛砸破窗。
2: 给大家带个货、其实您也不一定买哈，我看到网上有一种像那个安全锤一样的，尖尖的东西哈，
3: 救生锤。
2: 对，您拿它呢往那个就是拐角处啊，夹角处顶一顶，夸一下这个玻璃就碎了。
3: 对，这种安全锤呀、破窗器呀，说实话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啊，我们觉得车里边您尤其是进入汛期之后要备上。
2: 那怎么才能够判断这个积水的高度呢？咱们最后再说一遍啊，开车之前，就是您要过这个水之前啊，你观察一下，看看这个水面，你可以看前面的这个车嘛哈，你看这个水面的高度呢有没有超过车门的这个下沿儿。
3: 对，
2: 这个时候呢你要是从这儿过，那水肯定也到你这个车门的下沿儿了，积水呢就会进到车里。
3: 对，而且之前我们在小课堂也跟您说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您如何判断您能不能过这个积水呢？就是说积水不要超过您轮子的三分之二。其实啊，要是在轮子一半的话，那您不用担心啊，前面有车，哎，到轮您就直接过就行，
2: 排气管都没事。
3: 对，如果要超三分之二啊，这个时候就要根据您的车型了，
2: 是
3: SUV 啊还是小轿车，那您就要适当而行。如果您说完全没过轮子了，
2: 那肯定高过排气管了。
3: 对，我们建议啊您还是不要通过，
2: 那肯定要积水浸泡，而且三元催化器会受到损坏的。
3: 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强调啊，您不要贸然去涉水了，因为水位已经比较高了，您要么就是折路返回找其他的路通过，要么您就是在路旁先等待。
2: 如果积水不是特别多的话，那可以缓慢的行驶，慢慢的啊，因为过水要慢一点，因为本身的这个水面可能不高，可是你一快啊，这水面积起来扬起来了，那不就容易进这个排气管吗？那水位呢如果到车轮胎的位置了，那你估计您那个强行通过涉水区域还想逃生，恐怕呢这个出气的黄金时间就已经没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您先把这个安全带打开，然后呢打开电子锁，如果打开不了打开天窗，如果没天窗，那您就得想办法用刚才呢柳石教授介绍的这种方法啊，你使劲撞使劲撞，或者呢你就用那个破窗器一顶试一试。
3: 对，
2: 人是最重要的，那会儿就别想哎我这车我买了40万了，
3: 很多都是对舍不得，他不舍得放弃，他觉得哎那我再操作一下这车。
2: 你看那一年北边那一对老太太老先生，就是因为新买的车舍不得呀，一直就想我和我的车同在，我看能不能把我的车往前开。所以关键时候人最重要，
3: 对，
2: 这个车怎么它都有残值呢。
3: 而且您别忘了，您保险公司没准还能给您理赔呢。
2: 是啊，您买保险干嘛不就这会儿用，虽然保险公司不爱这么听
3: 对，所以我们再次提醒您啊，如果遇到积水，如果车不幸在水中泡了，注意找到合适的逃生时机，抓紧逃生。
2: 是，人是最重要的。
4: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2: 那说完了人的安全，人的生命肯定是最宝贵的，关键时候别留恋东西。
3: 对，
2: 但是有的司机师傅说哎我的车不受损失就别受损失，那万一修一下也花一两万一两千呢。
3: 没错，那万一积水没有像咱们说的一下都没过车顶了，它处于那可过可不过，那一个水
2: 正确使用吗？
3: 对呀，一个水我能对我发动机造成什么危害。
2: 哎，那咱们来听听啊，刚才呢给咱们说过啊这个相关的涉水安全的李强师傅他的一些叮咛和介绍
5: 啊。那是水进了进气口，进了发动机，活塞运动它能压得动空气，它压不动水啊，接着就憋死熄火了嘛。这种情况你就找个修理厂拖走，清理清理发动机，换换机油，排排水啥的，花不多少钱。你要是非要二次打火，那这问题就大了，那强行逼着发动机做活塞运动，接着连杆就可能就断了，发动机会受到重创。所以呢，聪明的保险公司明确的规定，你要是涉水熄火了二次打火，人家不包赔，花钱毕竟太多了。那涉水车是指车辆在遇到积水路面行进的过程当中呢，水进了进气口，然后接着进了发动机。

0: 导致发动机憋死熄火，那叫水车。其实积水不一定很深，可能连地板它都没不了，但是它跑快了，把水推起来，水涌进了进气口，那就成了涉水车了。俗话说得好呀，快走沙，走水呢慢点走。
1: 应急时刻，
2: 快走沙，
3: 慢走水。
2: 您别给人家周围的车都轰抬试驾轰抬水面了啊。
3: 对，而且本来这水可能能安全通过，大家都您这一快走，不仅连您自己车撂挑子，可能把别人车也给损坏了。
2: 低档匀速啊，涉水不换挡，慢慢的往过走，途中的别停车，别换挡，别松油门哈，万一有什么事儿别犹豫，赶紧离开车。
3: 对，
2: 邵青是一位汽修专家，修车修了20多年了啊，他也是个老司机。那他涉水的时候他是怎么掂量怎么判断的呢？
3: 他有什么小妙招，比如说哎，我通过哪儿测量我就能过，哪儿没过了我就不能过呢？
2: 哎，那咱们来听听啊，我们对他的电话采访，他的一些经验。
4: 首先要判断涉水的深度，我们一定要对这个路呢非常的熟悉，大概知道这个路段积水的深度大概有多

0: 激活，而且水位也不会因为车速过快把水位给冲起来了。发动机的吸气的速度呢，气流吸气的速度在减慢的时候，即使进水了，对发动机也没什么危害。您只要不二次启动，不要二次着车，这个水呢要拖回修理厂以后拆下火花塞，然后再启动发动机，这样水可以顺利排出。就是因为不同的人开车啊，不同的驾驶习惯，不同的驾驶经验，对发动机造成的损失它也是不一样的。同样是涉水的深度是一样深的，同样的一台车，两个人来开的话，一个人如果说他操作很正规，是很有技巧的话，慢过水他可能发动机就没事儿。但另外一个人是暴力驾驶，大油门的去驾驶的话，他可能就会对发动机造成极大的损害，而且后期的处理不当，对这个损失也能进一步的加大。
1: 所以还是那句话，您家要是经常路过这些泥石流啊、
2: 山区啊、
1: 城市积涝的地方哈、您买，您一定要买哈，车损险那肯定得买，涉水险您给您也买一个。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那说到这儿啊，咱们

0: 员有没有造成这种损失的可能性。如果说你的机动车停在离水比较远的地方，或者是地势比较高的，或者说你根本就不会经过这个涉水路面，或者说你的驾驶或者你的风险控制程度比较好，凡是遇到这个有水的地方，你不会轻易通过。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呢，不一定非得要投保涉水险。涉水险是一种人为的，或者是一种主动行为的这种风险偏好。那么对愿意接受风险高的人，当然你要负担更高的保险费，这是公平的。你愿意去冒险，你就要付出代价。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附加险，对于那些需要这种保险的、想规避这种风险的人呢，保险公司呢设立了一个单独的涉水险，这样呢可以对这些人风险呢进行承保。
1: 但是呢，听到这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想问了啊，那你教我们很多逃生的机会，包括涉水。那如果就是说我的车还是不小心啊淹了或者被
2: 就是
1: 泡
2: 算
1: 了，
2: 钱的账呗哈，
1: 对呀，
2: 也
1: 那这
2: 对。
1: 个保险理赔，咱从法律上讲，我们上那车损险中，哎，有没有相关的理赔这一项涉水险的呢？
2: 行，那说完了人命啊，这个最重要的，咱们算算这些
1: 财
2: 小钱
1: 产，
2: 啊，相对于人命的这些财产的小钱。那咱们知道，咱们买保险的时候都会买这个车损险，
1: 没错啊。
2: 哎，这个车损险在涉水发生损失的时候就派上用场了。这个啊，你要是没有第二次轰油门，
1: 没有
2: 钱
1: 第
2: 就
1: 二
2: 能
1: 次
2: 用
1: 打火，
2: 上。
1: 对，就能用上。
2: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呢，您个人一些错误操作，哎，可能你觉得我明明买了这险，怎么就不赔了呢？
2: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保险专业委员会的主任戴宏坤律师给咱们说说这个什么是车损险。
0: 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员，在使用车辆的过程中遭遇了这个保险事故，这里指保险事故呢，指的是意外的事故，造成了对机动车的损坏或者对第三人的损害，那么保险公司呢，在合理范围内呢予以赔偿。车损险呢是基本险，也叫主险。涉水险呢，指的是针对机动车的特别设置的一种衍生的一种险种，它是附加险，不能单独投保，必须呢在投保了车损险以后才可以购买涉水险。涉水险保的是机动车。在行驶涉水路面的时候，有积水的路面，或者是呢，机动车呢被水淹以后造成的对发动机的损害，保险公司呢在这个保险范围内呢予以理赔。那么车损险与这个涉水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这样的，就说车损险是由于意外事故造成的，而涉水险呢实际上是人为的。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道前面有水或者是有积水的情况下，驾驶员呢强行通过，那么驾驶员呢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那么他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呢，就把交一定的保险费，把这个风险呢转嫁给保险公司。另外呢，这个涉水险大家注意呢，它有20%的免赔额，也就是说每一次发生这个涉水险事故的时候，保险公司首先在应该赔偿的，比如说1万块钱，这个金额当中要扣除相当于2000块钱的这个免费额，这个部分呢是由车主自己承担的。
2: 那这个呀，就是说，如果你车过这个涉水的水面，不幸判断失误了，
1: 对，
2: 这排水管也进了，三元催化也坏了，你停那儿了，哎，然后呢，这个救援车把你给拉回来了，哎，那行，那就给你赔了，但也不是全赔，
1: 对呀，啊，你
2: 哎，
1: 刚才
2: 免
1: 也
2: 赔
1: 听
2: 百分之
1: 了，
2: 二十，
1: 是，
2: 除非呢，你给你的免赔部分再保一个这个免赔的险，那能给你贴上哈。
1: 这个目前大部分保险公司啊，要求您只要在48小时内啊，您说我泡了之后要不要马上保？2天内报完就可以。
2: 但我想啊，报得越早越好，
1: 哎，
2: 这样你取证方便，你照照相，让他找是吧，都行。
1: 对对对对。
2: 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大家把这个钱往后想，最重要的是人是最重要的。
1: 对。
2: 然后您给他打电话，他让你干嘛你干嘛，反正你放心，是你的钱不会少。真有什么事儿，找个律师来帮你处理啊，这
1: 没
2: 些
1: 错，
2: 事情帮你和保险公司打官司。
1: 该赔您的钱啊，您放心，一分也少不了。
2: 不过呢，我们之前啊，在这个怎么买保险一期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啊，说呢，如果你是新手，而且你车也是第一辆车，您没啥买保险的经验，我不建议你买电话保险，因为电话保险适合像我这样的，这
1: 就是
2: 驾
1: 您
2: 照
1: 老
2: 一
1: 司
2: 看，
1: 机了。
2: 哎， 嗨，那驾照都
1: 你看20年
2: 了，这嗨
1: 门儿清啊！你保险，
2: 保险都买了这么多年了，不用你说，我都是半个好保险业务员了。你可以考虑电话保险。
1: 对，因为这样呢，省事儿，可能他说的很多险种你
2: 也
1: 了解。
2: 对，所以我每次买保险。

0: 那时候我都给业务员说，哎，你不用说话了，来，我告诉你，我就要这几个。
1: 对，但是对于很多新手司机来讲呢，你比如说里边一些啊，盗抢险呀、自然险呀、
0: 涉水险呀、
1: 涉水险、
0: 玻璃险呀，
1: 哎，那这涉水险啊，到底是什么呢？是都保什么呀？哎、
0: 那咱们还是来听戴宏坤律师的介绍。
2: 正常的投保就车损险的时候，往往在那个车损险的一个免责条款里面就有这样的规定，比如说在水淹到这个进气管或排气管的时候，发动机造成损失，或者是呢被水淹以后，这就属于车损险的免责范围之内。那购买了涉水险呢，恰恰就是弥补了车损险所不保的范围。
0: 今天呀，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大家涉水的时候要掂量，但是这个还说的容易、嗯、
1: 对，
0: 说了总是最便宜的，实践是麻烦的。
1: 对，
0: 谁知道那深还是浅呀、啊、
1: 对，您过去的时候您可能也没多想，
0: 嗯，
1: 但是您听完我们今天这节目啊，您就明白了，哦，这保险怎么算赔，保险什么时候不赔，
0: 哎，
1: 包括什么叫涉水险，您也弄明白了。
0: 反正我们给您叮咛的就是啊，您这能过就过，过不去别硬闯，万一泡水了熄火了不敢第二次打火，第二次打火了也别心疼，就是个人的事儿。关键的时候是
3: 传奇人物，
4: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尘封秘档，
5: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未解谜团
6: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7: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8: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九一八事变，人们往往更多的谈及少帅张学良以及民国政府，却忽略了在现实中非常重要的一方势力的表现，那就是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存在。本期的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斯大林与九一八。俄国自清朝初年便觊觎中国东北领土，随着满清王朝的日益昏聩羸弱，俄国人的野心也随之不断增长。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月初，八国联军 1.8 万余人进犯北京。与此同时，俄国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以国防部长兼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为总参谋长，征调 13.5 万余官兵，编成四个军，大举入侵我东北地区，其目的是独吞我东北三省。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公然叫嚣，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这场战争被称为东北军民抗击沙俄入侵之战。当时的清廷自顾不暇，对沙俄入侵东北持妥协求和方针，东北全境兵力约9万余人，三个地区的主官在是和还是战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不能统一部署抗敌。1900年10月1号，俄军占领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4日占领锦州，6日各路俄军在铁岭会师，至此东北三省各战略要地均为俄军所控制。当参加八国联军的其他侵略军撤出北京后，占领中国东北的俄军仍然按兵不动，图谋永远霸占我东北，实现其所谓黄俄罗斯计划。俄国的阴谋引起中国东北和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英日等国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也坚决反对。1902年的4月8号，沙皇政府不得不签订收交东三省条约，被迫同意分三期撤兵，一年半撤完。但是1903年的8月，俄国又悍然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总督，实际上把我东北当成了俄国领土， 继而又重

0: 战奉天。这样，俄国摆出一副独占中国东北，并且不惜为此一战的架势，这就引发了后来的日俄战争。两大列强在中国东北的领土上兵戎相见，成为历史上的一大笑柄。随着对日作战的惨败，沙俄暂时收起贪心，不得不让出了部分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然而，无论是沙俄时期，还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在支持外蒙古独立、插手新疆事务等问题上，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斯大林由于情报缺失而完全错判形势，致使整个远东格局产生巨变。在处理中国对日抗战的问题上，苏联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他从1937年到1941年的种种反复，或已能从918事变前后看出端倪。1931年的9月18号深夜，日本关东军虎石台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在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引爆事先安放的炸药。紧接着，关东军立刻声称这是东北军所为，随即开始进攻北大营。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与远东政治格局的918事变由此爆发。事变之初，举世震惊，无论张学良、蒋介石还是国内外各方面力量，都根本没有料到关东军会采取如此赤裸裸的军事行动，主动制造事端，挑起战事。围绕不抵抗主义的考证，向来是918研究的核心问题。论及事变前后的外交情势，则多关注日本政府的政策经纬或国联考察团的始末。然而，回溯历史现场，当时真正能左右东北局势的国际因素，却是控制中东铁路的苏联。自沙俄时代起，中国东北便是日俄互相争夺的主战场。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北满继承了沙俄的大量利益，尤以中东铁路为代表。布哈林在倒台前，就将中东铁路比喻为苏联插入中国的革命手指。在外界眼中，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似乎从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1929年初，法国外交部官员便告诫顾维钧，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都是绰有余裕的。所以，如果莫斯科由于受任何刺激而被迫行动的话，他是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明确有力的反应。之后发生的事实完全印证了法国人的判断，苏联果然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东路事件中教训了敢于莽撞挑战的张学良。日军开启战端后，世人其实都在关心斯大林究竟会如何应对东北的重大变局。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苏联即便是摆出强硬的外交姿态，日军行动也必受其牵制，东北走向将变得难以预料。于是事变后数日间，国内外舆论均不约而同地揣度起了苏联的态度。9月21号，《民国日报》报道，道里亚苏俄军已开始行动，显欲增固边防。次日，《申报》与《中央日报》报道，俄将进兵东路，借口华军无力护路，日军暴行未已，俄声言进兵。之后数日，苏军增兵中苏边境的传闻随之甚嚣尘上，各大报纸更是积极渲染紧张气氛。大公报就披露，俄外长正式通知日本大使，苏联对日本向中东路继续进兵已不能再取旁观态度。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亦关注莫斯科动向，同样认为苏军随时可能介入冲突，诸如苏联威胁将在满洲采取行动，苏俄派遣武装人员支持奉系抵抗日人侵犯，这样的报道不时出现在版面上。日军攻占沈阳后， 苏联时任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确实高调对外宣称，此次中日冲突为不可避免之事，并强调，日本的军事行动并非只针对中国，其主要目标乃是苏联。苏联在远东地区已进行了长达3年的军事准备，完全有能力应付任何边境事端。驻扎哈尔滨的苏联外交人员私下对奉系官僚表示，在事件扩大时即以武力解决，中东路防范严密，日人无逞能余地。事实上，虽然关东军在奉军不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攻占东北大片地区，但在事变之初仍非常顾忌苏联的反应。日军参谋本部多次告诫前线部队，作战时不要利用中东铁路，避免刺激苏军，导致其进行干预。得知日军暂停向哈尔滨进军，并通知苏联其行动陷于南满东蒙的消息后，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便在日记中认定此为俄外委李维诺夫向日本大使做口头警告之结果。美国驻长春总领事在给美国国务院报告中也指出，如果日军占领宽城子后继续向北推进，则必将会严重刺激苏联而迫使其干预。正当各方都以为斯大林将出手牵制日本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之时，事态却忽然朝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苏联非但未出兵干预，反而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对日本吞并整个东北地区的行动无动于衷。直至苏联在1932年第一时间承认伪满洲国，并开始与日洽谈出售中东铁路，此间缘由究竟是国际主义妥协于国家利益，亦或是通过有计划的对日绥靖而将祸水难引中国，常被不同立场的史学家所争论。近年来，随着苏联政治局及共产国际档案解密，方才让后人得以窥视斯大林决策的内情。当时的实际情况其实是斯大林由于情报缺失而完全错判形势，以致整个远东的格局产生巨变。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918事变发生之时，斯大林本人并不在莫斯科，而是在黑海边的度假胜地索契休养。由于事态紧急，联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于9月20日匆匆召开会议，商谈中国东北局势及对策。然而莫斯科朱耀元却对当地情况一头雾水，原本应该负责汇报的加拉罕几乎是一问三不知。这主要是因为自1928年后，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情报组织便已处于瘫痪状态。1930年后，当地中共组织也屡遭打击，根本无力向共产国际或苏联方面传递有用信息。至于苏联在日本的情报网则尚未建立起来，莫斯科方面直到1933年才派遣佐戈尔去日本负责这项工作。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来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及加拉罕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只能依靠阅读世界各大报刊的新闻来推测事态的发展。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9月22号，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坦诚，对日本人的行动以及中国东北的实际局势完全不清楚，也无法判断这是日本打算彻底推翻张学良，或者只是一次短时间的局部冲突。尽管尚未获得可靠情报，但料事如神的斯大林在接到莫洛托夫等人的电报仅仅一天之后，就得出了他的判断。首先，斯大林并不认为日本当局计划通过武力手段彻底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他怀疑日本的行动 很可能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或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其次，斯大林还认为，日本不仅有可能得到帝国主义者的默许，很有可能还征得中国某些有影响军阀集团，如冯玉祥或阎锡山集团，或张作霖的老奉天分子同意，或所有这些集团的同意进行武装干涉。于是，斯大林电告莫洛托夫等人，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因为他担心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激烈反应可能会引起列强的不满，斯大林1931年9月23号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中说，军事行动只能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争吵。如此一来，斯大林便在尚未知晓日方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就迅速为苏联定下了中立不干涉的处理基调。1931年的9月25号，联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通过相关决议，责成外交人民委员会再一次向苏联驻华和驻日外交代表作出明确指示，他们必须向莫斯科及时通报发生的事情，没有莫斯科的指示，不得采取任何步骤，也不做任何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虽已做出了不干涉的决定，但依旧要求外交人员尽可能制造苏联会进行干涉的假象，以避免外交底牌过早地被外界所查知。接下来，《真理报》和《消息报》便在斯大林的部署下演起了双簧。《真理报》负责严厉批评日本的侵略行径，《消息报》则要使用温和的和极其谨慎的语调，以免刺激日本及其他国家。苏俄两大报关于事变的报道果然在中国引起了反响。中央日报报道，苏俄两报抨击日本，日侵东北将激起国际战争，对俄有重大危机，不能不注意。此外，共产国际虽号召各国共产党在宣传舆论上声讨日本挑起事端，但又特别强调，整个运动应与反对战争威胁集合起来，而不应沦为单纯的反日斗争。共产国际在向各国共产党部署满洲问题宣传工作时特别强调，应负战争责任的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帝国主义强盗的联盟及国际联盟，准备重新瓜分中国的并同意发动这场战争的英、法、美帝国主义。自俄国内战后一直难以摆脱国家安全忧虑的斯大林，惯性地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为看作是帝国主义联合威胁苏联的前奏，所以苏联若在东北与日军正面对抗，有可能引起对苏联的直接军事进攻。他甚至还担心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正企图通过军事挑衅的手法，把在中国的战争演变为同苏联的战争。在这个背景下，又未能及时地掌握可靠情报来源，洞察关东军的真实意图，斯大林对形势的误判已难以逆转。11月14号，李维诺夫亲自召见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一再向他保证苏联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不会援助中国军队或干预满洲局势。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给外务省的报告中则为此背书，确认苏联没有与日本正面对抗的决心。五天后，在苏联的默许下，日军进占齐齐哈尔。此时的斯大林仍不相信日军会长期占领东北，继续坚持认为此次事变绝非日本单方面挑起的军事冒险，因而继续奉行所谓的不干涉政策。11月23号，联共政治局专门成立由斯大林亲自担任主席的特别外事委员会，以应付他口中所谓的随时可能降临的国际帝国主义威胁。尽管苏联驻扎远东的兵力 较之当时的关东军并不占据明显劣势，但斯大林却决定应主动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放弃向远东增兵的计划。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赴任途中曾途经西伯利亚，事后也向媒体证实过俄时似无军事动员迹象。12月初，李维诺夫约见由法国反日接任全养义内阁外交大臣的方泽千吉，正式向其提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至此，苏联政策的走向已完全出乎各方的预料。蒋介石在得知俄军不会开入中东路的消息后，一度以为这是日本对苏联外交之缘故，却未曾想到这是斯大林主动对日妥协的结果。不过，苏联的外交退让并没有换来日本人的合作，相反却更进一步地刺激了关东军的野心。当时的情景，即便是日本政府恐怕也无法完全掌控关东军在前线的行动，难以贯彻其政治决策。刚上台的全养义内阁曾遣密使赴华讨论和谈事宜，并告诫军方不应盲目冒进，惹来苏联干涉。然而当日本政府发现苏联无意制衡日方行动时，便再也没有理由去约束关东军的擅自行动。在彻底控制东北后，日军立刻开始大举增兵，继而打破了日苏在远东的军力平衡。与之相对，由于错失时机，莫斯科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向远东增援一兵一卒。随着所谓满洲国的正式成立，斯大林方才逐步地意识到放任日本在中国东北行动的严重后果。如果说苏联此前对日方行动的姑息主要是为避免其成为列强的众矢之的，那么在此之后苏联的退让则是迫于东北地区的既成事实，之后售卖中东路已是无可奈何的割肉之举。1932年底，时任德国驻日本大使的冯迪克森在谈及中东路售卖问题时就如此评论，苏联宁愿承受外交不利，即激怒中国、美国、英国等各方，也要摆脱日本日益强大的军事压力。918事变的结果与斯大林先前的预测大相径庭，关东军对张学良的打击既未重复中东路事件的模式，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也没有扩大为世界范围的国际大战，列强之间当然更不存在一个直接针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军事包围网。日本彻底占领中国东北后，苏联则必须为这些误判付出政治与外交的代价，继而丧失在远东的战略主动权。从主动选择不干预政策蜕变为被迫放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客观上也加快了日本对华的侵略节奏。多年以后，类似的一幕几乎原封不动地又上演了一遍。1939年之前，推崇实用主义的斯大林为应付纳粹德国的崛起，一直奉行与西方国家合作的集体安全策略。但是，当斯大林认为集体安全难以切实保障苏联免遭战争威胁时，便又断然向德国伸出了橄榄枝，最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在处理中国对日抗战的问题上，苏联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苏联曾首先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却又在1941年与日本正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此间的毫无成。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日星期四，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雷阵雨时局地阵风可达6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 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明天夜间有小雨，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的童话作家朱奎的《伟大的约克先生》。经典的作品不是以时间和空间来衡量的，它们能跨越时空而存在，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在我看来，《伟大的约克先生》正好具备这样的特质。这本伟大的书其实在30年前已经出版过，而且深受孩子们的欢迎。此次归来收获的是30年前一样的赞誉。约克先生系列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局2016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童话讲述了一群生活在农场里的小动物们的生活，他们的欢笑和泪水，梦想和失意，幸福与悲伤，没有功利的说教，没有时间遗留的历史痕迹，更没有生僻难解的字词。人物活泼灵动，如一个个小精灵一般。30年前读过，30年后看还是一样觉得新鲜。更打动人的是作品主要人物角色的塑造以及。

0: 分享经验，探索医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下面
1: 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6月16号，青年科创企业家实训营在北京金隅兴发科技园正式开营。本次特训营由区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北京金隅兴发科技有限公司与德勤中国联合主办。通过一场项目集中遴选与辅导加 N 场细分赛道专题路演，搭建产学研用深度对接平台，加速优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此次特训营整合多方优势资源，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源头科创项目储备，德勤中国提供商业化赋能、融资对接等方面优质资源，金隅兴发科技园承载落地空间与产业生态，怀柔区配套青创扶持政策，多方联手构建起覆盖源头创新、概念验证、创业辅导、资本赋能、产业加速的全链条创新服务生态。实训营创新推出的一加 N 特色实训模式，区别于传统的听课即结束的短期创业培训，实现全周期闭环式的项目孵化。一为集中实训，课程设置精准对标青年团队痛点，包括怀柔区青创政策专场解读、专家讲解商业计划书撰写与融资核心逻辑、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实操等内容，并通过模拟路演遴选优质项目。 N 为长效赋能服务，针对筛选出的优质项目，将持续开展细分赛道专场路演，为项目提供贯穿成长全程的资源支持。在采访中，北京金隅兴发科技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龙向记者介绍说，
2: 我们精心瞄准了三个共性的痛

0: 物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高一军向记者说。
1: 我们的一个基座就是我们的GeekRose这个平台，在这个基座下边是我们落地的一个终端，一个是我们的小科机器人，这个实际上在国科大这边已经开课了，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仿生型机器人，它是主要对应文旅场景的和市场的这种对接的桥梁，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包括我们的理念更好的这个推广。
0: 本次实训营既是产学研用融合的练兵场，更是搭建国科大毕业季招揽创新人才、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绿色通道。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参加。
2: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 随着国办函2026-54号文这一私募行业顶层文件正式落地， 6月16日，我区主动搭台，联合市律协、私募委举办"合规起薪，聚力前行"主题研讨会， 60位来自私募投资、法律服务及政务领域的代表齐聚一堂，拆解扶优限列、严控风险、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政策内核，在监管坐标重置的关键节点，探寻金融资本与原始创新深度融合的怀柔路径。 私募股权基金在扶持初创企业、培育硬科技产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54号文的出台正是推动行业从粗放生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分水岭。怀柔不仅要建设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更要构建与之匹配的金融生态，让科技金融集聚区从物理空间转化为成果转化的加速器。
3: 北京市律师协会私募资金与股权投资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洪国说，这次会议是确定的是针对54号文件的一个解读，同时也是我们基金行业当中解读包含的面是非常广，从它的准入门槛，从它的募资，从它的管理，从它的退出，甚至涉及到
2: 地方引导基金一些现象和问题都进行了规范和解读，那这的话对整个行业是非常有意义和有帮助的。有了政策方向标，还需人才定盘星。针对硬科技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的痛点，怀柔构建起涵盖落户、住房、子女教育等全方位的人才服务体系，
3: 通过人才加资本的双重保障，打造科技金融核心竞争力，让投资机构不仅看到好项目，更能留住好团队。北京市律师协会私募资金与股权投资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洪国说，我觉得这个金融啊聚集区的这个定位啊，这个前瞻性特别强，它实际上尽可能的把所有的金融啊和产业聚集在这里，
4: 来去实际落地，整个服务体系啊和空间的布局啊非常完善，服务特别到位。
5: 雁栖镇副镇长王兆鹏说，通过人才政策解读，可以让投资人安心的在雁栖工作、生活、居住，解决各投资人的子女教育、居住等一系列问题，让各机构能够愿意投、留得住、安心住，为怀柔科技金融集聚区的发展贡献力量。
4: 共识在圆桌交流中持续升温，从业者跳出条文本身，聚焦于实操层面的路径选择。雁栖镇副镇长王兆鹏说，通过此次国办54号文的解读，让即将入驻和已经入驻怀柔科技金融集聚区的基金类企业增进信心，能够更早地感受到咱们金融集聚区的软服务，更加安心地在这里投资，把科技、
0: 基金、产业、闭环服务，通过我们的服务促进科研成果转化、项目落地、企业投产，为怀柔高质量发展贡献雁栖力量。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6月16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怀柔医院全面推进医院管理与能力建设大会召开，大会聚焦医院管理升级、综合能力提升与专科技术精进，邀请业内专家骨干交流研讨，分享经验，探索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大会设置主会场， 阻止

0: 分享与两大分会场学术交流板块，现场学习交流氛围浓厚。主会场围绕现代医院运营管理、区域医疗机构发展定位、前沿医学技术应用三大方向展开深度分享。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季志礼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本院实践经验，解读管理能力提升对医院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医院优化管理架构、实现质量与效率的双重提升给予具体的实践指导。市卫健委医政处处长李小北通过线上形式剖析区属医院找准定位、稳步提质的发展思路，主张立足自身资源，打造特色专科，构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北京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成像科学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孙宇杰围绕成像设施与全景数字生命计划，梳理生命科学前沿趋势，解读生物医学成像技术现状、应用及科研临床转化思路。三场主旨分享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助力与会人员拓宽视野、更新发展理念。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大外科主任兼肝胆外科主任胡志朝向记者说，
1: 这次大会呢，让我收获很多，特别是关于现代医院精细化管理理念，让我认识到学科发展不仅仅靠技术，也需要靠科学的管理。后续呢，我也会强化团队协作和人才培养，推动诊疗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同时紧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持续钻研微创、外科等前沿技术，以学科管理赋能临床工作，打造技术过硬、服务优质的专科团队。
0: 在普外中心和心脏中心两大专科分会场，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知名专家与怀柔医院骨干围绕临床痛点、技术革新及学科梯队建设展开热烈讨论。普外中心分会场针对胰腺癌规范化治疗、腹腔镜手术应用等临床重点课题进行专题分享，心脏中心分会场则聚焦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高血压新型治疗技术等前沿方向，分享最新临床进展与应用心得。大家通过疑难病例分析与前沿技术分享，进一步理清了专科发展的突围路径，为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120急救分中心主任于庆燕向记者说，
2: 通过今天的学术交流，让我对急救理念有了更新的认识。院前急救一定要成

0: 搭建起高效的行业交流平台，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党委书记彭宇霞向记者介绍说，
1: 当前我院正全力创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举办此次大会呢，就是希望通过邀请权威专家为我们做主旨报告，帮助我们更新理念，提升能力，为创三甲夯实管理基础。 这次大会呢，既是一次高质量的培训会，也是一次创三甲的动员会。通过专家的主旨报告，帮助我们理清思路，找准方向，全力以赴打赢创三甲的攻坚战，让京北百姓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2: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王飞报道。 6月17日是全国低碳日，五一小学怀柔分校开展趣味十足的低碳课，学生们通过知识抢答、光盘打卡、废旧材料作画，在欢声笑语中读懂碳中和。工作人员化身环保导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碳达峰、碳中和的奥秘。碳中和的目标是什么？全球变暖的危害有哪些？生活中我们哪些行为可以有利于低碳减排？
3: 一个个贴近生活的问题引发学生们抢答。
2: 五一小学怀柔分校学生孙希则说，
3: 参加完这次活动后，我学到了碳中和和碳达峰是什么。我今天学到了这些知识以后，我要回家减少不该买的衣物，然后也要少用一次性的物品。这堂课不仅在教室里，更延伸到了校园的每个角落。 在绿色校园实践环节，10名节能小卫士正式上岗。他们穿梭在校园角落，开展光盘行动、打卡、垃圾分类捡拾和节能巡查，杜绝长明灯、长流水，将节约习惯落实到点滴行动中。活动现场，学生们的低碳创意作品同步亮相，大家将环保理念融入艺术创作。经过评选，10名学生获得低碳小先锋称号。 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作品展示了变废为宝的智慧，也让低碳生活变得可触可感。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宣读低碳家庭倡议书，倡导家庭绿色出行，节约资源，共建低碳家庭，成为连接学校与家庭的绿色纽带。五一小学怀柔分校学生祝贺阳说，
0: 我回家以后要和爸爸妈妈一起践行低碳达峰和碳中和理念。我们要绿色出行，然后多参加植树造林这些活动。我们每一个人做的就是一份力量。
4: 来自北方镇的消息，近日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怀柔项目在北方镇安各庄村启动，项目坚持公益属性与以人为本原则， 紧扣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短板弱项，以真实的农村家庭为实验场景，通过部署适老化智能体产品，提供精准化的陪伴服务，开展系统性跟踪评估，探索智能技术赋能农村养老的可行路径，提升农村居家养老者生活品质。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整体项目于2025年启动， 计划面向全国500户家庭部署智能体产品，提供陪伴式服务，通过为期3年的真实场景跟踪评估，形成可复制的智能体服务模式与服务标准。北京怀柔项目是该全国性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农村养老场景展开试点。该项目由清华润泽智能社会联合研究院、清华大学 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等学术机构联合润智智算科技集团共同发起，怀柔区北房镇两级政府及安各庄村两委协同推进，针对农村独居空巢老人对日常陪伴与生活需要，镇村两级进行试点家庭遴选、入户对接， 首批为15户长者家庭完成智能设备安装调试，引导老人体验语音聊天、资讯播报、象棋堆弈等功能。 企业方明确，项目全程纯公益零收费，将持续提供设备技术支持与一对一的使用指导，并根据老年群体的使用反馈迭代产品功能。项目团队后续3年间，项目将持续开展入户陪伴与跟踪评估，积累乡村智慧养老的实践经验。下一步， 北方镇将以此次项目实施为契机。

0: 深入探索科技加养老融合发展新路径，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着力打造智慧养老北方实践样板，为怀柔区乃至北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智能社会建设贡献北方力量。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6: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6: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7: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6: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7: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用粗糙的手掌把我拖向太阳，是无数父亲的缩影，他们不善言辞，却用沉默的肩膀扛起风雨。他们很少拥抱，却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新编曲的温柔质感，让这份思念更显绵长，也戳中了长大后才懂的愧疚。我们总在忙着追逐远方，却忘了回头看看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
1: 爸爸，我一直带着你，从未

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一句轻盈便勾勒出心动的模样。对方的笑容成了生活的光，能驱散偶尔的疲惫，也能让平凡日子变得奇妙。是紧紧依靠的踏实，是每一分一秒的珍惜，是把对方的存在当作最美好的记号。安音的嗓音自带暖意，让这份情感更显真挚，像在诉说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心境。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对方的微笑变成了治愈一切的良药，简单却充满力量。

是更想把生活里的温柔瞬间都与对方分享，想送你一生的幸福，这句直白的期许藏着笨拙却深沉的爱，不必轰轰烈烈，只需把每个平凡日子都酿成想送给对方的礼物。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物件，而是愿意陪伴一生的真心。

自带力量感，让这一份感悟更显厚重，像在告诉每个听者，真正的完整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带着伤痕向阳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你我皆凡人，生在尘世间，利与义间的拉扯，为情爱在执念与放下间挣扎，在人生何其短的喟叹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无奈。凡人的修行，从不是超凡脱俗，而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爱恨嗔痴的牵绊中，依然守着心底那点热，把日子过得踏实。这歌声是给每个用力生活的凡人最温柔的慰藉。

出去又太热闹，道尽进退两难的茫然，翻来覆去此时彼刻成疑问的呢喃，恰似生活里那些无解的间隙，拖鞋找不到的琐碎，笑容藏倦的疲惫，都成了具象的迷茫。正如这一首歌，以细碎的失落追求共鸣，却在歇一歇的哼唱里给出温柔出口。原来凡人的此刻本就充斥着细碎的迷茫与短

喝咖啡睡不着，喝开水没味道，寻常细节里藏着快乐走失的怅惘，困在家里很无聊，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用海啸比喻失恋，将无形的痛楚化作史无前例一场风暴，具象的令人窒息。你已投入他的怀抱，那一刻世界轰然崩塌，只剩只能呼吸一秒的麻木，连生命都变得不再重要。歌声里的质问，他服了什么药，怎能瞬间将我换掉，藏着不甘与不解。而给我一秒去忘掉的哀求，道尽深情被辜负后的狼狈。没有嘶吼的外放，却用内敛的力量敲击灵魂。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海啸，恰是每个曾在爱里倾覆之人的真实缩影。

阿木二字如同暗号反复吟唱，没有确指，却道尽了每个人心中那团说不清理还乱的情绪，是思哪种念的彷徨，是怕谁的欺骗的警惕，也是学不会沉淀的鲜活，神经元疯癫的焦灼与叛逆一点点的呐喊交织，把城市硝烟里的迷茫化作率性的挣脱。他不要标准答案，只用爱怎样随便的洒脱，邀请每个听者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阿嬷。这不是碎碎念的抱怨，而是一场与自我和解的轻快哼唱，鲜活又滚

新品，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

日，知名电视人董倩的新作《董德》由东方出版社真实的揭示人性，洞悉世态人心。这些珍贵片段的记录和思考，为读者展现出董倩很少展露的一面。本期阅读时间，我们一起翻开这本《董德》，一起读懂董倩。如果你关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就常常能看到这样一位戴着眼镜的知性主播。他友善而坦诚，不咄咄逼人，也绝不轻易放过，离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总是很近。很多观众叫不上他的名字，但记住了这个提问的记者，他就是董倩。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从焦点访谈开始，先后在东方之子、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一加一等栏目担任采访记者和主持人，参与了中央电视台近年来几乎所有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很多人称董倩是提问很厉害的记者，好友白岩松一语道出董倩的过人之处：别人说事儿，他面对人；别人报道，他提问。董倩认为，看人得经事儿。一个新闻事件，逆境、意外和不测中，足以让一个人平日里深藏的特性最大限度地展示。而他作为记者，就是要把人在经受非常时的本能心理，尽最大努力记录保留下来，展现人性中最闪亮的地方。他曾说过，自己特别享受采访的过程，一场酣畅淋漓的采访比任何美食华服给他带来更多的满足。董德中的40多篇文章是董倩众多人物采访的浓缩，其中大部分受访者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通过这些文字，读者可以和董倩一起近距离地观察、感知、体悟，穿越事件的沼泽，与采访对象一起经历内心的出生入死，走进他们的内心和他们的生活。董倩写道，曾因一次采访落泪，是一位捐出女儿心脏的母亲。收到受捐者记录下的一页心电图，她却迟迟不敢听女儿心脏跳动的声音，因为她一直觉得女儿在未知的地方生活着，听见心跳倒是提醒她女儿不再会回来了，像被放在火炉上反复炙烤。书中不仅有这样平凡的面孔，也有董明珠这样叱咤风云的企业家。董明珠的人生因36岁时丈夫离世而转向，为了不指望任何人，不让儿子寄人篱下，她南下格力，发现了自己独立果敢的另一面，从一个生活重心在家庭、温顺柔弱的女人，成为一个呼风唤雨的女强。

到最真实、最真诚的回答。董倩更愿意被称作记者，她曾执意要将新书封面作者介绍中的主播改为记者。她在自序中坦言，她最喜欢的状态是隐藏在摄像机后，就像珠宝台的黑丝绒一样，静静地衬托着每一颗宝石的独特。从入行至今，董倩坚守着这样的职业信条，20年如一日。网络媒体兴起之后，董倩依旧保持低调，很少袒露自我。她一直没有微博，最近才在朋友的劝说下开通，认证是她最爱的称呼，记者董倩，依然拒绝公开个人公众号。关于董倩，大众除了对她的采访节目和采访对象，其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如今主持人出书已不鲜见，文字后面闪耀着的是采访者的光芒和个性。与柴静看见展现的文艺感性，白岩松白说风格鲜明的深刻思考相比，董倩更加克制，更加无我。而同为新闻人，有一样的真诚敏锐，同样关注世情人心。好友白岩松在董倩新书的序言中说道，他一旦坐到人物专访提问人的位置上，那个心中有野马的董小姐就出现了。于是问题一个又一个发出，有趣的是提问时她的语言流畅，呼吸自由，我们这些看客也因此有福了。显然她是先懂得自己，知道自己的喜好所在，然后懂得我们共同的好奇。用董倩的话来讲，就是怎么认识生活就怎么认识采访。董倩说，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抽身出来，到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心里去，把他们特殊的经历和体验告诉更多的人，参照思考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董倩所理解的记者这个职业的幸福与职责，也是懂得带给我们的非凡体验。好了，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曲婉婷《阳光下的我们》。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无论是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写给年轻人的文章，题目是趁着年轻别穷得那么心安理得。研二刚开始的时候，隔壁寝室的两个小女孩小轩和方静因为奖学金的事情闹翻了。没有被选上的小轩气汹汹找到辅导员办公室，进门就问老师，为什么研一的时候申请助学金就能考虑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到了奖学金就不行了？我和方静的卷面分数一样，只是量化成绩比他低了几分，他钢琴弹得好，歌也唱得好，轻轻松松比别人拿更多量化分，还不是靠着家里有钱，他家条件那么好，还争这些干什么？老师解释说，小轩，奖学金的考量标准不是比谁家更穷，谁身世更可怜。一级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只能授予最优秀的那个学生。方静在担任班长期间，不仅为班级做了大量

中购物、月底银行卡余额通知，他都要大肆哭穷一番，大家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小穷姑娘。有天他私下在群里说，我觉得主管总是针对我，就连组长都看我不顺眼，这些人难道没看见我才是每天工作最累的那个人好不好？天天加班还总挑我的刺儿。那段时间公司选拔了一批年轻员工去北京深造进修，他所在的市场部是重点选拔范围，但是名额里面却并没有他。加上月初的选题会上，他的 PPT 中多处数字纰漏，被领导狠狠批评了一通，组长为此专门找他谈话，一连串的事情让他觉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那天午休，他照例一边吃零食一边刷娱乐新闻，忽然他一脸开心地跟我们说，听说没，这批离岗去进修的人只能领 40% 的工资补助，太不划算，幸好没选我，谁去谁是傻子。这时部门领导刚好进来，气氛一下子陷入空前的尴尬之中。你刚来面试的时候听说部门有外贸业务，嚷着要学好口语，这一年多过去了，你的口语学得怎么样？要不是你一边看娱乐视频一边做 PPT， 选题会上能犯错吗？我之前给你们市场部做了一套6000多的精品课，后台唯独你没点开学习过一节课，倒是视频网站充会员的时候积极得很，老是哭穷，老是抱怨，怎么不想想你的工资为什么是部门最低的？为什么这次选拔人才没有你？领导一通劈头盖脸的训斥。一年后，进修的这批员工回到公司，成为市场部的主力军，而小穷姑娘则在3个月前被辞退了。同事跟我说，你可以觉得现状安逸，不想改变，但别忘了，别人可不给你这样的机会。丛林法则，群狼环伺，最可怕的就是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贪图安逸和不思进取，一面喊穷哭穷，一面又心安理得。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不如意都是别人在针对你，很可能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努力。与其整天抱怨为什么穷的人是我，不如反问一句，难道不是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吗？一次我去采访一个电影导演，他讲述了自己刚来北京当北漂的故事。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数据显示，早在2024年，高等教育中本科、硕士招生中女性占比已经分别达 63% 和 54%。 这是女性群体持续扩大的同时，传统男高女低，也就是男性在经济、学历、职业等高于女性的梯度婚姻。

需在性别地位和家庭分工上不断与伴侣进行磨合甚至博弈。有女性困于生育损伤与职业断崖，也有人逃离了传统家庭模式的规训。本期节目当中，五位85后至00年间出生的女性向我们讲述了她们各自的婚恋故事。首先是何维，41岁，是一位高校副教授。他说，2023年我在申请成为正教授，那年我非常忙碌，春节除了大年初一，我都在家中闭关写论文。六月难得有三天假期，我本想和丈夫、孩子、婆婆一起去旅行，他拒绝了。假期回来后，他向我提了离婚。他提离婚的时候，我耳边好像轰的一声，手和腿不自觉地发抖，很茫然，仿佛所有的感觉都丧失了。我希望挽回，和他坐下来认真长谈了一次。他说，你是好妈妈、好儿媳，也是好老师，但不是一个好妻子。他责怪我对他的陪伴不够，情绪价值无法给到位。我问他，这么多年，难道我的辛苦，比如做家务、照顾孩子和婆婆，你看不见吗？他说，哪个女的在家里不这样，光你这样吗？我们是彼此的初恋，他读研一时，我读大三，18年感情，10年婚姻。我从北京一所高校博士毕业，后入职东北一所高校，现在是副教授。我前夫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他在市属单位做公务员。作为高校教师，虽然我们不需要坐班，但一些事情要在弹性化时间里完成。我一篇论文的创作时间大概需要半年，期间每天要看大量文献，还要去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听领域内专家的声音。尤其现在面对非升即走的压力，我身边有很多青年女教师都不敢生孩子，因为科研工作不能断档，一旦断了就很难接续上。这就会跟丈夫的诉求产生矛盾。在他看来，理想的女高校教师是性格稳定、时间充裕又有很高的收入。2015年我生下了儿子，那段时间我还在一个专科院校过渡，当时也没想着要生，是意外怀孕。我跟前夫说，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他说不行，他想要孩子。我爸妈也在劝我生，说已经有了，不生影响夫妻关系。那十个月我买了很多育儿读物，他根本就不看，他一贯的借口是工作忙。刚生产之后，孩子小，哭闹得厉害，我有时要整宿整宿地抱着他，他觉得自己明早还要上班，就让我和孩子去另一个屋里休息。当时我在休产假，觉得很合理。我没想到我们整整在一间房子里分居了8年。之后孩子晚上的哭闹、感冒、发烧，他一句单位有事、明天有会、要写材料，所有的责任就都推到我肩上了。以前我会因为这些事跟他吵架，后来我不吵了，根本就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我一年的收入大概18到20万，离婚时我的账面上就只有10000多块钱，前夫则有30多万。经济支出上虽说我们一直是 AA 制，由于他在家庭生活中参与的少，花的也少。家庭花销上，婆婆帮助我照顾孩子，那婆婆在我家的生活费用，包括日常带孩子出去旅游、给孩子报班等等，也是我花钱。前夫的家庭条件跟我家相差挺大的，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妈妈做零工，我爸是大学老师，妈妈是银行中层，婚前买房买车也有他们的资助，离婚后也给了我经济上的支持。而他靠自己一点点打拼出来后，会有一种心态，不允许另一半比自己更强大，会跟妻子产生竞争意识。我32岁拿到副教授这一年，他还不是副处，能看出来他当时很焦躁，也很拼命，写材料更加用心，会跟上级争取更多实质性的工作去做，就是为了拿副处的实职。我当时挺高兴的，以为他上进，但我爸提示我，这可能会给你们以后的生活

隐患，最终这句话也确实应验了。接下来是梁甜甜，她33岁，是在读博士。认识她是2017年，我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因公益救助流浪动物去一家广告店做物料，她是那家门店的店长，要了我的微信。之后一直想邀请我出来吃饭，穷追不舍。她比我小3岁，出社会比我早，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相处时她表现得很体贴，会永远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时在生意上的事还会征求我的建议。我父亲做生意，母亲在国企工作，两人总是很忙。从小到大，他是相处时细节上照顾我最多的一个，这很打动我。认识半年我们在一起，后来就结婚了。但当时也埋下了一点，由于内在修养和高等教育的缺失，他没有太多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情绪，一旦我们沟通上出问题，他就喜欢用情绪去解决。一次他坚持要我做一件事我没做，他挥手砸烂了店面的玻璃。他这种割裂的表现让我想过要分开，每当如此他就低头了，说会改，下跪哭，扇自己耳光，自虐。2019年年底我生完孩子后，他对我的态度开始有所改变，比如说陪伴的时间减少，生意上不再听从我的建议。再后来他因为做生意在家乡4线城市接触到3教9流，那样的男性圈层里有轻视女性的惯性，他在其中浸染久了，开始认为我这个高学历的伴侣也不过是他人生路上可以控制的棋子。我们的离婚争端发生在2022年，我想从外地回老家城市工作，在准备考试以及调材料。那天我问他，你要陪我去吗？他不去。我找了一位男性友人陪我，他就生气了，说我不守妇道，认为女性要3从4德，不该有男性友人，甚至不可以跟男性单独出去。我想我当时不该激怒他。晚上9点多，他喝完酒回家后，先是拽我的手机，看我是跟谁一起去的，发现我说请对方喝奶茶，他更恼了，把我的手机摔碎了。他1米86，大概170斤重，用拳头砸我的身体，用脚踹我的腿，最后让我立马开车带他去店里写离婚协议。我在恐惧中还不知道已经被他踢到骨折。当时我们家住1楼，强行走到车上后，我开到小区门口，发现一对年轻夫妇在遛狗。我立刻停下跳车向他们求救。那个男人跟前夫一样又高又壮，他把我挡在身后，帮我跟同小区的姑姑打了电话。那件事之后，我的家人把我保护起来，我住院治疗同时接受了心理咨询。我很长一段时间没和他见面，也没有沟通。差不多痊愈后，我坚决要离婚，他不同意。当时我和我父亲对他说，不同意就送你去坐牢，他才签字。离婚后，我努力工作与向上深造，进入本地一所高校当辅导员，又申请了在职读博。我们对外没有公开离婚的消息，小城市关系网错综复杂，而且为了女儿，我不愿意和她撕破脸，想给女儿保留一个完整的家的印象。现在她对外还宣称我是她的妻子，跟别人介绍我时还带上我的学历和职业，仍乐于把我的身份当作炫耀。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总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这位走入我们视野的女生是薛婷，211本科，25岁。和前夫结婚多少有赌气的意思，尤其是和我妈。从小她就管我特别严，上小学的时候妈妈要求我每次考试都要考全班第一。有一次我没做到，她让我跪在地上罚跪半天。今年我25岁，在外地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每次回到家，妈妈让我8点之前必须起床。一次我睡到8点半，她就骂我猪狗不如。在我看来，原生家庭对我伤害特别大，所以我跟前夫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希望他能够拯救我，或者拿他当一个精神寄托。我很缺爱，需要爱。认识他的时候，我在西安一所211大学读本科，去一家店里兼职打工。他正好是店主的朋友，长我11岁，一直追我，我就动摇了。在一起几个月后，他告诉我自己有婚事，又说对前妻已经没感情了，我也信了。前夫高中没毕业，婆婆甚至一个字都不识，他家里在陕北靠挖煤矿致富，家中约有1-2千万资产。我妈是家庭主妇，爸爸自己做点藏品生意。2022年2月底，我和前夫回家见家长，因为前夫说话没分寸，没待多久，我和他一起被赶了出来。我妈那次特别生气，直接把户口本甩给我，把我推出门外，但我还是和前夫领了证。婚后我在高中当老师，我慢慢发现和前夫真的不合适。他曾被单位调到办公室里做文字工作，用电脑写宣传稿什么的。前夫写不出来，一直都是我帮他写，没能力干好这份工作，他就又去做苦力活了。我也发现他不断地跟别的女性纠缠不清，我们爆发争吵后他就会家暴。印象中我被他打过9次，甚至拿刀威胁。后来我才知道他对前妻也家暴，婆婆也嫌弃我是个外地人，说我嫁给他儿子是图钱，男的离几次婚都没关系，女的二婚就不行。最后一次前夫打我，我报警之后，爸妈从河北老家连夜开车过来陪我去了医院。2023年8月，我和前夫办了离婚手续。这段婚姻后，我意识到无论你的学历见地如何，在传统保守的家庭眼中，仍然只是依附于婚姻的。我想奉劝广大女性，不要轻易嫁给条件好人品不好的人，一旦发现对方有问题，要及时止损。烟华，27岁，留美博士，法律从业者。他说，今年我27岁，在美读博结束后留在了当地工作。我的丈夫31岁，学历是高中。我现在都不适应叫他丈夫，感觉有点怪，更习惯用 partner 称呼。我一路向上求学的经历。

0: 历比较复杂。我是安徽人，本科在一所985读工科，临近毕业申请到美国读书，转而读法学，后来又念了研究生，一路读到博士。我们是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我被他吸引，是觉得他人很有趣。他的学历是高中毕业，他父亲在他未成年时就去世了，他靠母亲抚养长大，从15岁开始就开始独自生活。可能是因为没人监护，他的规划里没有读大学这件事，高中毕业时甚至没参加 SAT， 而是直接进入工作。认识他时，他在药企做质检方面的技术工人，工作稳定。我听说这段经历后很诧异，怎么会有人没有想到要报名读大学？他觉得没什么。不过和我在一起后，他告诉我说还想去上学。今年春季大学开学，他去读大学了，学的是机械工程。目前来说，我们的经济收入差别不大，这一度让我黯然神伤。2023年，我博士即将毕业，求职不顺利，靠延毕的学生签证继续待在美国，渴望有 offer 帮助拿下工作签证。可去求职的时候，面试官一听我说需要帮我办工签，工作就没了下文，就像一个恶性循环。我当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看到我因为工作和驻留一直发愁哭泣，就向我求婚了。我和丈夫也没有操办婚礼，我的证婚人是我们法学院的院长。我和丈夫拿着结婚证明去办公室找他签字，发现他们还特意布置了一番，并且为我们拍照留念。这也契合了我自小到大的愿望，我不喜欢嘈杂的婚礼，而我们暂时也没有要娃的打算，和婆婆分居，一年大约只在感恩节等节假日时见面，因此也没有太多冲突。现在我们还是租房子住，不过有考虑要买房。刚认识他时，他没有主动做家务的意识，得催着他干。比如他总是忘了扔垃圾，后来我反复跟他说垃圾要扔了，垃圾要扔了，他就会站起来去丢垃圾。这一招对他来说还是管用的。跟丈夫待在一起时，我们的共同活动是户外活动、健身、看电视、养狗。我俩很大的一个差异是社会议题上的，比如他支持川普，说川普为人民做好事，我就不太能赞同。比如之前我跟他说，因为他是白人，找工作就很简单，我没有工签就很困难，他也难以理解。这不影响我和他生活当中的相处，只是交流上会流于肤浅。只要我们彼此保留着一定的交往距离，生活就会简单、高效而快乐。最后向我们讲述自己经历的女性是叶小慧，32岁，是在读博士。在这读博的第一年，我意外怀了老大。我之前是立志不做全职妈妈的，休完产假后，我觉得带娃、工作和读书让我有心无力，我就提了离职，本打算继续专注读完博士。8个月后，又意外怀上老二。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当时我是在孕育和学业间两难的，但那时老公说他会负责，就留了下来。读博期间生了2胎，身体变差很多，最明显的是记忆力衰退。以前看一天的论文也不觉得疲惫，现在看20多分钟就会累，博士也要延毕了。2017年，我25岁，在重庆读研究生，那是父母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催婚。我来自四川一个地级市，他来自重庆。我们认识是因为他想考研，找我给他辅导考研英语。期间他对我表示好感，但我一心想毕业后去一线城市闯荡，就拒绝了。直到2020年前后，我妈因病要住院，那段时间他尽力帮助，也会煲汤来看我妈，带我出去散心。疫情的不确定性与家庭的变故冲击下，我的心意改变了。大概2-3个月后，我们确定了关系，

一年后结了婚。我们最开始是两地婚姻，我怀孕一胎时在深圳一家单位工作，他在家乡做连锁店的生意。我们商量后决定将一部分家务和育儿劳动外包出去，他出钱让我住进了月子中心，生产后请了育儿嫂，但两次孕育产检全程都是我一人面对，他人忙着工作，整个过程是完全不参与的。在他眼里，男性就该在外面赚钱养家，女性只需要安顿好大后方。我反驳他流露出的大男子主义，他便沉默了。我知道他心里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根深蒂固，只是表面上不再多争执。他也会说出让人很生气的话，读博期间我去国外交换读书时把两个孩子都带了过去，但他会说，你一天天不就是带个孩子吗，能有多累，完全看不到女性的隐形劳动。孩子办各种证件，打什么样的疫苗，穿什么衣服和鞋子等等，这些琐事完全是我在费心力。他否认的是母亲养育劳动的价值。我们俩和公婆共居，我靠追星看电影和演出缓解工作和学业压力，公婆不理解，说这纯粹是浪费钱，而他们也经常把老家的亲戚喊到家里打麻将，让我心烦意乱。我一度内耗很严重，晚上眼睛一闭就觉得，天，我怎么能这样和另一个家庭共生一辈子。我之前蛮感性的，后来主动提出要和丈夫签署一些协议，二胎协议、出轨协议等等，有关万一离婚后财产分配问题什么的。等博士毕业，我还是打算找工作，不过我辞去的第一份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也许读完博再进去前单位都很难。虽然养育一儿一女的快乐也没有什么能够比拟，但如果重新来过，我也许不会选择。在当时那种最脆弱的时期，有一些盲目的进入婚姻吧。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次睡前亲子阅读，三岁儿子质疑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蠢笨，触发了广州妈妈小文的创作念头。在时间和预算极为有限的前提下，他借助某款 AI 工具创作出短篇《权力童话》，成为现象级的网络爆款作品。短短两天，超过200万网友为短篇点赞。这个在带娃和创作中艰难追求平衡的妈妈，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母职拓展。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带你走进小文的世界。只有4万粉丝的小文，搞了个千万级播放量的爆款，点赞接近百万时，他的手机就打不开抖音了，信息太多，一开就死机。午夜十点，他才有时间和朋友视频聊一聊对于走红的感受。夜已深，儿子已经进入梦乡，有孩子爸爸陪着。小文喝了一点点酒，这是一个有着4岁孩子的年轻妈妈难得的放松时刻。作品火了，他高兴，但也没有特别大的情绪起伏。在此之前，他早就感受过泼天的富贵。2016年，小文的一部科幻小说卖出了千万元的版权费，不过也未就此实现财富自由。在广州买个房子，再加上基金赔了不少，小文依然自由不起来。有网友疑惑，用 AI 做出这样一支高质量的短片，提示词得多少字？是不是堪比一本名著了？小文回复说，也还好也还好，没有那么难，我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也能搞。权力童话最初的灵感就来自带娃间隙。当时是2024年秋天，和往常一样，小文开始给儿子熊宝讲睡前故事。当故事进行到白雪公主面对假扮成老婆婆的王后仍然选择开门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打断了妈妈。
1: 为什么公主要给陌生人开门？明明被叮嘱过别吃陌生人的东西，还吃毒苹果。
0: 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的小文一时语塞。就在他迟疑时，儿子进一步发问，妈妈，是不是女孩都那么蠢？他甚至脱口而出了一位幼儿园女同学的名字，是不是某某某也那么蠢？小文觉得可怕。这几年他一直在做职业编剧，出于职业的原因，小文也对白雪公主的人物性格心存疑虑。其中一个细节是，白雪公主被追杀面临生命危险时，仍旧在意自己的头发美不美，这符合常识吗？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延续200多年的故事会让儿子直接对异性的智商产生疑问。这或许也是一种性别带来的视角差异。小女孩们读白雪公主时，似乎更愿意相信只要自己善良漂亮，就会有王子、小矮人甚至小动物拯救自己于危难。40岁的小文不信这个逻辑，也不想自己的孩子继续读这种充满刻板印象的故事，他决心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剧本开始后，小文打定主意对原著进行颠覆性改编。白雪公主被重塑为一位具有双重特质的现代女性，表面是20多岁的柔弱少女，实则是以纯洁形象为伪装，吞噬人心的恶魔。而传统叙事中的邪恶皇后，则被重新诠释为勇于打破束缚、追求真实自我的反抗者。小文让 AI 为白雪公主写了一段洗脑话术，听起来对故事中的女主角，一个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青春期少女，颇有说服力。你母亲的独立给她带来了什么？单身、艰难，还有一个不听话的女儿。而我拥有整个世界的爱戴，跟着我，
1: 你会学会真正的力量，让整个世界都想保护你。
0: 此后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利用带娃间隙的时间，小文和两位伙伴在附近的咖啡店一点一点打磨完成了《权力童话》。
1: 短片上线后很快登上抖音热榜，许多网友看完赞叹说，以为是欧美出了新剧，结果是 AI 生成。
0: 也有人受到鼓舞，声称看完影片找到了文科生的就业方向。
1: 孩子的一次质问衍生出了的爆款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妈妈人生一次回响。
0: 小文记得8岁那年6.1，妈妈带她去广州一家商场谈生意，她看上了一件蓬蓬的公主裙，为逼迫妈妈买给自己而撒泼打滚。但妈妈觉得纱裙太热，转而给小文买了一条棉布裙。
1: 没有公主裙的6.1，小文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小女孩。

你是觉得时间到了压力大才想结婚，还是别的原因？不结婚一直同居谈恋爱也可以，婚姻不是人生中什么必要项。妈妈自由开放的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小文。有这样的女性榜样做妈妈，小文开始想过那种总得体验过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人生。生下儿子没多久，还在哺乳期的她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做起了网剧编剧。为了写出爆款，她阅读了大量男频女频向的作品。她很疑惑，为什么大部分作品里的女性总是圣女或恶女这样扁平化的设定，不是在辅助男主干大事，就是忙着和男人谈恋爱。合作方告诉她，市场和数据就青睐这样的。彼时小文选择了妥协，影视作品的创作有着细致的分工，就像在圆圈里跳舞，预算、甲方、市场四处都是墙壁，能够争取的空间有限。相比之下 AI 就自由了许多，不需要自我拉扯。这一次小文可以在 AI 的帮助下完整地表达自己对女性所面临问题的思考。权力童话里有这样一个转场镜头，隐喻陈旧观念的苹果落在地上，背景的泥土变成马路，城堡变成高楼。时光流转，苹果始终没有改变位置。有留言说，这颗毒苹果几千年都没被扫去。小文说，这是他想讲述的公主故事，也是他希望儿子看到的女性模样。1986年出生的小文有着非常出彩的履历，本科毕业于广州美院，2013年工作期间被推荐去美国萨凡纳艺术学院读硕士，毕业后留在好莱坞干摄影。他有天赋又极其刻苦，在美国最后那两年，他想做编剧，就每天窝在三四平的格子间写剧本。为了督促自己，他把故事也发布在天涯上。当时天涯的网文竞争很激烈，一天不更就会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开骂。小文写的是科幻悬疑类的故事，如果读者提前猜到了故事走向也会骂。为了保持连更和故事的精彩程度，他每天连写代查资料构思故事，差不多要干12个小时。完成后，有一家影视公司看上了故事的潜力，开价800万美元。邮件来来回回，得知小文是中国人还是女生后，商讨的主题变成了砍价，一口气打折至200万人民币。小文犹犹豫豫想要答应下来时，当时的搭档听说后骂醒了他，你有没有骨气，他们这么践踏你的作品。

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四年前，小文生下了儿子小熊宝，生育并未动摇他成为职业创作者的决心。儿子三个月大时，小文申请到了出国读博的机会，但眼看幼时的熊宝体弱，或许是荷尔蒙作祟，增加了他对孩子的依恋，加上当时投资失败，他选择放弃出国陪伴儿子成长。但他也没闲着，通过笔稿成为一名签约编剧，白天在咖啡馆和客户开剧本会，不多久胸前就湿透了。他跑去洗手间悄悄换掉防疫乳贴，回来接着干。夜晚他一边扶着吸奶器，一边研究着网络上大热的男频文。儿子读幼儿园后，小文和丈夫达成共识，轮流带娃。熊宝开始跟着他泡咖啡馆，留给创作的两个小时里，宝宝要喝水，要唱歌，要妈妈陪，要出去玩，时间在一声声妈妈的呼唤里变得尤其碎片化。工作视频通话时，小文会在摄像头的小角落中让儿子出现在他的视野内，以便能一直看到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AI 走进了生活，他先是成为育儿的好帮手，

用两个多星期。呵护带娃的过程中，小文萌生了零碎时间用 AI 来搞创作的想法。2024年11月，小文开始通过 AI 工具创作自己的故事。以前由于经费和人力无法实现的故事，开始有了具体画面。小文的改编尝试从童话开始，先是大众知名度高的美人鱼。小文让女主角克拉拉在一名无声电影时代末期的女演员身上重生，故事突破了童话的原有逻辑。克拉拉从一条美人鱼变身成人类，甚至还演进成了新物种，并在这个过程里迷失掉自我。过往十几年干编导、做摄影、当编剧所积累的经验，此刻像是有了一个几乎无限的舞台，等待着小文大放异彩。考虑到没什么预算，最初小文一个人独揽分镜、生图以及抽卡工作。很快，团队成员黄晓丹、谢文君也加入进来，分担剪辑、搞配音、调音效，完成了部分视频片段的抽卡。加上 AI， 一个极小规模的剧组就成立了起来。过去几个月，剧组就一直运行在小文家楼下的咖啡馆里。小文不敢拿做编剧辛苦赚来的钱去试错，为控制预算，小丹制作了一张 Excel 表格，记录他们在咖啡馆吃晚餐等日常开销。他们和 AI 工具一起开放式探讨人设大纲，像是传统剧组唯独剧本。小文会变成最苛刻的读者，挑剔着情节与台词，以求用最真实、最凝练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对当下女性困境的观察。苏醒后被丈夫怀疑，沉睡期间是否曾被其他男人吻过的睡美人，嫁给花天酒地的王子，每天被家务缠身的灰姑娘，被困在家里给老公公司护发素带货的长发公主，虚构的设定却好像和现实一一呼应。有了好的剧本、好的影片，还必须有依赖令人信服的表演。生图、生视频阶段，小文也尝试着不断向 AI 工具提要求，以期完善主角的表情状态。故事中的白雪公主身份是活了几千年的恶魔，小文不想要很浮夸的表情，反复几次抽卡后， AI 生成了一张视觉中心停留在眼睛的图片。 AI 赋予白雪公主一双会说谎的眼睛和一侧嘴角微微翘起的表情，这张狡黠又魅惑的微表情让角色马上丰满起来。小文觉得就是他了。花了不多的成本，这个兼顾带娃的小小剧组完成了全力童话。短片上映后，小文收到了许多称赞，流畅的运镜、丝滑的转场、细腻的表演，让不少网友感慨大制作。小文说自己的技术其实一般，文科生出身的自己看到 AI 的线下部署也大了头，密密麻麻的线程常常看到两眼发晕，咬牙花钱去上课拢脑，听到最后还是没有听懂。但他自信自己足够敏感，评论区很多网友热议，感觉看到了文科生就业的希望。小文认为这有一定道理，当现实生活的压力打到身上时，文科生女性可能更容易感受到自己对此的反馈，而这种敏锐正是她表达欲的来源。在广州美院，小文学的是版画，后来她发现想要表达非常复杂的情绪时，版画这种媒介就太抽象，于是她转型进入电影行业，如今又投身 AI 创作。AI 不会要求自己必须用正式的邮件和他沟通，不会说最近人手比较紧张，等忙完再看你的剧本，不会用沉默回应灵感乍现时的热情。驯化 AI 后，他发觉创作不再是一个耗费巨大的事情，一个带娃的妈妈也可以。他不把 AI 定义为工具，也不觉得未来 AI 和人类会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小文把他们当朋友，有的开朗，有的忧郁。灵感碰撞的过程中，他也常常被这个伙伴惊艳，他会发自内心地夸奖他，太牛了，
你想

的这个东西，可能我这辈子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如今小文除了忙于创作，也期待着儿子再长大些，能看懂妈妈拍给他的童话。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啊，名字叫做穿越痛苦积德智慧。有不少的朋友就说了，说回想当年高考真的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哎，书的名字叫做穿越痛苦积德智慧。那有一些朋友说这高考痛苦，所以就请问啊，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高考成功女生，您怎样看待啊？有一些朋友说这个高考是一件让自己痛苦的事情呢。
2: 我觉得那个我也谈不上成功啊，但是我也应该有一些高考的经验，就是我觉得高考真的你在很多年后你去回想，确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就像我们今天这本书说的一样，你穿越了这个痛苦，那么你肯定能得到你想要的智慧。那我觉得高考首先就是定义了你是一个年轻人啊，你很年轻，你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那么高考也是一个新的人生站点，你经过这一点呢，你能够到下一个你想去的地方，另外一个旅途，能看见更大的世界，你有更多的人生自主权，能够掌控你的生活。那么第三就是你经过这个高考，你肯定会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以及收获。
1: 还有一句话就是，不论您的高考成功与否，那都是您人生的一个阶段。第一，高考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是一次的，但也有朋友也有复读的。我觉得不管你复读不复读，那么如果你在高考之后啊，珍惜你的每一寸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生命的话，一样能够闪光。就是高考您好，我们也祝福您，高考您不好，你也要吸取经验。
2: 是的，高考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经验，但是体验它绝对不能够决定我们所有的未来，一切的未来都是有可能性的。
1: 但是如果您因为高考，不论是高考之前还是高考之后痛苦的话，那您可就亏了大本了，是吧？
2: 对。
1: 你看啊，你高考之前痛苦，那你痛苦的时候你肯定复习不好，你也吃不好，你也睡不好，然后就影响你的高考的成绩。然后你高考之后你再痛苦，那都已经考完了，分都出来了，你痛苦有什么用啊？赶快抓紧剩余的每一秒的生命，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
2: 对，所以高考其实也对，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家长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和体验。
1: 在做节目之前啊，刘玉特别跟我说，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觉得呀，高考其实这个考生自己应该不是很痛苦，如果要做一个对比的话，应该是考生的家长比考生要痛苦。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也希望考生的家长能够穿越痛苦积德智慧。所以说为什么您觉得家长比考生要痛苦啊？
2: 因为家长在把这个一个孩子从呱呱落地一直抚养到18岁去参加高考，我觉得这十几年中付出的这个心血应该是特别特别多的。所以在这一刻，就是可能是决定你的生命的第一个阶段的这一刻，可能家长是最紧张和焦虑的。
1: 所以在这儿也要跟家长朋友说一下，如果您要是痛苦的话，您也亏了。在高考前呢，您痛苦啊，我觉得呢，这种焦虑其实是会传递的，并不是说啊，我特别焦虑，我作为家长特别焦虑，我让我这孩子快快乐乐的高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便有啊，也是太少太少的，不可以作为常态来分析。那您看啊，您痛苦，您焦虑，这不影响孩子高考了吗？然后等到高考过后，不管您孩子考得好还是不好，考得好当然高兴，考得不好您说您痛苦也没有用了。我觉得孩子可能比您还内疚，因为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大家都有知识有文化，而且呢家长不论怎样对待孩子，其实孩子都能够感受到父母的那种深情厚谊的爱，只不过有的时候家长那个爱的方式不太对头，孩子那个时候真的应该说大多数比家长还内疚。所以就是快快乐乐的带孩子度过假期，然后重新扬起风帆。
3: 大家好，我是中信出版社王文，今天推荐我社的心理治愈系好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这本书的作者洛丽·德斯钦从痛苦、意义、改变、命运、幸福、爱情、金钱等7个角度和大家分享了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并提炼出非常实用的人生智慧，从而指导我们每天做出明智的决策。作者德斯钦说，你无法通过恨自己来获得一个你能够去爱的自己， 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保持平静、简单、从容的生活，那么生活中所有问题的答案都会清晰显现。人生既丰富又匮乏，唯有不断在无限可能性中探索、见知、行知，才能弄清自己到底适合怎样的人生之路。同时，我们也要学会与他人进行深刻紧密的连接，这样才能充分体验到人生的快乐、爱与幸福。希望你也能喜欢这本温暖的、拥有惊人治愈力的好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
4: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它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1: 刚才呢，我们已经请啊资深的出版人王文女士为大家介绍了《穿越痛苦啊，积德智慧》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交给刘玉了。前面呢，我们是听到的啊，是资深出版人对这本书的一个评价。那刘玉，你作为这本书的既是策划编辑啊，也是责任编辑，那你是怎样看待这本书的呢？
2: 嗯，我觉得这本书呢，其实很治愈，特别适合我觉得当下的年轻人来读一读，因为他解读的这七个层面都非常的全面了，从人生的意义，然后到金钱，然后到幸福，到爱情，都讲得很清楚啊，也有很清晰的脉络。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于这个所有的年轻人，包括现在正在有困扰和烦恼的，觉得自己很痛苦的人来说，都是一本特别特别好的，能够帮助你的一本好书。
1: 嗯，那我们看一本书啊，它好还是不好？当然，内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这个书有的内容它就好，它天生就招人喜欢；有的书的内容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看起来，哎呀，说这离我很遥远。那咱抛开内容不谈，咱谈作者，什么样的作者他写的这个书籍才能够让大家觉得很好？那我们今天这本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的作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这个作者叫洛丽德切尼，她呢是一位很年轻的女性，她曾经在美国呢学习这个爱默生学院学习表演和写作，她的这个利益很高，她本来想成为一个很成功的这个舞蹈演员或者作家，但是呢，我觉得每个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有各种迷茫的时刻，那么毕业后呢，她也是因为暂时失去了自我找不到自我，他就开始在全美各地旅行，那么想去用逃避的方式，那么来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结果发现呢，无论他逃到哪里，他都无法去面对任何问题，所以他呢，只能先面对自己，才能解决他外在的问题。那么通过他这一系列的，就是这个书中，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故事写的都很详细，他的经历一层一层，一个一个的。然后那最终呢，他创立了自己的这个 Tiny Buddha 的这个网站。
1: 嗯，
2: 然后通过这个网站，他激发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思考：我为什么会痛苦？我怎样才能从痛苦中得到我想要的智慧？那么这个网站到现在在美国非常非常的受年轻人的欢迎。然后所有的人在上面积极的发帖，每天都有不同的问题来激发你的思考，给你更多的启迪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所以这本书也是基于他这个人生的经历和他现在成功的这个创业的经历来写的一本非常好的书。
1: 哎，我要提一下啊，咱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做的那本书大家还有印象没有？刘玉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啊，其实跟大家分享了一本书，那个书的名字叫做《正能量》。我为什么要说那本书呢？因为那本书的作者，人家当然啊，我们现在看他是一位知名的心理学研究专家，但之前他是一个魔术师，
2: 对，
1: 是一个特别有名气的啊，而且呢，这个自己的魔术专业特别好的魔术师。后来人家就改行了，然后呢，就写了这本《正能量》。
2: 对，
1: 那个《正能量》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我上次还说呢，我说要是在国内《正能量》没卖到1亿，我得跟刘总。中医的刘总编辑说这个刘玉工作好像有问题，这是一句玩笑，但是那本书确实是得到了全世界的人民的喜爱。
2: 对，
1: 既实用，然后呢又特别容易按照里面的这个步骤啊去操作。
2: 对，
1: 那这本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呢，他又不是一位心理学专家，很多朋友说我们要看这种书籍是不是心理学专家写的好，心理学专家写的好没错，当然也是啊，有些专家写的好，有些专家写的不好。那现在这等于又是一位叫斜杠女青年，或者是跨界女青年写的这样的一本《穿越痛苦，积德智慧》。我就请问一下刘玉，你为什么这么爱出版这些不是正经做心理学的人写的这些心理学相关的书籍呢？
2: 我们的心理学书一般分为两个线，一个就是专业的心理学研究者写的一些比较理论性的这种书，那么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很多治愈了自己同时正在帮助别人的这样的成功的叫做有心理咨询师啊，心理治疗师，还有一些 心理的这种博客博主，他也会写一些非常有用的这些方法。那么大家提供的都是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心理学上我们更加注重的就是实践啊。所以说太多的理论其实都没有用，最终还是要用在自己身上。
1: 哎，说的特别好。我刚才问为什么要问刘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心理学的专业的这种作者他们的创作的作品和非理心理学专业的作者他们创作的作品的区别，是我认为很多心理学专业他会考虑到他的这个方法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而很多的这种非心理学专业的作者他们创作的这个作品可能就是就他自己的个人来去讲述，不太适合所有人的这样的整体的群体来使用。那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穿越痛苦，习得智慧》啊，就是一个非心理学的作者，那您也做了十几年的心理学的这个书籍了，您认为他在这本书里面写的他的个案是不是可以普及到很多的人，就是大部分人都能够适用，还是说他只是借作为个案来去参考？
2: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但是我们共同的就是很共通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烦恼。我觉得这个痛苦本身在本质上来说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提出的是针对我们不同的这个比如外在的金钱呀、感情这方面的痛苦提出的这种方法，我觉得都是可以借鉴的。无论是哪个人种还是无论是在哪个国家的人，我觉得我们的痛苦，人类本质的痛苦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方法确实有时候也是通用的。所以这是一本很实用的书。
1: 对，所以大家别觉得啊，说人家都在美国创业那么好，人家网站现在最流行的不是做新媒体吗？人家新媒体然后也受到这么多人的这个接受，说那是个案，我们成功不了。我要告诉您，刚才我们的半拉心理学专业的学者刘玉跟大家讲了，其实他的很多方法普通人也是适用的。
2: 对，
1: 我们来解读一下吧，这本书的一个目录的情况。其实他的目录很简单，第一章叫痛苦，第二章是意义，第三章呢是改变，第四章是命运，第五章是幸福，第六章是爱情，第七章是金钱。把这几章啊这些关系还有为什么这样去划分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其实我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哎，这不是一本故事书吗？这不是一个小说吗？其实它满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刘玉的解读。
2: 我觉得就是对作者来说，因为他创立了这个 Tiny Buddha 这个网站之后，他也在不停地发一些问题，他自己遇到的问题，或者任何一个粉丝有问题也可以发到上面，大家一起讨论。其实这本书是集所有的人的思想汇聚成的一本书，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如何经历过苦难的方法也都传到网上，然后呢这个作者再进入深入的分析，那么他把一些共性找出来。那么这些方式其实我们平常在生活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痛苦，所谓的痛苦和烦恼，其实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了。我们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感到焦虑，可能有时候是失去了，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有时候呢是因为可能金钱上的匮乏，有时候是感情上的纠缠啊。我觉得也就是这几个大类，所以无论你去怎样的旅，包括跟父母就是关系啊，关系金钱外在和内在和自己的关系，所以最终总结出来就这几条线。那么他在这几个方面也都写到了我们怎么样建立好和自己的关系，和父母的关系，和这个朋友的关系，和金钱的关系，最终怎么样成就自我，拥有幸福。
1: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书里面的一个例子。在这本书里面的第18页就谈到了让痛苦提醒你你喜欢什么，欣赏什么。书里面呢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你受到伤害，似乎再也不会感到快乐。思考痛苦啊，就是在提醒你珍惜什么。如果因为失去某人而痛苦，那么这种痛苦会提醒你珍惜你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每一刻，因为生命是脆弱的。如果因为羞愧或者是遗憾而痛苦，那么这种痛苦啊，会提醒你要活得正直、真实、诚实，从而激发自尊和自豪。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我每次考试失利的时候都鼓励自己的一句话，贡献给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你人生在年轻的时候的每一分的痛苦都是你老年的每一份的财富，因为痛苦是有总量的。你年轻的时候你这人生阅历虽然少，但是你年轻啊，你扛造啊，这个时候给你点罪你能受得了，等到你都200多岁的时候再让你难受，那岂不是太难受了吗？所以年轻的时候的痛苦我觉得是你老年的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幸福的一个总结。
2: 嗯，而且这本书的好处就是它每一章它都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小 tips。 如果大家就是你没有时间的话，你直接翻到方法上去看，比如说我们这个标题就是、
1: 哦、比如我刚才这十八页就是
2: 对让痛苦提醒你，你到底喜欢什么，欣赏什么，要找到你自己的心中的所爱。它每一个每一节就是它先讲一些人生经历，然后再告诉你方法，所以特别实用。而且我也想给所有的这个年轻人想说的，就是你现在所谓的你觉得特别大的痛苦都迈不去的坎儿，其实你再过个三五年，你再回头看，真的是风轻云淡，
1: 那都不是事儿、嗯。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啊，这作者他挑了好多，因为他有一个网站嘛，很多网友都会留言，比如他发起一个话题嘛，就跟我们的聊天室发起一个话题，大家会留言。
2: 对，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些网友的留言，真的特别精彩。比如说谈到痛苦是老师啊，在这本书里，作者就说了他的那些留言，有的网友就说苦难应当被当作老师，他将教你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在第十页是世间的苦难使人更聪明更坚强，没有痛苦我们就不会从中吸取教训，没有痛苦

0: 一切都是多余。我们经历了苦难是为了了解和认识自己真正的力量，痛苦能让我们提高生活质量，向爱敞开心扉。不要为痛苦寻找理由，因为根本就没有理由，要接受它的存在并从中学习。哎，你有没有发现刘玉，就是他的网站的这些网友的留言啊，你一看就是他们真的就这件事情特别长时间认真的思考以后的留言，
1: 对，
0: 特别特别认真。我们大家现在都是碎片化阅读，碎片化记忆，各种各样的碎片化，能够这么去认真的思考一个话题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得。所以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他的创业有多么成功，然后他的智慧有多么难得。
1: 所以这个作者其实他的那个经历也特别的坎坷，如果大家读了这本书也会知道。他可以
0: 给我们来讲一讲吧，别把这么一个大包袱皮儿这么厚的皮儿拽给我们讲一讲，包点薄的。
1: 对，他也是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能够写作的人一般他的心理都比较的细腻和复杂，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也经历了失业，然后没有工作，住在一个特别小的这个只能容得下一张床垫的屋子里，就是这样啃着一口干面包，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最终呢，他突然发现，哎，人生的路好像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然后开始创业。所以我现在也想提醒现在的这个考生，就是没有任何一次的考试，一次的挫败能够让你能够导致我们失去对生活的勇气。其实外面的路也，你再往下走，过了这个坎儿，前面的真的是就是一条光明大道。
0: 哎，我告诉大家，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别看他后来创业成功，他开始有多惨，他到了一个新的城市，然后他搬家又没有钱，房子又破又小又远，反正各种的不如意，
1: 还被人骗。
0: 重点是他到的时候还没电，
1: 对，
0: 对吧？你就大家就想一想吧，如果你在一个没电的环境里面，那你手机你这是不是也没有 WiFi， 你电视也看不了，然后电子的娱乐基本上就除了手机能打个电话吧，其他都不太可行了。大家试一试，您要是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咱是别说待几天，你待个几个小时，我觉得有的朋友就无时无刻不在看手机的这些人，待个几分钟他就要痛苦死了。
1: 手机焦虑症。对，所以说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过自己所谓的一些苦难和痛苦啊，但是其实就是当你迈过去这个坎之后，你会发现你比你想象的更强大。这个也不是一句鸡汤的话，是真的。就是每个人，你当你克服了一些比如说情感上的失败，一些学业上的失败，工作上的失败，那么你再回头来看，你发现你真的强大了。因为你都经历过之后，你的内心自然就会有更多成长的智慧和经验来帮助你面对以后的事。
0: 穿越痛苦即得智慧啊，这本书里面不仅有作者啊写出的那些啊智慧的总结，还有他的一些经历。那到底这位作者是一个怎样的经历，最终呢能够从那么一个窘迫的境地成为一位成功的创业者呢？下次继续为大家分享这本书《穿越痛苦即得智慧》。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在上海啊，有一位49岁的宿管�阿姨，她连续3年旁听上海交大专业课程，坚持背单词上网课。今年呢，她又多了一个身份，与儿子同级的硕士研究生。这位宿管阿姨呢，名叫袁梦圆，可谓是人如其名了。那么她又有着怎样的圆梦故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袁梦圆是上海交通大学留学生公寓的一名前台阿姨，每逢她值班啊，从早上10点钟开始忙碌，一直到晚上10点钟才能下班。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年近50岁了，还能够金榜题名。2018年，袁梦圆决定和儿子一起考研，最终呢，儿子被拟录取为复旦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袁梦圆被拟录取为广西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实啊，早在2018年入职交大之前，袁梦圆就经常旁听学校的汉语言和英语专业课程，旁听时间有3年多了。袁梦圆说啊，我喜欢旁听课程，不同的老师和不同的专业的授课，给了我很多思维的启发，也锻炼和培养了系统的学习方式。由于年龄的关系，他的行为已经引起了老师和同学的关注。了解到他的初衷之后，大家都表示欢迎和鼓励他。他呢，也能积极地参与课堂的讨论问答，在老师和同学的辅导交流当中，更好地理解了课程内容。袁梦圆曾经是河南新乡的一名银行职员，2011年来到上海全职陪儿子读书。2015年，儿子上

上大学之后，袁梦媛参加了成人高考，取得了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的本科。一次偶然的机会，袁梦媛在上海交大生活园区里边看到了招聘公告，之后呢，他就应聘成为了上海交大留学生公寓的前台工作人员。他说，做这份工作看重的正是大学里边浓厚的学习氛围。袁梦媛说，后来儿子准备考研了，他呢就想陪着儿子，相互的督促，至少还能有个伴儿。袁梦媛的工作节奏是上一天休一天。2018年初决定考研之后，他是不在工作的路上，就在学习的路上。袁梦媛说，由于现在记忆力差，背诵效率又不高，英语就是他最大的难题，连着几百天背单词，一天都不敢懈怠。在与留学生日常的交流当中呢，

强劲的学习动力主要来自于家庭的影响。袁梦圆这一家子呀，都像开了挂似的。袁梦圆的丈夫和她同岁，在河南的时候，丈夫呢是技校生，后来呢，在袁梦圆。

他说，我渴望学习，始终在学习的状态当中，期望有考上博士的那一天。可是年龄是否合适，那还要看未来的情况。也希望能在硕士毕业之后当一名老师，这份努力不仅带给他成功，也让孩子受益匪浅，有了一个学习的榜样，从而呢得到了激励，梦圆了负担，他才是值得人们追求的明星偶像啊！为了梦想拼搏的样子是最美的。好了，圆梦圆的故事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听首歌，稍后云生再跟您一块儿聊。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呀，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发现并且利用茶，据说是始于神农时代，这么一算呢，少说也有4000多年了。相信收听过咱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当中呢，也有不少是爱茶懂茶的茶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通过梁实秋先生的文字来看看他是如何喝茶的。不通茶经，更不懂什么茶道，从无两叶之下习习生风的经验，但是数十年来喝过不少茶，北平的双印，天津的大叶儿，西湖的龙井，洛安的瓜片，四川的沱茶，云南的普洱，洞庭湖的君山茶，武夷山的崖茶，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茶叶梗与满天星，随湖镜的高沫都尝过。茶是我们中国人的饮料，口干解渴，唯茶是上。茶字形近于图，声近于甲，来源甚古，流传海外。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人无贵贱，谁都有份儿。

近有人回大陆，顺便探视我的旧居，带来我30多年前天天使用的一只瓷盖碗，原是12套，只剩此一套了，碗沿还有一点磕损，读此旧物勾起往日的心情，不禁黯然。盖碗究竟是最好的茶具，茶叶品种繁多，各有擅长，有来自徽州，同学清华，徽州产茶圣地，但是他看到我用一撮茶叶放在壶里沏茶表示惊讶，因为他只知道茶叶是烘干打包捆载上船沿江运到沪杭求售，剩下来的茶梗才是家人饮用之物，恰如北人所谓卖席的睡凉园。我平素喝茶不是香片就是龙井，多次到大石烂东红记或西红记去买茶叶，在柜台前一站，徒弟搬来凳子让座，看伙计称茶叶分成若干小包，包得见棱见角，那份手艺只有药铺伙计可以媲美。茉莉花印过的茶叶临卖的时候要抓一把鲜茉莉花放在表面上，所以叫做双印，于是茶店里经常是茶香花香郁郁飞飞。其实清茶最为风雅，抗战前造访知堂老人与苦茶庵，主客相对总是有清茶一隅，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我曾屡带先君游西子湖，从不忘记品尝当地的龙井，不需要攀登南高峰凤凰岭，近处平湖秋月就有上好的龙井茶，开水现冲，风味绝佳，茶后浸藕粉一碗，四美俱矣。正是川友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帘卷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有朋自陆安来，赐我瓜片少许，叶大而绿，饮之有荒野的气息扑鼻，其中西瓜茶一种真有西瓜风味。我曾过洞庭，船舶岳阳楼下购得君山茶一盒，沸水沏之，每片茶叶均如针状直立漂浮，良久使舒展下沉，味品清香不俗。初来台湾，粗茶淡饭，颇想倾软囊之所有，在饮茶一端偶作豪华之享受。一日过某茶店，所上好龙井，店主将我上下打量，取8元一斤之茶叶以应，余元不满，乃更以12元者奉上，余仍不满。店主勃然色变，厉声曰：“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先生奈何不察？”我爱其壮直，现在此茶店门庭若市，已成为业中之翘楚。此后我饮茶但论品味，不问价钱。茶之以浓艳胜者，莫过于功夫茶。朝家风月记说，功夫茶要细炭出沸，连壶带碗泼浇，真而细加之，气味方烈，叫绝梅花更为清绝。我没绝过梅花，不过我旅居青岛时，有一位潮州登海朋友，每次聚饮酩酊，则相携走访一潮州帮巨商于其店肆，寺后有密室、烟具、茶具均极考究，小壶小盅有如玩具，更有便碗同

乱糟糟的社会里，谁有那么多的功夫？红泥小火炉，普洱茶，漆黑一团，据说也有绿色者，泡烹出来黑不溜秋，悦人喜之。在北平，我只在正阳楼看人吃烤肉，吃得口滑肚子蓬，想不得动弹，才高呼堂倌泡普洱茶。四川的沱茶亦不恶，唯一般茶馆应试者非上品。台湾的乌龙名震中外，大量生产，家者不易得。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提起喝茶的艺术，现在好像谈不到了，不提

和您一起分享了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今天的金色年华也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独居老人在家可由机器人陪伴、聊天、下棋。最近啊，适老化智能体产品正式进驻北方镇15户老年家庭。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践项目落地怀柔，为乡村老人送上暖心服务。此次落地北房的北京怀柔项目是全国性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农村养老场景展开试点。项目建立全链条适老化服务保障体系，配置元宝聊天机器人、圆萝卜智能下棋机器人两类适老化智能体产品。其中，元宝聊天机器人只需语音呼叫就能轻松开启对话，还会播报新闻、天气和养生知识。圆萝卜下棋机器人为棋牌休闲设计，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和机器人对弈，充实日常闲暇时光。专业技术。

服务团队提供了安装调试及操作的教学，帮助老年群众逐步掌握设备基本使用方法，消除对智能技术的陌生感与抵触情绪，同时配

场景，通过部署适老化智能体产品，提供精准化陪伴服务，开展系统性跟踪评估，探索智能技术赋能农村养老的可行路径，提升农村居家长者生活品质。北方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村独居控巢老人对日常陪伴与生活支持需求突出，镇村两级将配合做好试点家庭遴选、入户对接等保障工作。企业方明确项目全程纯公益、零收费，将持续提供设备技术支持与一对一使用指导，并根据老年群体的使用反馈迭代产品功能。项目团队为首批15户长者家庭完成智能设备安装调试，引导老人体验语音聊天、资讯播报、象棋对弈等功能。后续3年间，项目将持续开展入户陪伴与跟踪评估，积累乡村智慧养老的实践经验。北房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北房镇将以此次项目实施为契机，深入探索科技加养老融合发展新路径，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着力打造长城脚下智慧养老北房实践样本，为怀柔区乃至北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智能社会建设贡献北房力量。据介绍，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践整体项目由清华润泽智能社会联合研究院、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等学术机构联合润泽智算科技集团共同发起。该项目2025年启动，计划面向全国500户家庭部署智能体产品，提供陪伴式服务，通过为期3年的真实场景跟踪评估，形成可复制的智能体服务模式与服务标准。

0: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1: 河波浪宽，
0: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2: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3: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为了防晒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结果第二天脸上又红又痒，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这不是错觉，最近啊，一位女士在自驾游期间涂抹防晒霜并佩戴帽子口罩等严密包裹，形成了密闭不透气的防护环境，当晚脸部开始发热泛红，次日晨起长出密集红疹，瘙痒明显。这是为什么呢？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呢？本来为了全副武装防晒反倒伤了皮肤，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很多人秉持着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越好的理念是错误的。在防晒的时候，恨不得将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等防晒装备全部用上，全方位遮盖皮肤。但很多人忽略了基本的生理常识，皮肤是需要正常散热代谢的，无法长期适应闷热环境。高温天气长时间全副武装防晒，面部会形成密闭闷热环境，汗液油脂无法正常排出，淤积堵塞毛孔，长期堆积附着在皮肤表面，加重皮肤负担。江苏省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解释，这是一种皮肤刺激反应，湿热密闭环境会持续刺激面部皮肤，破坏皮肤屏障功能，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皮肤炎症。不科学的防晒产品使用方式同样会加重皮肤负担。过量厚涂防晒霜不仅容易造成黏腻不适，其成膜剂、乳化剂等基质成分在湿热、皮脂分泌旺盛的环境下，可能加重毛囊口的堵塞风险，成为诱发或加重痤疮的帮凶。对于敏感肌肤，部分化学防晒剂还具有潜在性的刺激，可能会引发接触性皮炎。此外，严格全身性的防晒会显著减少皮肤合成维生素 D 所需的中波紫外线，也就是 UVB。 如果你常年进行严格防晒，应关注自身维生素 D 的水平，可通过多摄入海鱼、蛋黄、强化奶制品或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制剂来弥补，这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但在面部、手背等局部短时防晒，通常不会显著影响整体维生素 D 的水平。真正聪明的防晒到底应该怎么晒呢？科学的防晒 ABCD 原则适配日常大部分防晒场景。

A 避免。公认省心高效的防晒方式，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紫外线强度最高，尽量减少外出，主动避开强光。 B 遮挡。物理遮挡防晒的核心是阻隔紫外线，闷热不透气的防晒装备易诱发皮肤炎症，优先选择轻薄透气的防晒衣、帽子、遮阳伞等，避免层层包裹，密不透风。 C 涂防晒霜。作为 A 和 B 的补充手段，室内靠窗久坐或通勤途中可适量使用，户外活动无法严格遮挡时，如游泳、登山，防晒霜成为核心防护，需足量涂抹。出门前15分钟左右涂抹，面部加颈前区约2枚1元硬币用量，户外每2至3小时补涂一次。四、适当饮食。饮食虽不能直接防晒，但能辅助修护皮肤屏障，减轻紫外线损伤。日常可多吃猕猴桃、鲜枣、坚果等富含维生素 C、E 的抗氧化食物，帮助清除自由基。熟食含呋喃香豆素的食物，如芹菜、香菜，通常安全。风险在于大量生食或皮肤沾染汁液后暴晒，诱发植物日光性皮炎。防晒并非越严实越安全，过度密闭防晒反而损伤皮肤，把控好防护分寸，兼顾防晒与透气，才是高效养肤的正确防晒方式。

0: 家风故事会。
1: 赤胆忠心，舍生取义。今天我们来听文天祥的故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两句慷慨悲壮、语调激昂的诗，选自南宋末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表现了他面对强权的不屈斗志，成为生

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猿人的威逼利诱，最终英勇就义，名垂青史，做竹子一样的人。文天祥的家族有着深厚的文脉传承。早在西汉时，文家的先祖文翁就在成都创办了文翁石室，今天成都石室中学的前身，成为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此后文家历代文人辈出，历经上千年家学熏陶，到文天祥出生时，文氏家族已经形成了忠义、好学、正直的浓郁家风。文天祥的父亲文颐一生没有踏上仕途，但他学识渊博，具有坚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文天祥的母亲曾氏也出身书香门第，性格纯真善良、勤俭质朴，因此文天祥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父亲负责教文天祥读书学习，给他讲做人的道理，母亲则常给他讲故乡先贤的故事，勉励他向先贤学习。有一天，文天祥正跟着父亲在书房读书，忽然听到窗外传来风吹竹叶的沙沙声。原来父亲特别喜欢竹子，在院子里种了几百棵翠竹，还将书房命名为竹居。文天祥不禁问道，父亲，为何您这么喜欢竹子呢？父亲拉着他的小手走到窗前，指着窗外节节挺立的绿竹，语重心长地说，我喜欢竹子，是因为它坚韧不拔，硬朗有节，一生都在启迪着我们如何做人。你看，竹笋还很嫩的时候就有竹节了，做人是不是更要从小就有节操？哼，竹子即使长得再高再大，内心依然是空心的，不正像那些君子名士功成名就之后仍然保持着谦虚吗？扯一下竹子，它马上就会从弯曲变回直立，要是你力气再大点，它就干脆断掉。历史上那些有气节的人也是这样，宁折不弯，从不卑躬屈膝。你再看竹叶，即使冬天被大雪覆盖，它们也依然翠绿。做人是不是同样应该面对挫折，不忘初心呢？文天祥听得入神，心里也萌发了对竹子的喜爱。

0: 那太悲惨了。文天祥的眼中闪起了泪花，拳头却攥得更紧了。再看那边的两幅画像，分别是周必大和胡权，他们俩志同道合，都非常爱国，而且刚正不阿，体恤百姓，受到了百姓的爱戴。父亲一边介绍，还一边讲述这几位先贤的事迹，言语中充满了敬佩之情。父亲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深深地震撼着文天祥，这些先贤的形象在他心中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暗暗发誓，自己也要好好学习，长大报效国家，成为像这些前辈一样伟大的人。为了提醒自己时刻牢记誓言，文天祥还找来五棵柏树苗，种在书院前面。其中的四棵柏树象征庐陵四中，最后一棵则代表文天祥自己。后来文天祥果然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成为了宋代的庐陵第五中。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3: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2: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4: 耳畔有声音，心中有科学，用易懂语言传递科学逻辑，用严谨态度分享科普干货，陪伴每一位热爱探索的你，在声音里遇见更广阔的科学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让我们一起从生活里的常见疑问出发，解锁科学真相，读懂身边的硬核知识。俗话说无西瓜不夏天，伴随着连日高温攀升，清甜多汁、解暑解腻的西瓜彻底成为全民夏日国民水果。逛超市、路边生鲜摊、农贸市场，家家户户都会选购西瓜消暑解渴。但相信绝大多数听众都有一模一样的吃瓜烦恼，买瓜全程靠运气，反复拍打西瓜拍得手掌发红发酸，费心挑选之后依旧频频踩坑，要么买到生硬寡淡毫无甜味的生瓜，要么买到熟度过头果肉软烂空心的熟瓜，还有不少西瓜呢外

盲目猜测判断，一分钟全部学会。从此呢，买瓜告别运气加持，次次挑出皮儿薄爆汁儿高糖满分的好西瓜。首先第一招，看瓜皮外观，快速辨别西瓜成熟度，这也是零基础新手最好掌握的第一步。优质成熟度达标的满分西瓜，整体瓜皮呢纹路清晰规整，线条舒展流畅，自然生长纹理没有扭曲褶皱，瓜皮深绿浅绿条纹色差对比十分明显。同时瓜皮表层质地硬朗紧实，表皮光滑透亮，自带自然瓜果的光泽，上手触摸整体紧实，没有发软发塌的部位。反观劣质未成熟西瓜呢，外观短板一目了然，发育不良，采摘过早的生瓜，表皮纹路杂乱扭曲，边界模糊不清，整体瓜皮暗沉发灰，失去瓜果的天然光泽，局部瓜皮

判断西瓜新鲜度与果肉甜度，这也是老瓜农压箱底的高分技巧。 首先我们来说瓜藤，瓜藤是判定采摘时程、瓜果新鲜度的黄金标准，没有任何误差。瓜藤翠绿鲜嫩，体态饱满，水分充足，说明西瓜呢刚刚田间采摘完成，冷链运输，周转时间短，瓜体水分锁存完好，果肉脆嫩，汁水充盈，是口感巅峰期的新鲜西瓜。 如果摊位上西瓜瓜藤干枯发黑，整体发蔫蜷缩，彻底脱水干枯，代表西瓜采摘完成超过了一周，长期仓储、长途周转，导致瓜体内部水分持续流失，果肉纤维老化，切开之后呢，汁水变少，果肉发面，鲜甜口感大幅降级，即便是成熟度达标，食用体验也会大打折扣。 那说完瓜藤，我们再来讲讲挑甜瓜的核心关键，就是瓜脐。瓜脐呢是西瓜底部正中央的圆形小圆圈，很多听众买瓜直接忽略这个细节，殊不知瓜脐直接决定瓜皮厚度、果肉的紧实度、整体含糖量。 瓜脐直接决定瓜皮厚度、果肉的紧实度、整体含糖量。瓜脐尺寸越小，边缘平整，微微向内凹陷，西瓜生长周期充足，水肥吸收均衡，果肉饱满绵密，瓜皮超薄，整体甜度拉满，属于顶级优品西瓜。那反之呢，瓜脐面积偏大，边缘粗糙，整体向外凸起的西瓜，生长发育就不均衡，果皮厚度超标，内部果肉松散空心，糖分积累匮乏，吃起来口感清淡，果香薄弱，是市场上典型的劣质瓜。那对于我们挑瓜零基础的新手呢，认准瓜脐大小就能快速筛选甜西瓜。前面两招呢，我们靠肉眼观察，零难度，易上手。 那么第三招呢，就是听音辨瓜。新手呢也可以一分钟学会，精准避开声瓜烂瓜。很多时候我们在挑西瓜的时候拍打西瓜听音，感觉好难啊，觉得专业度太高，学不会。其实听音逻辑非常简单，不用把控力度，不用区分细微音色，普通人呢轻轻拍打瓜身的中部即可。第一种声音，拍打之后发出浑厚通透、自带回弹质感的咚咚的闷响。 音色干净沉稳，这就是标准成熟的优品西瓜，皮儿薄肉厚，汁水爆棚，甜度达标，可以闭眼直接选购。那第二种声音呢，是拍打时声音沉闷厚重、空洞，没有回弹，瓜体内部果肉已经过度成熟，出现空心、软烂、发酵问题，放置时间过长，极易滋生细菌，不建议购买食用。

首先，第一种，完整未切开西瓜，绝大多数家庭习惯直接放入冰箱冷藏，这是错误的储存方式。整颗完好西瓜无需冰箱冷藏，放置家中阴凉通风、避光、避高温区域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常温环境呢，能够最大程度地锁住西瓜天然果香与清甜口感。低温冷藏会破坏果肉风味物质，导致口感发闷，甜度降低。 常温条件下可完好存放3到5天。那切开没有吃完的剩余西瓜如何储存呢？请您务必牢记，切面呢立刻使用无菌保鲜膜紧密密封，全覆盖隔绝空气、室内灰尘、环境细菌，快速放入冰箱冷藏室储存，建议24小时之内吃完，果肉的新鲜度、食用口感才会保持最佳状态。 那对于网传的隔夜冷藏西瓜滋生剧毒，吃了损伤肠胃，纯属网络不实谣言。冰箱低温环境只会抑制细菌繁殖滋生，不会让西瓜果肉生成任何有毒有害物质。只要是切面密封干净，冰箱卫生达标， 24小时内食用，冷藏西瓜安全无害，老人小孩呢都可以放心食用。 好的，那我们学会了全套的挑瓜技巧和如何储存西瓜之后呢，下面我们将进入夏季居家消防安全专项科普。步入初夏之后，全国气温持续飙升，晴热暴晒，阴雨闷热天气交替来袭，高温、高湿、闷热双重气候叠加，让家庭火灾、民用火情进入全年高发、多发、频发阶段。 可是呢，绝大多数居民都存在着消防安全认知误区，认为只要不主动玩火，不私自明火用火，居家环境就绝对安全，火灾永远不会找上门。但是消防部门大数据统计显示，夏季超70%家庭火灾并非明火玩火导致，全部来源于日常生活忽略的细微习惯，居家隐形隐患。 电器超负荷，线路受潮老化，杂物堆积自燃，日化易爆易燃物品爆晒，不起眼的居家小细节，短时间就能酿成不可逆的火灾悲剧，威胁人身财产和居家安全。那今天结合消防官方科普内容，我们来拆解夏季火灾4大高发核心诱因，手把手带领大家自查居家隐患，筑牢家庭消防安全防线，守住全家夏日平安。首先来说第一大诱因，户外阳台高温暴晒，居家物品自主升温自燃，这是夏季家庭火情的首要元凶。 夏季正午午后，阳台窗边窗外墙面地表温度会突破50摄氏度，密闭暴晒环境下，日常居家普通物品快速聚热升温，达到燃点之后自主起火自燃。第一类高危险易爆日用品，家家户户常备打火机、香薰喷雾、杀虫气雾剂、空气清新剂、95%酒精消毒液、管道疏通喷雾。 那么这类日化产品全部属于承压罐体设计，罐体内部灌装高压气体，易燃溶剂，烈日持续暴晒之后，罐体内部压力成倍暴涨，极易发生罐体炸裂、爆燃起火，火情爆发力强，扑救难度大。第二类呢是窗边阳台车内的散装杂物。 窗台堆放抽纸、湿巾、塑料袋、护肤品、彩妆、便携充电宝、数据线，长期露天暴晒，持续聚热，无需明火接触，短时间即可引燃起火。那车内密闭空间温度更高，杂物起火风险翻倍，夏季严禁车内堆放零散易燃杂物。第三类是老旧织物、纸质储物杂物。 阳台、地下室储物间囤积闲置的旧衣物、废旧纸箱、木板、废旧家具。夏季高温干燥环境之下，物品本身燃点大幅降低，接触微弱的电火花、细碎的火星就会快速连片燃烧，火情蔓延速度极快。第二大致命火灾诱因，夏季用电负荷暴增， 电器火灾稳居家庭火灾第一名，也是夏季消防重点防控内容。高温酷暑天气之下，空调、落地扇、冷风机、冰箱、厨师

吃鸡、冰柜全天不间断的高频运行，居民整体居家用电负荷直冲全年峰值，三大用电隐患暗藏风险。其一，电器超负荷并联运行，多家住户夜间通宵开启大功率制冷家电，多台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多孔插线板，串联同一条室内电路，电路瞬间过载，电线持续高温发烫，电线外层绝缘塑胶层快速融化破损，直接引发线路短路，打火起火。通宵用电，夜间无人值守，火情发现之后极易酿成重大火灾。其二，初夏梅雨阴雨连绵，空气湿度饱和，居家墙体预埋电路，墙面插座大面积反潮受潮，家中老旧电路墙面隐蔽走线，阳台窗边插座潮气渗入线路接口，通电运行瞬间触发漏电短路，电火花打火，属于隐蔽性电器火情，火情藏匿墙体夹层、吊顶内部，初期难以察觉，发现火势已经大面积扩散，扑救难度、人身伤害风险大幅提升。其三，家电散热堵塞，机身高温自燃。夏季环境基础温度本身偏高，空调外机、冰箱背部、风扇电机、洗衣机底部、除湿机的机芯全部自带专属散热出风口。如果家电摆放拥挤紧凑，窗帘、闲置衣物、纸箱杂物遮挡散热风口，设备运行热量无法向外散发，机芯持续积热过载，内部元器件烧毁机穿，直接诱发家电机身自燃，也是居家高频起火隐患。那第三大隐患呢，是楼道居家杂物堆积，火情助燃提速，小火快速酿成大火。高层住宅的楼道、入户阳台、厨房操作台、储物间杂物堆积是夏季火灾最佳助燃剂。楼道堆放废旧家具、快递纸箱、生活垃圾、闲置杂物，一方面堵塞消防逃生生命通道，火情发生之后人员无法快速疏散逃生，那另一方面纸质、木质、织物杂物易燃属性极强，零星小火接触杂物之后，火势横向、纵向快速蔓延，火情规模短时间翻倍扩大。除此之外，厨房专属隐形隐患容易被忽视，油烟机内壁、灶台墙面长期积攒厚重油污，夏季高温环境下油污挥发性提升，燃点下降，日常炒菜明火、灶台余温即可引燃油垢，厨房油烟起火是居民家庭最常见的突发火情。第四大是环境诱因，夏季空气干燥，户外风力偏大，明火火情扩散速度翻倍，细碎用火疏忽即可引发连片火情。厨房烹饪明火紧贴窗帘、纸巾、置物布袋，室内驱蚊蚊香、艾草香贴近床品、被褥，不宜沙发。户外庭院驱蚊焚烧生活垃圾，残留火星。干燥大风天气之下，余火快速复燃扩散，微小用火失误就会引发安全事故。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五条简单好执行的防火小贴士，希望大家呢能够对照自查。第一是清空阳台、窗台、车内易燃易爆日化用品，每周定期清理楼道、阳台囤积杂物。第二是不要撕拉乱接家用电路，大功率空调、冰箱独立匹配专用插排，杜绝并联共用。夜间离家，睡前关闭闲置电器总电源。第三，月度清洁家电散热风口，深度拆解清洗油烟机厚重油污，保障家电通风散热通畅。第四呢，是室内的蚊香、明火火源要远离全部不易可燃物，居家离家时做到断电、关火、关闭燃气阀门。第五呢，家中要常备干粉灭火器、灭火毯，熟悉基础火情自救方法。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破解一条全网热门留言，说多晒太阳，紫外线直射头皮，会让白发越长越多。
入夏之后，日照变强，紫外线指数飙升，这条健康留言刷屏了朋友圈，短视频

0: 晒太阳，头皮接收紫外线照射，并不会导致白发增多。 网络相关说法以偏概全，刻意夸大，误导大众，属于典型的生活健康谣言。我们先用生活化逻辑反向辟谣：赤道附近非洲区域，我国南方高温强光区域，居民全年日照时长、紫外线强度远超北方地区。如果日晒能够直接催生白发，强光区域人群应该全民早生白发。 但现实完全相反，全球毛发医学大数据统计，白种人群平均35岁批量长出白发，亚洲人群平均38岁至40岁出现白发，而非洲本土原住民平均45岁才陆续萌生白发，非洲班图部族人群40至50岁之前极少出现白发。 强光日晒区域人群白发最晚出现，直接推翻日晒长白发网传理论。那下面我们再来拆解学术研究依据。网传的支撑论据仅有实验室理想环境之下，紫外线照射小白树毛发产生轻微色素波动，动物实验。该项实验密闭实验室控温控光，超强度紫外直射和人类日常户外晒太阳环境完全不同。实验样本动物的生理结构、毛囊机制和人体头皮毛囊差异极大。医学学界明确标注，该项动物实验结论不可直接复制套用至人体。网传留言刻意截取碎片化实验结论，制造健康焦虑。 那抛开谣言，人体头发变白核心的根源，第一主导因素为先天遗传基因、年龄、迭代、种族生理特质，三大内因占据白发成因 90% 以上权重。简单来说，家族存在早生白发遗传特质，年龄自然增长，毛囊机能衰退，黑色素细胞活性下降，停止分泌黑色素，黑发失去色素支撑，自然变为白。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色发丝，这是人体不可逆的生理老化遗传生理现象。 剩余不足10%外部诱因包含长期重度精神焦虑、持续性熬夜高压、长期吸烟、特定药物干预， 人体维生素 B12、铁元素、蛋白质营养缺失， 自身免疫类基础疾病。而紫外线日晒、头皮光照对于人体白发生成影响微乎其微，医学学界尚且没有明确临床研究证实日晒能够诱发人类白发。
3: 大家无需过度防晒，制造容貌焦虑。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科普生活全部内容，一盘夏日挑花技巧。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青年科创企业家石迅盈在北京金鱼星发科技园开营，通过一场项目集中遴选与辅导加N场细分赛道专题路演，

青年科创企业家石迅营在北京金隅新发科技园辅导加N场细分赛道专题路演，搭建产学研用深度对接平台，加速优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此次特训营整合多方优势资源，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源头科创项目储备，德勤中国提供商业化赋能、融资对接等方面优质资源。 金隅新发科技园承载落地空间与产业生态，怀柔区配套青创扶持政策，多方联手构建起覆盖源头创新、概念验证、创业辅导、资本赋能、产业加速的全链条创新服务生态。实训营创新推出的一加N特色实训模式，区别于传统的听课即结束的短期创业培训，实现全周期闭环式的项目孵化。

0: 逻辑啊，不懂怎么和资本对话啊。第二呢，就是转化路径不清晰。那么对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些政策流程啊，实施的一些操作规则不熟悉，往往卡在了最后一公里。三是呢，缺乏落地场景，缺少产业资源啊。那么好技术找不到好的这样的应用市场，那么初创期的运营成本过高啊，配套服务跟不上。那么这次训练营呢，我们就是靶向的来补短板，帮助大家能够从科研思维到创业思维的转变。
1: 青年科创企业家收获成长机遇，此次特训营吸引了中国科学院大学30个项目团队参与，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智能制造四大赛道。在采访中，科技赋农、智慧农业温湿度监测与智能灌溉系统项目负责人张进博向记者说，
2: 这个实践营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定位与我们这个商业的融资有着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帮助，也是让我们团队各个成员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方向。
1: 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高一军向记者说，
3: 我们的一个基座就是我们的 GeekRose 这个平台，在这个基座下边是我们落地的一个终端，一个是我们的小科机器人，这个实际上在国科大这边已经开课了，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仿生型机器人，它是主要对应文旅场景的，和市场的这种对接的桥梁，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包括我们的理念更好的这个推广。
1: 本次实训营既是产学研用融合的练兵场，更是搭建国科大毕业季招揽创新人才、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绿色通道。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参加。
4: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随着国办函202654号文这一私募行业顶层文件正式落地，6月16日，我区主动搭台，联合市律协私募委举办合规起新、聚力前行主题研讨会。60位来自私募投资、法律服务及政务领域的代表齐聚一堂，拆解扶优限劣、严控风险、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政策内核，在监管坐标重置的关键节点，探寻金融资本与原始创新深度融合的怀柔路径。私募股权基金在扶持初创企业、培育硬科技产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54号文的出台，正是推动行业从粗放生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分水岭。怀柔不仅要建设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更要构建与之匹配的金融生态，让科技金融集聚区从物理空间转化为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北京市律师协会私募资金与股权投资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洪国说，
5: 这次会议是确定的是针对54号文件的一个解读，同时也是我们基金行业当中解读，包含的面是非常广，从它的准入门槛，从它的募资，从它的管理，从它的退出，甚至涉及到地方引导基金一些现象和问题，都进行了规范和解读。那这的话对整个行业是非常有意义和有帮助的。
4: 有了政策方向标，还需人才定盘星。针对硬科技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的痛点，怀柔构建起涵盖落户、住房、子女教育等

0: 业者跳出条文本身，聚焦于实操层面的路径选择。偃旗镇副镇长王兆鹏说，
1: 通过此次国办54号文的解读，让即将入驻和已经入驻怀柔科技金融集聚区的基金类企业增进信心，能够更早地感受到咱们金融集聚区的软服务，更加安心地在这里投资，把科技基金产业闭环服务，通过我们的服务促进科研成果转化、项目落地、企业投产，为怀柔高质量发展贡献偃旗力量。
2: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6月16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怀柔医院全面推进医院管理与能力建设大会召开，大会聚焦医院管理升级、综合能力提升与专科技术精进，邀请业内专家骨干交流研讨，分享经验，探索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大会设置主会场、主旨分享与两大分会场学术交流板块，现场学习交流氛围浓厚。主会场围绕现代医院运营管理、区域医疗机构发展定位、前沿医学技术应用三大方向展开深度分享。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季志礼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本院实践经验，解读管理能力提升对医院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医院优化管理架构、实现质量与效率的双重提升给予具体的实践指导。市卫健委医政处处长李小北通过线上形式剖析区属医院找准定位、稳步提质的发展思路，主张立足自身资源，打造特色专科，构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北京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成像科学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孙宇杰围绕成像设施与全景数字生命计划，梳理生命科学前沿趋势，解读生物医学成像技术现状、应用及科研临床转化思路。三场主旨分享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助力与会人员拓宽视野、更新发展理念。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大外科主任兼肝胆外科主任胡志朝向记者说，
3: 这次大会呢，让我收获很多，特别是关于现代医院精细化管理理念，让我认识到学科发展不仅仅靠技术，也需要靠科学的管理。后续呢，我也会强化团队协作和人才培养，推动诊疗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同时紧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持续钻研微创、外科等前沿技术，以学科管理赋能临床工作，打造技术过硬、服务优质的专科团队。
2: 在普外中心和心脏中心两大专科分会场，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知名专家与怀柔医院骨干围绕临床痛点、技术革新及学科梯队建设展开热烈讨论。普外中心分会场针对胰腺癌规范化治疗、腹腔镜手术应用等临床重点课题进行专题分享，心脏中心分会场则聚焦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高血压新型治疗技术等前沿方向，分享最新临床进展与应用心得。大家通过疑难病例分析与前沿技术分享，进一步理清了专科发展的突围路径，为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120急救分中心主任于庆燕向记者说，
4: 通过今天的学术交流，让我对急救理念有了更新的认识。院前急救一定要成为救治链条中的第一环，实现上车即入院，同时对协同机制有所启发。急救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张网的协同，只有院前与院内无缝对接，才能真正跑赢时间。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理念带回工作中，持续优化急救流程。

北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智能社会建设，贡献北方力量。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禁止参

0: 爸，该你了。
1: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2: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3: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1: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5: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家风是传承。
7: 奶奶，旅游好玩吗？
8: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7: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6: 家风是传递。
9: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7: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9: 进门前怎么样啊？
7: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9: 当你需要别人

0: 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2: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来听经典的红色歌曲，第一首歌来听1963年的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的歌词源自雷锋日记当中所抄录的一首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以山歌对唱的形式将人民对党的感激与深情娓娓道来。经过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的动情演唱，迅速唱遍了全国。歌曲兼具民歌的质朴与抒情诗的浓郁，情感真挚动人，成为继《东方红》之后又一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宋党名曲。歌词当中，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指挥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的对比充满戏剧张力，将新旧社会的巨变浓缩在短短的几句当中，几句

1994年春天的故事，这首歌以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为背景，用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的叙事性开头，将改革开放比喻为一场春天的到来，以一种亲切娓娓的叙事方式书写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巨变。不同于传统红歌激昂进行曲式的基调，春天的故事以柔和温润的旋律线，散文诗般的歌词，开创了主旋律歌曲艺术歌曲化的新的一种表达方式。歌词当中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以极具画面感的语言将邓小平与深圳特区的建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首歌一经问世便广为传唱，被誉为讴歌改革开放的鼎力之作，也是19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主旋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红色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以我与祖国如同浪花与海的意象，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比作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进入21世纪之后，这首歌在各种的国庆庆典、快闪活动、社区合唱当中被频频唱响，已然跨越了年龄、阶层与代沟，成为了当今中国最富传播力的全民爱国歌曲，接力了歌唱祖国的精神星火。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谷一的演唱版本是最为经典，他将歌曲当中那种母子般的依恋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如今这首歌在国际场合也是频频的出现，成为展现中国形象的文化。

经典的红色歌曲《北京的金山上》，这是一首极具藏族风情的红色经典歌曲。1960年，作曲家听到了这首歌的作品之后，他深受感触，于是为了这首歌的原曲增添了一些色彩，并对歌词进行了一些改编，使其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1964年，藏族的业余歌手在全国文艺汇演当中首次将这首歌从西藏唱到了北京，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周总理还亲自将歌词当中走向幸福天堂改为了走在幸福大道上，使其更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真正将这首歌传唱至家喻户晓的是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1972年，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并向全国播放之后，他以天籁般的高原唱腔，将翻身农奴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真挚感激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歌曲的末尾，那句标志性的巴扎嘿，使这首歌人人会唱，过而不忘。

0: 但能管住一生。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嗯，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听歌。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7: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如今在中国的工业制造领域，有个说法叫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什么意思呢？就是指那些中国还没有能力制造的高精尖产品，比如一些精密仪器等等，都会被冠以这样的名字。这些年随着咱们技术的发展，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也在一颗颗被咱们的技术人员摘下。但要回望过去，被咱视为明珠的还真是包罗万象啊。比方说圆珠笔笔尖的钢珠，一次性打火机的垫片，甚至什么剃须刀刀片等等。感觉这工业皇冠像是榴莲变的，那么多尖尖上每个都镶嵌了颗明珠。没辙，谁让那个时候咱技术不行呢？特别是如果把时间拨回100年前，咱们国家的工业皇冠恐怕比榴莲的尖儿还要多，就连小小一根火柴都得用进口货。然而当年就是有人不服，为此他做了什么呢？洋火洋灰满中国，中国人为什么造不出火柴？技术攻关市场联合，国产火柴如何突破外资封锁？硝烟弥漫，工业掠夺，怎样在日寇侵略中保护工厂？相马联手抵制洋火，国产水泥怎样打败日本龙盘？听天下跟你聊聊民国火柴与水泥市场的火热争夺。现如今打火机遍地都是了，至于火柴，那都快成了没人用的古董物件了。不过上世纪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做饭取暖要烧火，照明要点灯，都需要火柴。然而旧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就火柴这么个小东西愣是做不出来。不仅如此，当时火柴叫洋火，肥皂叫洋碱，蜡烛叫洋蜡，水泥叫洋灰，桩桩件件都是洋人制造。那民国制造在哪儿呢？说多了都是泪。有的是技术有问题做不出来，好不容易做出来的因为成本高价格贵而卖不动，市场份额都被外国厂商瓜分垄断了。面对这种情况，许多有志之士看不下去了，决心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刘洪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早年在上海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当过教师，干过翻译，进过外国律师的事务所，还在开平矿务局当过买办。对了，这开平矿务局就是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派人在唐山设立的煤矿企业，后来被英国人借着八国联军侵华的时机控制了矿权，直到1952年才由中央人民政府全部收回。刘洪生在开平矿务局工作时就已经是给英国人打工了，这份工作让他认识到了煤炭的行情。一战期间，刘洪生自己租船从秦皇岛装载开滦煤运到上海销售，在差不多3年的时间里赚了

100多万两银子。后来又与人合伙设立煤站，委托外国洋行主持码头事务，在上海和长江下游各地广泛设立煤矿销售机构，成了名副其实的煤炭大王。然而这位大王在春风得意之余，一直还惦记着一件事儿：为什么中国人居然连自己的火柴都不能生产？我们的民族工商业应该怎样抗衡外国资本呢？卖火柴究竟难在哪儿呢？如何突破洋火的重重封锁，真正用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火柴点亮华夏大地的夜晚呢？话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业救国的思潮颇为流行，这是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提出的思想，主张以发展实业，也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来抵制外国经济侵略。刘洪生想走的正是这一条路，他选择的切入口就是当时的热门火柴。在那个年代，中国人要造火柴、卖火柴，面对的困难可不少。头一个就是技术问题。您别小瞧火柴细得跟钉子似的，但想做好还真不简单。火柴的生产工艺技术经历过许多次革新，最早的是黄磷火柴，虽然容易点火，但架不住黄磷这祖宗有毒啊。后来为了降低毒性，又衍生出了硫化磷火柴，这倒是没毒了，却又容易自燃，不安全。直到1855年，有个瑞典人想了个好主意，他把氯酸钾和硫磺等混合物粘在火柴梗上，而将赤磷药料涂在火柴盒侧面，这样把容易反应的两波化学物品分开，大大增强了生产和使用中的安全性，人称安全火柴，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后来又经过多次变革，最终形成了以发火剂技术为壁垒的行业门槛。刘洪生面临的就是这个迈不过去的高门槛。除了生产，销售也是个大难关，国内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旧军阀买办非但不维护民族工业，反而对国货层层设卡，加收重税，对外国家主权沦丧，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商品倾销地。中国民族工业才刚刚起步，新企业不论资金、技术还是市场，都很难和洋品牌掰手腕。民族火柴虽说也有不少，但却始终没办法生产出安全稳定而且没有毒性的火柴，更难和洋货竞争市场。当时垄断国内火柴市场的是两家

总工程师改进火柴配方，最终解决了技术难题。因为产品质量好，销售价格也比外国牌子低，红生厂的火柴迅速铺开了销路，收到了不少五星好评。眼瞅着红生火柴厂办得有声有色，外国人坐不住了。瑞典火柴公司联合一帮外国同行，收买了大批华资火柴厂和日本火柴厂，在上海生产销售凤凰牌火柴，并降价倾销，妄图以此打压我国的民族火柴工业。刘洪生日思夜想，既然外资已经形成攻守联盟，那么民族火柴商单打独斗也绝非长久之计。恰逢当时五卅运动爆发，全国上下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呼声日益高涨，给困顿中的刘洪生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意识到，只有联合才是破局的关键。也是，结盟又不是外国人的专利，咱中国人也应该互相帮衬着，拧成一股绳。于是刘洪生正式提出倡议，要同业合并，减少竞争，厚积资金，协力图存。他发挥了自己的组织才能，说服银昌、中华两家大厂首先与

0: 规模最大的一家火柴公司。当时的苏州需商标的火柴从这里装船经运河销往全国，还走出国门参加了美国芝加哥世博会。大中华由此终结了洋火垄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火柴工业巨舰。刘洪生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火柴大王。甚至有人说，谁要是在上海不知道刘洪生，等于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可见他在上海的显赫声名。抗战爆发，外敌入侵，民族工业如何在烽火硝烟中艰难生存？日本军队入驻车间，被强制军管的火柴厂怎样在敌人的刺刀和枪炮下周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战火迅速蔓延至江苏。同年11月，苏州沦陷。日本鬼子心里门清，想灭亡一个国家，肯定不能给人留下工业基础。因此，伴随着军事进攻，一场针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系统性摧毁与掠夺也疯狂展开。苏州的苏轮厂、佳美克纽扣厂、洪生火柴厂等著名工厂成为了日军的首要目标。他们占领苏州还没几天，就盯上了设备先进、产能巨大的火柴厂。日本兵住进了火柴厂的几个车间，日本火柴商像什么三井、三菱、穗生等公司都先后派人游说刘洪生。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刘先生的火柴厂，我在日本也久仰大名。中国人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是人中龙凤，何不考虑与我们合作呢？
4: 哼，多谢抬爱，不过合作就不必了。
3: 如果对条件不满意，那都可以再谈的。合作。

0: 重新火柴铲的车间，骏马只有拴在机。
1: 我有工厂，也绝不会与你们合作。
2: 威逼利诱全没用，刘洪生态度坚决地回绝了所有说客。战争爆发时，刘洪生正忙着全力支持抗战，他出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市伤兵救济委员会会长，上海市抗战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等职务，积极建设伤兵医院，还从上海各煤商那里调集了150辆卡车，组成上海煤业救护队开赴前线。又协助他的儿子，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刘功成进行抗日募捐，筹得了一大批医药物品转运延安。忙着为国家做事，自己家的产业就没顾得上收拾。像张华纺织厂、上海水泥厂、中华煤球厂、洪生火柴厂等，在沦陷前都没来得及妥善撤退。说客上门可以回绝，枪炮进场就有心无力了。华东一带的火柴厂大多数落入日军控制，洪生火柴厂也被强制军管，由日本人担任查核员。自此，洪生厂的生产和销售悉数被日本军商控制。工人们面对着明晃晃的刺刀，服从吧，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但硬扛只会招致更血腥的镇压，没办法，只能巧斗。工人先是瞒天过海，在日军到来前连夜把一些最核心的部件和模具拆卸下来，秘密转移出厂藏起来。日寇来接收的时候，看见的只是一座貌似完整，实则心脏已被掏空的工厂。此外，工人还搞起了阳奉阴违，为了不造洋火，他们开始磨洋工。日军命令恢复生产来满足军需，工人们是表面服从，背地里生产的时候故意拖延时间，问起来也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极大消耗了侵略者的耐心和资源。但是小鬼子毕竟不是慈善家，长期以来洪生火柴厂工人食不果腹，多数车间几乎半停产，工人的工资被克扣不说，还经常得挨打，甚至被逮捕。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40年4月23日，工人们纷纷走出车间，愤怒地包围日方办公的写字楼，爆发了震惊全城的罢工斗争。苏伦厂、加美克纽扣厂、太和面粉厂的部分工人听闻后，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串联下赶来声援，在工人们的严正抗议下，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捕工人，并增加了工资，罢工斗争最终取得胜利。抗战期间，刘洪生先后在兰州、昆明、海口等地创办化工厂、火柴厂、毛纺厂等，为稳定抗日军民生活、补充抗战物资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喜讯传至苏州，全城沸腾。战后，洪生火柴厂迅速复厂。1946年，胥门外老厂恢复生产，宝塔牌火柴重新出现在了市场上。解放后，刘洪生积极投身国家建设。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在工商界带头捐献飞机大炮，刘氏企业也大力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刘洪生表示自己的企业要争取第一批申请公私合营。1956年，大中华火柴公司和其他几家公司合并为公私合营洪生火柴厂。民族企业如何实现水泥国产？中国的象牌、马牌如何联手大战日本龙牌？聊完了火柴，我还想跟您聊聊水泥，这也是刘洪生当年的主要产业。19世纪末期，水泥逐渐成为我国建筑的重要材料，但是国内的水泥都需要从国外进口，或者由国内的外资公司生产，所以当时这个水泥呢，也叫洋灰，或者音译叫水门钉。

这水泥使用越来越普遍，市场供不应求。刘洪生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想要开办水泥厂。1920年9月，由刘洪生发起，上海商界20多人共同投资，成立了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华商公司。公司用五彩大象作为水泥产品的商标图像，商标就叫象牌。刘洪生还派专人将象牌商标送到北京北洋政府商部商标局登记注册，并领到了该局颁发的注册证书。这可是我国水泥行业第一个审定商标。在办妥商标注册的同时，刘洪生在上海龙华盖起厂房，购进生产设备和原料。1923年8月，华商公司象牌水泥正式投产，产品经上海工部局和上海化验室化验，各项指标均超过合格标准，象牌水泥得到了上海各大企业的青睐，畅销江南市场。象牌水泥投入市场后不久，就遇到了两个强劲对手，一家是河北唐山启新公司生产的马牌水泥，另一家是日本小野田水泥会社的龙牌水泥。当时外资水泥厂大量倾销商品，数量达每年122万桶，占全国水泥总销量的45%，其中占大头的就是日本龙牌。由于竞争激烈，国货水泥的售价一降再降，到1924年，华商公司亏损达38000多元。面对这样不利的形势，刘洪生没有气馁，他审时度势，决定促成国货水泥厂联合，共同抵制洋货倾销。1925年，刘洪生亲自出马，跟生产马牌水泥的启新公司总经理陈一甫协商，签订为期5年的联合营业合同。合同规定，象牌水泥销售以江南为主，退出东北、华北、华中市场；马牌水泥则退出南方市场，主要销在北方。象马联合后，销售量大增，两家企业相继涨价2次，获得的利润不但弥补了以前的亏损，还有不少盈余。20年代末，全国水泥市场形成大象奔马战蛟龙的局面。到1931年，国货水泥已占

0: 公司的厂房、设备和原材料，偷工减料的制造劣质水泥，冒充象牌水泥的名头投放市场。刘洪生和股东们非常气愤，他们一方面通过中外报刊发表长篇报道揭露真相。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

0: 教练不是监控我吃嘛，然后一直监控不成功，因为我就是因为吃好多东西，然后我那天做了一个特别厉害的反向决定，教练不是天天不让你吃什么东西嘛，然后我就带着教练去吃火锅了。
1: 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已经酝酿很久了。
0: 对，然后我教练说，哎，不错啊，这肉行啊，这毛肚可以。
1: 还是川四川火锅。
0: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没吃辣锅，然后他说，哎，我就吃一辣锅试试，哎，吃的也不少，麻酱菜两碗。
1: 你们俩还鸳鸯了一下、是吧？鸳鸯锅，
0: 麻酱两碗，香油两碗，他就特能吃料的那种。
1: 那是人家瘦吧？
0: 啊，对，人家确实，
1: 人家肌肉群也密集吧？
0: 就是你不要琢磨，你知道吗？这种事儿不能琢磨。
1: 人家这个精瘦精瘦的吧？
0: 壮壮。
1: 人家体脂很低吧？
0: 你别说了。
1: 给大家添堵，
0: 互相伤害。
1: 刚才那个海松同学就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啊，看到你了。然后呢，刚才在说的，哎，出来呀，大家说呀，那个不说话就取消关注了啊，说起来，
0: 别说说说说说。
1: 我们其实今天就是因为是，
0: 然后我们今儿的主题就是这个情侣约会。
1: 对，
0: 应该吃点什么？
1: 对，好，今天和大家聊一点欢乐的话题哈，所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适合情侣的约会指南。如果各位朋友，尤其的男性朋友们，如果有需求的话啊，你比如说您家这个您家那位什么样的性格，
0: 对，
1: 他喜欢什么样的环境，
0: 对，喜欢吃什么，不，最重要是不喜欢吃什么，
1: 不喜欢吃什么，喜好什么，今儿梦莹在啊，绝对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指南。苏纳亚玛。他说如果女生送自己喜欢的男生礼物什么最好，求苗小山和孟莹告知。
0: 嘿，
1: 怎么现在，哎，我们说的第一个要送礼物的消息，就关于礼物的消息是女生发来的，要送给男生。

0: 服啊，送东西都太贵重或者太私密化了，我觉得不如送这种两个人可以一起来建造或者一起来完成的这个东西，
1: 创造约会的机会。
0: 对，而且
1: 还花一点时间的机会，
0: 而且玩这个乐高的时候呢还能摸个小手。
1: 而且你知道这个是还有后续的事情，比如说你还可以问问，哎，这拼完了没有，或者哎，其实包括拼图也一样。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一起做手工这事儿。
0: 对，一起
1: 看多么的适
0: 合，多好，是不是？
1: 比如说啊，你送男生一个，比如因为乐高有点贵，便宜点的话买个拼图。
0: 不是拼图，你得找一大平面。
1: 你知道好在什么呢？你俩人一起拼，拼完了之后，哎，是不是得挂起来啊？如果
0: 你觉得拼得完吗？
1: 对，这个就特别好，拼不完更好，
0: 下次再拼。
1: 拼不完就，哎呀，今天太累的，先回去了，下次再一起拼吧。咱们每周约两天。
0: 哦，
1: 你看你的约会内容都出来了，
0: 然后以后就主要就吃，也不拼了。
1: 现在怎么那么辛苦？都是女生在找一切的，就是约会的内容。
0: 就是不是，其实是就是男生肯定会给女生惊喜，但是男生一般都比较害羞，但是女生反而就会愿意去表现了一下。反正我是，我就送了我好多单身哥们儿礼物。啊，我说你们就是都是什么啤酒起的，啤酒瓶起的什么的。
1: 这个可能叫就苏娜亚马，他就说他是我暗恋的男生，
0: 啊、
1: 放心，他单身。
0: 啊，
1: 我觉得那刚才乐高的这个非常好，
0: 乐高很不错，乐高拼图这种手工类的都可以，两个人一起做一个完成品。而且我觉得男人没有不喜欢乐高的，无论多大岁数，上到99，下到刚会走，真的、
1: 哎。包括其实前些日子我看到有一些像那种金属质感的，也像拼图。
0: 那个太难了，我拼了。
1: 那个是一个、是个人吗？是一个人，
0: 不是，它是有几种，有轿子的，有建筑的，有凤冠的，它要你自己抠着拿小钳子、小镊子自己的、那个自己在家玩特别好，就像我这种就是心灵手巧、人又美的这种，就可以拿那个我自己抠着，抠着了半个，太费眼睛了，费眼睛费脖子，特别累。
1: 特别难是吗？
0: 现在还有一半扔在家呢。
1: 嗯，放弃了最后。
0: 对，就乐高，因为它有那个，就是告诉你一步一步一步怎么弄，那个会比较好，是我强烈安利的一个礼物。
1: 两个人一起动手制作一个完成品，然后呢，这个成果就在摆在眼前，他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会想到你。
0: 嗯，
1: 完美，
0: 特别好。
1: 你说你这么有招儿，怎么就不努努呢？
0: 来给自己挣个婚。
1: 啊，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约会指南啊，其实也不拘泥于吃饭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很多朋友就是有点小心思，我就说可以不吃饭，或者是我可以给
0: 不饭一定要吃
1: 啊？是吗？
0: 饭，
1: 但是你知道我研究过约会吃饭这件事儿，你在不同的阶段两个人要选择餐厅，其实是有讲究的。
0: 比如恋爱初期一定不要吃自助餐。
1: 哦，就是你的吃相全暴露无遗是吗？
0: 特别容易尴尬，
1: 而且你知道出来进去你老起来也没有什么聊天的过程，
0: 你点单的过程也很尴尬。如果是点单式的，就恋爱初期你点单时候，你点的第一波就是自助餐的，如果是点单时的量都很小，像你多尝试几个品种，你点完第一波，我经常第一波点30个菜，但是就一人一口，你好意思不好意思再点第二波。如果俩姐们咱俩去是吧，你就像我这，我是特别爱吃虾类，我去那个某个自助餐，就是先来20只牡丹虾，20只海鳌虾，吃完这波哎再来30只。你当你对你的男朋友你的恋爱初期时候，他面前放了50个虾脑袋都是你吃的时候，你好意思吗？
1: 你说完我眼泪都快流下。我是一个，但是你知道第一次约会的话，如果还不是那么熟悉，两个人还要在互相了解的阶段，是不是确实适合去一些环境好一点，
0: 环境好
1: 安静一点，
0: 安静，然后最好是比如说交通方便，服务会比较好，然后私密性比较强一点，最好就别去海底捞，因为人就是服务太过热情的话会比较打扰，而且环境要安静一点，就比如说咱俩说个话，更多的是你可以去观察对方对你说的话的表现和反应，包括你通过第一餐饭的时候，我是很注重对，就是一起吃饭人使筷子，就是如果说对方使筷子使得不是特别好的话，我一般会选择第二次约会以后就再不再吃鱼啊或者什么这种豆腐啊会比较难夹的东西，其实就是避免一个尴尬。所以第一次吃饭中餐也好西餐也好，首先挑一个比较过敏源比较少的，环境比较优雅一点的，安静一点的，那服务呢 比较好，别太热情。第三、第四就是，其实就是方便聊天。
1: 嗯。

0: 方便沟通
1: 交流。而且包括点菜的时候，一般男生都会说，哎，你要吃什么点，对吧？那姑娘都是说行行都行。但一般点菜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一般我点菜的时候不会问对方你

0: 对吧？是大家都这么问。但如果说你有什么不吃的，
1: 你有什么不吃的或者有什么过敏的呀，
0: 哇，你会觉得好贴心啊。
1: 对，就很关心你，很在乎你的那种。比如说你不吃什么，苗深，你不吃什么？
0: 我什么都吃。
1: 那你就比较简单了。对，你看我一般跟我吃饭人，江浙菜吃的就本帮菜吃的比较少，因为我不吃鳝，然后不吃蛙。
0: 好可惜，想吃鳝糊，好好吃。
1: 对，就是，我不是说吃了过敏，我是就不爱吃。
0: 那我要是不告诉你他是他做的呢？
1: 我傻呀！我又不是我奶奶那岁数，给什么吃什么。然后羊肉是吃羊肉串，吃涮羊肉，吃手切，其他的基本就不吃了，特别是冻肉都不吃。
0: 我们家有一个。那个也不是我们家，就我一个朋友，其实就是这样的，说哎，这个东西我是不吃的，那个是不吃的。我就问他，我说你是过敏吗？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攻克，万一身体也有反应。他说不是，我从小就不吃，我也不想吃。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把它的外形改变了，就像分子料理一样。然后有一天，哎，你尝尝这个好吃吗？他吃的是好好吃，这是什么？
1: 我上次带一个朋友吃重庆成都火锅吃。

0: 包括有的东西外观你看上去就是有点
1: 我
0: 反感、
1: 我不吃蛙不吃鳝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表情。
0: 不是，这个鳝鱼这么细，你让它有什么表情？
1: 就白鳝黄鳝我都不吃。
0: 它如果能让你看到它的表情，那唯一的表情就是不想被你吃掉。
1: 我不是有密集恐惧症，然后我曾经看过好多好多牛蛙在一起、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在餐厅的后厨，他们牛蛙确实很好吃，它是那个好多活的牛蛙现做的嘛，然后你就看一个一个网箱里，然后一堆小脑袋看着你都长一个样，就特别可怕。然后从那之后就再也不吃蛙了。
0: 嗯，
1: 对。
0: 刚才 Frank 就说，梦莹您真有经验，我刚给我同学介绍了个女朋友，周六见面，这吃饭的几招我记下来了，非常实用，
1: 特别实用。
0: 另外
1: 介绍了个女朋友， Frank 哥哥你能不能也给我介绍个男朋友？
0: 可以，是不是周六你第二波见见？另外 Frank
1: 我排号，我排号。
0: 另外 Frank 就说，刚才那个梦莹说的那个让我想起一个小品，就是我那个谁贾玲演的那个、说女神和女汉子，说里边说还没喂我都吃完了那个桥段。那个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说，在家做最好，松茸娃娃菜的升级版是蒜蓉粉丝虾大。

0: 出去吃饭要费心血很多，麻烦很多。我身边的同学都知道，我每天睁眼必须吃早饭，所以我是每天在家做早饭的人。虽然中午饭和晚饭都不做，但是我真的有时候一做早饭，20分钟吃，3分钟搞定，就是做给心爱的人做一顿晚饭或者做一顿午饭，其实很能表达心意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比较适合谈恋爱的中期和后期，
1: 嗯，
0: 就是不经意之间露这么一手。我觉得我最拿得出手的可能是红烧排骨和鸡蛋上西红
1: 柿。哟，红烧排骨，你给我说说你们家的独家秘方，
0: 哪天来吃？
1: 你先说说嘛。
0: 就是没有什么，就炒糖色，最主要是炒糖色，炒糖色，然后炖的时候放点啤酒，然后其他料都是很普通的。
1: 那个糖色是水糖色还是油糖色啊？
0: 都行。
1: 看看，这是专业人士的对话，专业吃货的对话。
0: 心灵手巧，我是怎么学会炒糖色的？是我特别爱吃糖葫芦。我有一年冬天就老趴我们家小超市门口看人怎么粘糖葫芦，然后我就发现了，它熬到糖的那个程度，基本上就能炒糖色了，但要比那火候浅一点。然后就学会了。
1: 这是梦莹把自己压箱子底儿这些好活全分享给大家了。
0: 其实，我今天有一些推荐啊，就是我们干什么，就是跟情侣约会，除了吃饭、看电影这些常规项目，我觉得我们刚才说的在一起做做手工不错，然后在家里做一顿饭不错，听个相声，
1: 听个相声，
0: 其实对，俩人一块乐呵乐呵也不错吧？
1: 那对方得喜欢相声吧？比如说对方是北方人还行，
0: 对对，对方是北方人还行，南方人可能稍微差一点。
1: 对，海派你就得用清口了嘛。
0: 然后还有什么呀？就找一凉快地溜溜弯儿，还有什么去游乐园？现在不是好多游乐园有夜场吗？下班可以去玩一玩，这些都可以。最主要是就是凉快。你们就是如果在室外的话，户外的话，在河边溜溜弯啊，喷好花露水什么的，其实特别惬意。
1: 喷好花露水，这个真的是良心的一个提示。
0: 我蚊虫叮咬过敏，我夏天基本上不是很爱去水边。
1: 我也是，我昨天就是一段1公里的路，我开了一个小车，就在开锁的期间被咬了4个大包。
0: 好，我那天等车被咬了4个。
1: 这是不是吃货都容易被咬？
0: 好像是，第一就是体温高的容易被咬，然后呢，这个比如抽烟喝酒的容易被咬，还是跟身体一些因素有关。最主要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被咬吗？因为你甜。
1: 哎。是的，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好，那个大家如果关于就约会，就是什么地方好的推荐，或者您家有特别的情况，以及您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这个版本啊，欢迎跟我们互动交流勾兑一下，到时候让梦莹就是一对一针对性的给大家推荐适合您的。
0: 对，对，
1: 您都可以
0: 一对一的爱情指导。
1: 对，这是一个单身女子给各位的爱情指导。这个苏娜雅马就说哈哈哈，刚才说那几招搭这个乐高，我是。是，
0: 还说这个公众号呢，上回我不是在节目里说了我的大众点评账号吗？然后我们两个下了直播之后一起去吃了午饭，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发现陡然涨了10好几个20多个粉丝，我还惊了，我说谁关注我，再一看应该都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
1: 这确实是因为你在就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树立了完完全全的吃货形象，
0: 嘿，倍儿棒，真的
1: 躲避不了，你知道吗？其实这也不赖你，主要就是因为我长久以来给大家树立就这个形象。那我的朋友们 sorry 也是这个形象，
0: 就1、2、3、4、5、7、8、9、10五行没溜的。
1: 对，好，刚才说了第一阶段其实适合一些约会的初期啊，适合环境好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第二次见面就是你不能老给他一个就是给女方营造，或者是给对方营造一个你就是很小清新的感觉，你要让对方觉得其实我去点路边摊也是可以的，而且我觉得要深入了解，最开始初期了解，深入了解要了解他性格的不同侧面，这时候需要带他去一个稍微吵闹点的地方。你觉得
0: 我觉得

0: 个稍微有一点长，餐厅是什么？
1: 就是烤串类的吗？
0: 其实前两天拍摄去了一个串香，冷锅串香，它环境也很好，就是也挺小心的，但是就是价格比较低。

0: 他就会稍微有一点乱，因为人太多了。
1: 而且第二次约会，
0: 就第二次见面，其实也算是恋爱初期。
1: 嗯，
0: 然后等到恋爱中期的时候，就开大概已经了解对方爱吃什么，对方不爱吃什么了。
1: 嗯，
0: 然后你们就可以什么，比如说现在好多情侣工作特别忙，一周见一面，一周见两面，对吧？
1: 嗯，
0: 你们就我的建议是什么？从下午、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连在一起，或者你比如说下午看一个电影，吃一中午饭，看一电影，吃一晚饭，你就会觉得有点累。
1: 嗯，
0: 所以一般就是下午茶看一电影。或者说看电影、下午茶，然后去吃晚饭，这样连在一起会比较好，胃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1: 这听着也挺累的，吃完下午茶看电影再吃晚饭。
0: 对啊，要不然你就看，反正是这样的。我不建议一天情侣约会一天同时吃中午饭和晚饭，
1: 嗯，
0: 因为就撑得慌。
1: 而且就你耗在一天吃两顿饭，两个人就是见面
0: 的
1: 频率有点太高，
0: 对对，
1: 就没有想念的那种感觉。
0: 就吃饭是一个很。就在我们习惯的生活中，吃饭是一个还挺隆重的一个事儿，就是咱俩吃顿饭，你们有什么事儿吃饭说，对吧？但是你说咱俩单独出来约一事儿，我觉得就跟没见一样，你知道吗？我曾经住亦庄的时候，我们干过一个特别神的事儿。我住亦庄，我那会儿住亦庄，我有个姐们住良乡，有一个姐们住东坝，有一个姐们住昌平。
1: 你们别约了，
0: 我们四个说找一个中间点见面。那不能约广场上，然后我们就约了后海、然后我们就约了后海喝了一杯奶盖茶。我都不知道我们四个图什么，每个人往返时间都在3个小时左右。真的就是还是得吃饭。
1: 嗯，难为你了，头天晚上辗转反侧，一说就是哎呀天凉睡得有点沉，就是因为夜里一直想这些妙招。然后今天全都贡献给我们的听友朋友，单身的
0: 听友朋友。然后我还是一个单身狗。
1: 你一定会成功的。
0: 嘿，
1: 真的，
0: 40岁，
1: 嘿，
0: 40结婚，赶紧来随份子，等你发家致富了，我再结婚。
1: 刚才 Frank 就说了，我发现了，梦莹不只是美食专家，还是个恋爱专家，重点快记下来了，出本书吧。好，说一下今天我们啊，就是梦莹给大家的这个约会指南，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8410-9427评书记。
1: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2: 开始了。
3: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刘安依计而行。一方面呢，在鼓楼村中，成王是诈死瞒明。那么刘安呢，他是骑快马回到齐家老店，向于谦等人报告成王的死讯。在众目睽睽之下，刘安就把这些天来跟着成王如何到达的鼓楼村，如何跟张清风会面，张清风又是如何捉鬼，这一系列的事情说了一遍。王爷说了，张清风捉什么鬼呀、啊？他这里边一定有鬼。所以当天晚上呢，王爷就想自己到鼓楼前去查访查访，没想到啊，被那个张清风正给碰上，他就没去成鼓楼。我跟朱成禄两个人呢，就在暗处保驾。后来呀、啊，王爷跟张清风两个人聊得还不错，哎，喝了两杯茶，就这样呢，王爷就回来睡了。可是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回来就上吐下泻，就犯了病了。我们一问人家这鼓楼村的村民，人家说了，这种病就是鼓楼村特有的一种疾病，凡是鼓楼村的人就容易得这种病。你外边来鼓楼村呢、啊、哎，染上这种病也是再正常不过，这种病没有解药。哎呀，没有解药，我们也不能就这么袖手旁观呢。我们就到处的寻医问药，结果呀，还没熬过三天，王爷就死了。哎，这也是小老儿无能啊。我应该第一时间回来

这主意还得您来拿。说完之后，在场的众人都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大家伙议论纷纷呐，都觉得这当中啊有很多蹊跷之事。首先说这个张清风，他真有这么大的本领吗？他真能够降妖捉鬼不成？你就说是，不相信世上有鬼，可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在那个年代，人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迷信，尤其是对于这些道士啊、和尚啊、什么神婆呀、仙姑啊，其实老百姓啊也都寄希望于他们，说这些人能够通灵，能够通神，他们能够做一些呀玄学方面的事情，这也是人之诉求吧。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成王死的挺蹊跷，那怎么好么样呢？居然就耗干了元气，就这么死了。所以啊，大伙儿是议论纷纷，怎么说的都有。于谦听罢刘安所言，他又仔细的看着刘安，于谦就问了一句：“刘安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吗？”是啊，大人，这就是这些天我们经历的事情。哈哈哈哈。那么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0: 王爷去世，这是一等一的大事，我们必须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先来处理这个事儿。雷鸣啊，你呢，跟自己的人赶紧收拾行装，明天一早你就带人斩奔鼓楼村。
1: 是。
0: 雷鸣领命下去收拾去了。那么于谦呢，到了自己的屋中，他把刘安也叫到自己的屋内。房门关上，没别人了，于谦一拍桌子，大胆刘安，居然敢在我面前扯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不从实讲来。
2: 刘安呢，现在屋中就你我二人，到底成王之死是怎么回事？你该跟我说实话了吧。
3: 啊，哎呦，方才我哪句话说错了，让咱们老爷听着破绽了？不对呀、啊、哎呀，这不行，这可是成王交代的，连于大人也得一起骗才行，要不然我可就吃罪受罚呀。
4: 老爷，我刚才说的是实话呀，就像我说的那样，成王就是病死的。
2: 刘安，你大胆。
4: 老爷，你怎么这么大火气呀、啊？
2: 刘安，你我相处多年，从未说过谎话，难道你的话语当中有没有水分？老爷我看不出来吗？你还不从实点来？
4: 哎呀，完了，瞒不住了，全露了。哎呀，我的老爷呀！大人，他不是我想瞒着您呢、啊，这是成王的意思。哎，我也不算跟你打谎啊，这有一半呢是说了谎。哎，这事儿啊，倒是这么回事，成王呢的确是病了，上吐下泻，一病不起，这一连就躺了三天。不过他慢慢缓过来了，没有性命之忧。但是王爷呢，他躺在床上想了个计策，他说呀，这可能是张清风不愿意让他接近鼓楼，所以给他下了药了，想用这鬼村的阴霾把他给吓跑了。这越是这样吧，这成王就越想查访鼓楼，所以他就想出这么个诈死的法子，宣布自己已经死了。这样呢，您肯定得去鼓楼吊唁，势必要跟张清风当堂对质，询问详情。这样的话，不就把张清风给拖住了吗？他在借机查访鼓楼。我跟王爷说啊，您大可把这个计划告诉于大人，可王爷说不行啊，为了保证计划万无一失，他说了，连老爷您也得瞒着。哎呀，老爷呀，这王爷嘴大，我嘴小，王爷可说了，我要是说漏了，耽误他查访鼓楼，可要治我的罪。
2: 我是刘安，你可真糊涂
3: 啊。老爷，我咋糊涂了？我觉得王爷这主意不算馊主意吧，听着还行啊。
2: 行什么呀，你想想，如果此时成王查访鼓楼，再遇到张清风怎么办？现在王爷已经宣布死讯了，如此一来，那张清风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杀死成王，到头来我们都没法治张清风的罪。
3: 哎呀，哎呀，完了，哎，还是老爷想的周到，那王爷可不就真死了吗？哎呀，这怎么办呢、啊、大人？
2: 你呀，我现在调动人马，马上赶奔鼓楼村。
3: 阿弥陀佛，王爷别出事啊，王爷千万别出事啊，出了事我就惨了。
0: 于谦说，刚才我不是命令雷鸣派人明天一早就够奔鼓楼村吗？咱们呀，兵分两路，雷鸣那一路那是明的，打招魂幡，吹丧门号，大模大样，哎，正经八百的到鼓楼村去吊孝。另一路，咱们今天晚上是绕小路直奔鼓楼，咱们赶紧就到鼓楼村去。一方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成王的安危，另一方面我们也借机探访鼓楼村。好吧，那既然如此，刘安说，老爷，咱现在是不是就启程？于谦说，你也够辛苦的，刚刚骑快马到老店。

爷，还没安歇片刻，你还没吃饭吧？哎，没事儿，哎，我呀，皮糙肉厚，哎，筋折腾着呢。没关系，一会儿啊，我啃一个馍，喝口水，咱们就可以启程。于是于谦呢，又简单做了一下安排，告诉雷鸣，明天一早你就出发，我们今天晚上先走一步。另外又跟雷鸣交代一下，务必带着自己的女儿于琼英跟他一同前往。于谦还想跟女儿说上两句话，于琼英啊根本就不理他。于谦一看没工夫儿女情长了，现在就出发呀。于谦、李成、刘安，哎，又是这老三位，三个人啊骑上快马，是直奔鼓楼村而来。为了掩人耳目，三个人并没有走官道，而是走的山路，从山上边压顶而来的，直接到的就是这鼓楼村后身，也就是这鼓楼的后边。不一会儿就到了，到了鼓楼这儿之后啊，从两旁有小道可以绕下来，哎，下来之后呢，那就是鼓楼的正面了。于谦、李成、刘安到达鼓楼这儿之后，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找一棵树都拴好了，三个人呢就从鼓楼两旁的小道上往下走。刚到了鼓楼的正面，还没等到近前，就发现有一个黑影一晃出现在鼓楼的正面，李成眼前，他说了一句，大人有人。说了一声有人，李成一个箭步就跳到这个黑影的跟前。李成过来了，于谦和刘安也就跟过来了，站在李成的身后。于谦一看眼前的这位戴着个斗笠，哎呦，这斗笠也不知道这位是借来的还是偷来的，哈嘛，这斗笠啊比这脑袋得大出两号来，一点也不合身呢，勉勉强强的扣在脑袋上。这斗笠上呢有带子，松松垮垮系在下巴颏上，一走路啊这斗笠在脑袋上直晃的，哈嘛，也不知道您这身伪装是不让别人看清自己呀，还是不让自己看见别人。这位一看身前冷不丁跳过来一个人，他是大喊了一声，呆。随着这一声大喊，他一伸手，从背后啊他要抽出他的宝剑，可是抽半天没抽动，哼，怎么回事？哎呦，这乐子大了，此人把这宝剑搓了一个麻花扣，是背在身后，但是显然他是很少有背宝剑的这个习惯，他不会武啊。你要是拿宝剑啊，哎，背着宝剑，你得怎么背？你得斜着背，这剑鞘得斜着靠在自己的身后，然后前面扎紧喽，哎，随身而动。为什么呀？因为宝剑长啊，你必须得是斜着，这样手才有空间，从后边一抓剑柄，斜着唰把这宝剑拉出来，你才能拽到手中啊。这位啊，直不溜丢，这宝剑笔直笔直的就贴在自己身后了。他伸手从背后一抓这个剑柄，拔了半天他拔不出来，怎么宝剑太长，底下剑尖没等出鞘呢，上面手就到头了。哎呀，这个尴尬呀，哎呀，拔了半天拔不动啊，把这位气的蹦了三蹦，这一蹦可好，脑袋上这斗笠也掉了。于谦在旁边也不敢乐呀，他一看就看出来了，这正是成王朱祁钰呀。哎呀，王爷呀，您看看我们是谁呀，惊扰了圣驾，还望王爷恕罪呀。成王这才看清楚
哎。

感情是自己人。跳在自己眼前的是李成啊，于谦、刘文都在这儿。成王怎么出来的？依计而行吗？这不是成王自己设定的计策吗？哎，诈死瞒名啊！今天白天呢，整闹腾了一天。不过成王感觉不错啊，自己躺在棺材里头，呵，这份享受，这得意，怎么呢？因为这份享受太难得了。你甭管是谁，你就是一国的皇上，哎，富有四海，但是可有一样，你能参加自己的葬礼吗？嗯，这对任何人都是一种奢求。你看活着的时候风光无限，死了时候什么样？哎，尤其是帝王之下呀，往往权力越集中，那就越容易出事儿。多少德才兼备、雄才大略、不世出的君王，当他们一旦死去呀、啊，哼，尸骨未寒呐，那权力斗争就开始了。而且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啊，人活着那怎么都行，人一死了都一样，管你是君王还是乞丐。所以说呢，能够体会一把自己的葬礼，哎，这是一种独特的享受。所以成王啊挺高兴，哎，自己躺在棺材里头，听着外边的人一会儿诵经啊，一会儿念悼词啊，还要给自己鞠躬行礼磕头的啊，另外还有给钱的，嘿，真不错哎。后来他听到张清风来了，把成王吓一跳，心说不行，妈，这小子沾上毛比猴都精，我得按照计策而行啊。所以他偷偷的就把那个碧尘丹呢、啊、吃了半颗，不吃这碧尘丹还则罢了，碧尘丹一入口可坏了，成王就感觉到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就像有一种什么一种外来的力量挤压着自己的内脏，呜，就像被人挤扁了一样，瞬时间就失去了知觉。哎，所以呢，张清风在这棺材外边探头索脑的想要看看成王是不是真死了。那个时候成王已经吃了这个碧尘丹了，是正处在假死的状态。处在这种状态之中啊，你摸鼻息没有，摸脉搏也没有，摸心跳也没有，实际上这些生命特征都比较弱。哎，这人呢有点类似于啊像动物一样进入冬眠的那种状态，所以一般人来看这就像死了差不多。后来呀、啊、张清风走了，这碧尘丹的时效啊等了好一阵子慢慢的过去了。成王逐渐的这才缓醒过来，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睁眼睛一看，这什么地方，仔细回忆想一下，哦，对，我在棺材里呢，哈哈，哎呀，看来这碧尘丹是真厉害呀。抬头看了一看，天色已晚，听了听声音，感觉到外边比较安静了，于是成王偷偷的起身把这棺材盖挪开，自己把脑袋伸出来瞧一瞧，你不能直接蹦出来呀、啊、万一外边有人呢，你这不给人吓死了吗？成王一看呢，没有别人，只有朱成禄守着自己的牌位，嘿，在那打盹呢。成王冲着朱成禄一努嘴，嘘嘘嘘，朱成禄腾一下子醒过来，王爷你醒了，可不是吗？哎呀，这一觉真是好睡呀。我说小路子，咱们该依计而行了啊，你呀在这儿守着摊儿啊，我现在要去探访鼓楼了。朱成禄说，王爷我得陪着您保护您啊。不用。成王说，现在都认为我死了，哎，你还得在这儿把这戏演完呢，你得守着这棺材呀、啊、要是咱们俩都

0: 都走了，万一谁来了发现棺材里没人，那不坏菜了。所以啊，你还得守在这儿支应着。我现在就去鼓楼，我是去去就回。就这么着，成王是化妆改扮了一下，他怕被人认出来，戴了一个大斗笠，哎，背了一把宝剑，这才来到鼓楼。没想到在这儿是碰到了于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于谦跟成王合兵一处，于谦说：“王爷，那即使如此，咱们就把这鼓楼打开看一看吧，看看张清风一直隐藏不让我们接近的这座鼓楼里究竟有何秘密。”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的童话作家朱奎的《伟大的约克先生》。经典的作品不是以时间和空间来衡量的，它们能跨越时空而存在，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在我看来，《伟大的约克先生》正好具备这样的特质。这本伟大的书其实在30年前已经出版过，而且深受孩子们的欢迎。此次归来收获的是30年前一样的赞誉。约克先生系列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局2016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童话讲述了一群生活在农场里的小动物们的生活，他们的欢笑和泪水，梦想和失意，幸福与悲伤。没有功利的说教，没有时间遗留的历史痕迹，更没有生僻难解的字词。人物活泼灵动，如一个个小精灵一般。30年前读过，30年后看还是一样觉得新鲜。更打动人的是作品主要人物角色的塑造，以及从中体现的哲学思辨。主人公约克先生不像字面看上去那么

0: 研讨会，多领域代表齐聚一堂，探寻金融资本与原始创新深度融合的怀柔路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怀柔医院全面推进医院管理与能力建设大会召开，邀请业内专家骨干交流研讨，分享经验，探索医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6月16号，青年科创企业家实训营在北京金隅兴发科技园正式开营。本次特训营由区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北京金隅兴发科技有限公司与德勤中国联合主办。通过一场项目集中遴选与辅导加 N 场细分赛道专题路演，搭建产学研用深度对接平台，加速优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此次特训营整合多方优势资源，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源头科创项目储备，德勤中国提供商业化赋能、融资对接等方面优质资源。金隅兴发科技园承载落地空间与产业生态，怀柔区配套青创扶持政策，多方联手构建起覆盖源头创新、概念验证、创业辅导、资本赋能、产业加速的全链条创新服务生态。实训营创新推出的一加 N 特色实训模式，区别于传统的听课即结束的短期创业培训，实现全周期闭环式的项目孵化。一为集中实训，课程设置精准对标青年团队痛点，包括怀柔区青创政策专场解读、专家讲解商业计划书撰写与融资核心逻辑、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实操等内容，并通过模拟路演遴选优质项目。 N 为长效赋能服务，针对筛选出的优质项目，将持续开展细分赛道专场路演，为项目提供贯穿成长全程的资源支持。在采访中，北京金隅兴发科技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龙向记者介绍说，
2: 我们精心瞄准了三个共性的痛点，一是技术强商业弱啊，那么很多科创团队他们的研发能力很强啊，但是呢在商业计划书啊，包括投融资的一些逻辑啊，不懂怎么和资本对话啊。第二呢就是转化路径不清晰，那么对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些政策流程啊，实施的一些操作规则不熟悉，往往卡在了最后一公里。三是呢缺乏落地场景，缺少产业资源啊，那么好技术找不到好的这样的应用市场，那么初创期的运营成本过高啊，配套服务跟不上。那么这次训练营呢，我们就是靶向的来补短板，帮助大家能够从科研思维到创业思维的转变。
1: 青年科创企业家收获成长机遇，此次特训营吸引了中国科学院大学30个项目团队参与，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智能制造四大赛道。在采访中，科技赋农、智慧农业温湿度监测与智能灌溉系统项目负责人张进博向记者说，
3: 这个实训营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定位与我们这个商业的融资有着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帮助，也是让我们团队各个成员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方向。
1: 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高一军向记者说，
4: 我们的一个基座就是我们的 GeekRose 这个平台，在这个基座下边是我们落地的一个终端，一个是我们的小科机器人，这个实际上在国科大这边已经开课了，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仿生型机器人，它是主要对应文旅场景的，和市场的这种对接的桥梁，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包括我们的理念更好的这个推广。
1: 本次实训营既是产学研用融合的练兵场，更是搭建国科大毕业季招揽创新人才、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绿色通道。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参加。
0: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随着国办函2026/54号文这一私募行业顶层文件正式落地，6月16日，我区主动搭台，联合市律协私募委举办合规起薪聚力前行主题研讨会。 60位来自私募投资、法律服务、

0: 及政务领域的代表齐聚一堂，拆解扶优限劣、严控风险、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政策内核，在监管坐标重置的关键节点探寻金融资本与原始创新深度融合的怀柔路径。私募股权基金在扶持初创企业、培育硬科技产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54号文的出台正是推动行业从粗放生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分水岭。怀柔不仅要建设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更要构建与之匹配的金融生态，让科技金融集聚区从物理空间转化为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北京市律师协会私募资金与股权投资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洪国说，
1: 这次会议是确定的是针对54号文件的一个解读，同时也是我们基金行业当中解读，包含的面是非常广，从它的准入门槛，从它的募资，从它的管理，从它的退出，甚至涉及到地方引导基金一些现象和问题，都进行了规范和解读。那这的话对整个行业是非常有意义和有帮助的。
0: 有了政策方向标，还需人才定盘星。针对硬科技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的痛点，怀柔构建起涵盖落户、住房、子女教育等全方位的人才服务体系，通过人才加资本的双重保障，打造科技金融核心竞争力，让投资机构不仅看到好项目，更能留住好团队。北京市律师协会私募资金与股权投资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洪国说，
1: 我觉得这个金融啊聚集区的这个定位啊，这个前瞻性特别强，它实际上尽可能的把所有的金融啊和产业聚集在这里啊，来去实际落地，整个服务体系啊和空间的布局啊非常完善，服务特别到位。
0: 雁栖镇副镇长王兆鹏说，
2: 通过人才政策解读，可以让投资人安心的在雁栖工作、生活、居住，解决各投资人的子女教育、居住等一系列问题，让各机构能够愿意投、留得住、安心住，为怀柔科技金融集聚区的发展贡献力量。
0: 共识在圆桌交流中持续升温，从业者跳出条文本身，聚焦于实操层面的路径选择。雁栖镇副镇长王兆鹏说，
2: 通过此次国办54号文的解读，让即将入驻和已经入驻怀柔科技金融集聚区的基金类企业增进信心，能够更早地感受到咱们金融集聚区的软服务，更加安心地在这里投资，把科技、基金、产业闭环服务，通过我们的服务促进科研成果转化、项目落地、企业投产，为怀柔高质量发展贡献雁栖力量。
3: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6月16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怀柔医院全面推进医院管理与能力建设大会召开，大会聚焦医院管理升级、综合能力提升与专科技术精进，邀请业内专家骨干交流研讨，分享经验，探索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大会设置主会场、主旨分享与两大分会场学术交流板块，现场学习交流氛围浓厚。主会场围绕现代医院运营管理、区域医疗机构发展定位、前沿医学技术应用三大方向展开深度分享。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季志礼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本院实践经验，解读管理能力提升对医院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医院优化管理架构、实现质量与效率的双重提升给予具体的实践指导。市卫健委医政处处长李小北通过线上形式剖析区属医院找准定位、稳步提质的发展思路，主张立足自身资源，打造特色专科，构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北京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成像科学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孙宇杰围绕成像设施与全景数字生命计划，梳理生命科学前沿趋势，解读生物医学成像技术。

0: 患者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
1: 据了解，北京怀柔医院自2017年纳入北京朝阳医院区办试管托管体系以来，实现医教研协同的跨越式发展。当前，医院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创建工作正稳步推进。本次大会的举办，搭建起高效的行业交流平台，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党委书记彭宇霞向记者介绍说，
0: 当前我院正全力创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举办此次大会呢，就是希望通过邀请权威专家为我们做主旨报告，帮助我们更新理念，提升能力，为创三甲夯实管理基础。这次大会呢，既是一次高质量的培训会，也是一次创三甲的动员会，通过专家的主旨报告，帮助我们理清思路，找准方向，全力以赴打赢创三甲的攻坚战，让京北百姓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2: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王飞报道。6月17日是全国低碳日，五一小学怀柔分校开展趣味十足的低碳课，学生们通过知识抢答、光盘打卡、废旧材料作画，在欢声笑语中读懂碳中和。工作人员化身环保导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碳达峰、碳中和的奥秘。碳中和的目标是什么？全球变暖的危害有哪些？生活中我们哪些行为可以有利于低碳减排？一个个贴近生活的问题引发学生们抢答。五一小学怀柔分校学生孙希泽说，
3: 参加完这次活动后，我学到了碳中和和碳达峰是什么。我今天学到了这些知识以后，我要回家减少不该买的衣物，然后也要少用一次性的物品。
2: 这堂课不仅在教室里，更延伸到了校园的每个角落。在绿色校园实践环节，10名节能小卫士正式上岗，他们穿梭在校园角落，开展光盘行动。

0: 紧扣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短板弱项，以真实的农村家庭为试验场景，通过部署适老化智能体产品提供精准化的陪伴服务，开展系统性跟踪评估，探索智能技术赋能农村养老的可行路径，提升农村居家养老者生活品质。 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整体项目于2025年启动， 计划面向全国500户家庭部署智能体产品， 提供陪伴式服务，通过为期3年的真实场景跟踪评估，形成可复制的智能体服务模式与服务标准。北京怀柔项目是该全国性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农村养老场景展开试点。该项目由清华润泽智能社会联合研究院、 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等学术机构联合润智智算科技集团共同发起。怀柔区北房镇两级政府及安各庄村两委协同推进，针对农村独居空巢老人对日常陪伴与生活需要，镇村两级进行试点家庭遴选，入户对接， 首批为15户长者家庭完成智能设备安装调试， 引导老人体验语音聊天、 资讯播报，项集对应等功能，企业方明确项目全程纯公益零收费，将持续提供设备技术支持与一对一的使用指导，并根据老年群体的使用反馈迭代产品功能。项目团队后续3年间，项目将持续开展入户陪伴与跟踪评估，积累乡村智慧养老的实践经验。下一步，北方镇将以此次项目实施为契机，
1: 深入探索科技加养老融合发展新路径，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着力打造智慧养老北房实践样板，为怀柔区乃至北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智能社会建设贡献北房力量。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

0: 传递。
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6: 关爱留守儿童，

0: 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

0: 大家好，今天呢要跟大家说说超市里的临界期食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细心的朋友逛超市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哈，有的超市呢会专门开辟出一个区域，上面写着临界期食品。在这儿我就想问问徐老师，什么是临界期食品？
1: 临界期食品其实我们从字面上分析就很好理解了，快到期了，差几天就到期了，这个就叫临界期。

0: 可不错。
1: 嗯，
0: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你就可以到临界期选择，因为你回去马上就要用了嘛。
1: 对，
0: 它临界期的产品是要比别的地方的，就正经柜台的产品价格要低。
1: 嗯，
0: 那我正好需要，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是好事儿。只有大的正规的超市，它才会给你标注这个。临界期来的，
1: 嗯，其实也是对消费者比较负责任，
0: 比较负责的一个表现。
1: 告诉你，他们要过期了，他们还没有过期。说到这个临界期哈，有必要和听众朋友再解释解释这个食品的保质期。
0: 对，
1: 就是有些食品可能你过了这个保质期，它还是可以食用的。
0: 对，
1: 比如说我这一个饼干哈，这今到今天晚上的12点它就过期了，那我这1点吃，我凌晨1点吃就有问题吗？
0: 对，它。所谓的保质期就在这个范围内之间吃是食品的品质的最高最好，
1: 嗯，
0: 过了这以后它的品质就会下降，这没得说，它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饼干又是水分比较少，基本是干的，那你明天吃它不坏没有问题。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食盐。
1: 哦，
0: 那食盐你过了，别说过一天了，你可能过几天它还是这样，它没有太大的问题，保质期一定要有。但是还真的不是说可零可点的，这个过保质期了一天了就绝对不能吃了。
1: 嗯，
0: 这还是说，嗯，根据自己的情况，是不是在保质期之内你就给它打开了？那打开了以后，应该在冰箱冷藏的，你没有冷藏，可能不到保质期就坏了。
1: 对，
0: 没有到那个时间段它就坏了。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回来说这临界的这个食品，临界食品我正需要，我买一点回家，我在3-5天我就用了，那对我来说是有用的。
1: 嗯，
0: 那临界食品比来，我一看它便宜了，我就抢购一堆，然后我还没怎么着，它这临界期就过了，就变着过了保质期了。这个时间段，即便你再吃坏了，跟这商家厂家都没有关系了。
1: 哦，
0: 因为人家已经过了保质期了，你就应该是不负责了。可以说，如果再有什么问题的话，
1: 就是这个保质期的界限其实是和这个法律责任挂钩的。
0: 哎，对，其实是一个约束的一个条文，就是
1: 嗯，它一方面是你在这个时间吃呢，这个食品可能口味啊口感都是比较好的，
0: 都是好的。
1: 另一方面就是你在这个保质期内吃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我真的食物中毒了，你去找商家是可以和他讨个说法。
0: 对，虽然我们不愿意发生这种事儿，就是在吃坏了这种事儿，但是最起码你是可以讨个，就像你说的，我是可以有申诉的地方的。
1: 对呀，我是在保质期内吃的，我怎么还出现问题
0: 了呢？那一定是商家的问题，
1: 嗯，
0: 对吧？
1: 但如果是在保质期以外，我吃的时候口感也没有什么变化哈，但是有问题了，商家是不负责任的，生产厂商是不负责任的。
0: 他已经有按说什么，应该算是有提示，
1: 嗯，
0: 你没有按照人家提示的做，那你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临界的东西呀，关键自律，我觉得是在我们消费者自己，
1: 嗯，
0: 他商家是不能说是噱头吧，但是他最起码他是在价格上吸引我们。
1: 对，他便宜嘛，
0: 他便宜，他也有可能因为这种便宜导致他这东西倒好卖了。
1: 是啊，大家都觉得哎呀这这么便宜，
0: 哎，
1: 便宜一半呢，那我买吧，我
0: 也需要。他本来可能还说卖不出去的，
1: 嗯，
0: 他有一临界区，大家都去采购他这个，他在保质期之内他可能卖的更多了。
1: 哦，
0: 所以我说我们要一个观念是看自己是不是为我所用。为我所用我就买，不为我所用他爱多便宜爱差几天我也不会去选它。
1: 嗯，刚才和徐静老师说了这么多哈，关于临界期食品，关于食品的保质期，其实想让大家呢明白这么几件事儿。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保质期快要到来的那一段时间并不意味着食品是不能食用的，只是它的安全性有可能下降了。如果您有买的需要，您是可以买的。第二是这个保质期的界限哈，和法律责任是挂钩的。如果您保质期之外吃这个食物有什么问题，商家和生产厂商是不负责任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保质期并不等于食物最后可以吃的时间。说到这个临界期的食品哈，有些超市是专门开辟一个区域卖它，但有些超市没有，但是也不意味着这些超市就没有临界期的食品。
0: 没错，我倒觉着标注临界期的这些超市不错，
1: 嗯，
0: 他最起码给你提示了，嗯，好多超市他有一个特别小的一招，他把呀快到期的产品呀搁在外头，
1: 嗯，
0: 比如说同时竖着有这么能摆放7瓶吧罐头吧或者什么哈， 他把快到保质期的搁在最外边，
1: 你一拿，哎呀行，我就喜欢这牌子，我就拿走
0: 了。实际上最后那个才是离出厂日期最近的呢，前面这是离保质期最近的。
1: 嗯，
0: 我现在买吧，我都比较稍微的多根弦儿，准保是能看得出来。

0: 前后是不同的，前边是快到期的，后边是距离比较远的，这是商家的一个做法，让你先买进的买走是一个方法。再一个方法，你就看那个买一送一促销的，买一送一促销的，往往它可能也离保质期是相对来说快到了，赶快卖完了，别到它手，别再砸到它手里过期了，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需要注意没有单独开辟这种临界专柜的，
1: 就在我们自己要看标签了，所以我就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看这个食物的标签，一点不吃亏。
0: 是，我现在哈就是去超市买食品，尤其是加工食品，我非常就已经养成习惯，我一定要看看标签，
1: 必须要看标签。
0: 我拿出一个，比如说瓜子儿吧，
1: 对，
0: 我看一下，哦，它距离保质期还有四个月，我还要往后翻一翻有没有更新生产的。
1: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0: 搭着捆在一起用胶条一绑， 那更要看看，更要关注它的保质期，是不是？如果我需要的话，没问题，不需要的话，那它搁放在家里很快就到保质期。还有一个呢，就是汤圆什么的，汤圆的这种东西呢，你就看有的上面没有结晶，就特别好，有的就有结晶，有结晶的是什么问题呢？有结晶就是说它储藏条件有些问题了，它可能是温度高了，然后呢，它出现水分了，
1: 在放在冰柜里头又够付18度以下了，它又低了，往往这种来回的反复，它就会出现在汤圆上有结晶，就证明时间还在保质期之内吧，甚至没到那个临界期，可是它的品质也不能说是最佳的了。
0: 对，
1: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吧，我觉着也是有一点点消费者的因素，就是我们在冷柜去买这些食物的时候做的不够，在买这些食物的时候做的不够太好，我们会拉开冰柜，然后呢不是
0: 翻自己想要的那个牌子，
1: 对对对，
0: 就是比较鲁莽来

0: 现在的超市在冷柜周围的服务员相对来说还有，所以他不论是厂家的促销人员，还是超市的人员，他还是比较关注这些食物的，他会随时有人在这监督。如果真的是谁拉开谁走了，那不要说临界了，就是在保质期有一段时间之内，它都会变坏。还有像那些酸奶呢，它有时候促销会把这酸奶从那个冷藏，不是冷柜，冷藏搬出来了，就在大这个
1: 门口
0: 室温下就开始促销。其实它离开那个冷链，对它的这生益生菌也会有损失。
1: 对呀，这些乳酸菌
0: 乳酸菌
1: 双歧杆菌，它都
0: 是
1: 在零下多少度
0: 4度左右吧，最起码一下。对，那你要是拿出来，虽然你。

0: 认呐，你这把酸奶拿了，我们买了，它没有冷链环境，不好了，不就坏了吗？光了，回家就赶快喝。实际上，我觉着那个销售人员他未必有丰富的足够的知识，他的本意就是说赶快买完完。可实际上呢，对于消费者来说，现在这方面的知识，我自己认为是提高了很多，提升了很多。不看保质期的消费者很少了，都会拿来，就好像下意识的就会去找一找它的保质期。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其实徐静老师也是在提醒大家哈，大家以后买东西，尤其到超市买东西的。

0: 另外还有哪些食品呢？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像那个面包和点心类的这种食物哈，最好它也有保质期，就保质期也是比较短的，就那些糕点或者熟食这些东西，我倒是认为特别油的、特别甜的这种点心吧，比如说它前后边是工厂，前边就直接卖的这些点心，
0: 嗯，
1: 也得稍微留点神、
0: 哦，
1: 因为我见过这样的朋友，一般认为点心无所谓，点心有什么保质期啊，就这么吃吧，结果他那点心恰恰是用大油做的，
0: 哦，
1: 做完了以后呢，我认为是超过了一定的时间段，非常的难闻，就那种油脂酸败，
0: 有点哈了味儿，
1: 对，因为他做这些点心好像都在用过多或少的用一些油，一些中式点心，咱们老说西式点心黄油用的多，可中式点心真用这个大油。
0: 嗯，
1: 一过期了，那种油脂酸败对人的损害特别大。
0: 对
1: 啊、
0: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哈，很多这个点心还有一些散装的食品，它是没有保质期的。
1: 它就明白，我刚才说那其实那点心，也就是那些搁一个盒里边上叠垫的油脂，
0: 对、
1: 嗯，上面你自己可以拿夹子去选，选完了一称、嗯，对于那些来说也得要小心。
0: 对，
1: 看看它的外形啊，是不是已经感觉不新鲜、不饱满了？好多方方面面。就这么说吧，对于是哪怕是豆子，就是我们的黄豆红。

0: 在超市的学问真的太大了。嗯，之前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哈建议了，
1: 哎，有道理，
0: 因为粗杂粮吧它保持了很多原来的这个种子本身的这种营养物质，它比精白米精白面更容易腐败容易变质。嗯，所以大家要买那种塑封的，让它尽量的减少这个氧化的过程，
1: 以外界接触的这个过程。嗯，所以说不管是临界的也好，包质期也好，我们在选购的食物过程当中啊，需要注意的方面全在自己。
0: 嗯，
1: 擦亮眼睛，擦亮眼睛，就是买什么都打一问号，我们一定要带着问题去。嗯，这个如果

0: 说的有点夸张，那个意思就是说糖和盐本身就防腐剂，红的绿的，全是里边色素很多很多的，你就搁吧，搁你多少年你拿回家，你们家那个角落偶尔发现一块，它还那样了。
1: 哦，它都没变质，
0: 它都没变质呢，这些确实有一些这些东西，
1: 就是高糖的高盐的食品，
0: 对，它本身就是有防腐的功作用，在自己自身就防腐了。嗯。 这个大家要有一个意识哈。
1: 嗯，还有就是说想问问徐静老师，因为这个商品的保质期哈，他说它到了临界期了，但也不是说大家都一个步骤，
0: 哎，不是，
1: 比如说到五天就差五天到保质期，这是不是就临界期了？也不是，每个品类的商品是不一样的。
0: 刚才我们就是以那个四五天到临界线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其实是太不一样了，因为食物本身就千差万别，这个临界期也不同，有的就特别短，就临界期，有的确实还挺长。
1: 那徐静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日常可以接触到的这些食品，
0: 对，
1: 他们的这个临界期都有多长？
0: 它的临界期跟它挂钩的是跟保质期挂钩的，这没有问题哈。
1: 嗯，
0: 比如说

0: 四个维度来拆解，其实在这四个维度里还有很多分支出来的细枝末节。
1: 嗯，
0: 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一聊，当然作为比我们年长的吴老师，对于爱情也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肯定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理解哈。
1: 嗯，
0: 您跟我们先开门见山的聊一聊呗。
1: 好
0: 啊，
1: 我一直认为爱情这个词有几个我自己的理解，当然我跟我的同行和我周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可以叫来访者吧，我们的一些这个服务对象，我们也探讨啊关于这个爱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心理问题啊背后的一些原因啊。当然我的工作当中一方面是关于中小学生啊他的这个学习问题，那更多的就其实就是他们背后有家庭，那其实就是有爱情这件事情。
0: 还有中小学早恋也是一是这个最最初情感关系的一个交流啊。
1: 对，现在这个肯定也是一个不是现在了啊，觉得几十年来他其实他一直有过这样的一个说你怎么早恋了等等。那我们先就是主要聚焦在成年人哈，我觉得如果让我自己来去说，其实我说不出爱情的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定义。我的理解就是1000个观众有1000个哈姆雷特啊，就是你对他的理解就像这个

0: 你能非常主观，
1: 没错。
0: 但当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你会发现哦，结果就是你喜欢的球队输掉了比赛，那你就要接受这个结局，
1: 没错啊。
0: 然后你在这个分析这个结局的同时，你会觉得哦，原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挺快乐，
1: 是的，
0: 是吧？
1: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在心理学上，其实我们大脑当中所分泌的一些化学元素，在我们看比赛这个激情上，跟我们人与人相处的时候那个一见钟情、瞬间坠入情网当中的那个化学元素是。可以说是一样的，或者是高度相似的。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危险，处在危险状态。所以大家学过心理学的都知道微桥效应，就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的情况下，大家感觉到世界末日有可能到来，那我们身边的这个关系就将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后去真实的关系。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产生的这种感受，其实跟爱情发生的激情是高度一致的，
0: 对，
1: 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我遇到真爱了，
0: 嗯，
1: 对吧？那这个就是我说的激情的部分。那既然是激情，它的持续时间一定不会那么长，所以呢，我们就有一种叫做喜欢跟爱。你知道喜欢这个词是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因为它比较中等状态，比如说你喜欢一个球队，你可以喜欢它几十年，对吧？但你真正爱其实是它某几个比赛。不太一样，对吧？
0: 某几个瞬间，
1: 某几个瞬间，比如说他夺冠的瞬间，你会非常的爱他。但是剩下的，你说我喜欢这个球队啊，当然你也可以用来爱。那么在爱情中的这个爱呢，跟我们平常说的爱多少有一点点区别，就是它是一个复杂的情绪，它包括了一些，比如说理解，比如说责任，比如说一个长期的一个接纳等等。那这个就我们谈到爱情当中的。第二个元素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承诺，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刚才说了有激情，另外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亲密的举动，这三个元素共同构建了心理学上对于亲密关系爱情的一个三角形公式，也就是你有激情，让你一见钟情，让你觉得你遇到了白马王子，遇到了你今生今世的公主。那紧接着就是你要拉拉手，你要目不转睛的去凝视着他，你的眼神当中都流露出来与其他人不一样的那种眼神啊。然后呢，你还有手牵手的动作，你有拥抱，有更加亲密的这种肌肤相亲、肢体接触，这个可跟其他关系不一样。你跟朋友有可能就干个杯就好了，我们叫社交距离，但这个就是亲密距离。
0: 对，
1: 剩下你彼此双方，你总得给别人提供点答应的事儿吧。对吧？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一辈子不离开你。我一辈子都对你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承诺。这个承诺往往带有一些极度隐私和个性化的色彩，它跟朋友之间不一样。朋友之间讲，放心啊，周老师，遇到什么事儿我一定帮你。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些。
0: 对，看大家留言哈，刚刚大家在听我们老师。

0: 那特顺眼，这感觉特好。但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句，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倒是肯定知道啊，荣格先生，大家都觉得啊，
1: 他精神动力学最著名的一个老人家，
0: 对，他是一个这个，他有一个投射理论啊。
1: 是的，
0: 他说你心动的那个人呢，往往承载了你潜意识里想活出来却不敢活出来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在外貌的时候，在选择对方的时候，首先这个关其实是因为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去避免的去规避掉这一关。
1: 对，我觉得心理学家是把所有的我们平常生活的一些事情给凝练出来了哈。其实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心中的白马王子。那你心中的白马王子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有刚才说的投射，实际上是为什么成为你心中的白马王子，那就是在你过往的一些教育里面你形成了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为什么这个在这里面用白马王子呢？那首先来讲的话，大家认为白马王子这两个代表

0: 为了美完画成那样。
1: 嗯，
0: 对，所以你可以看时代不一样。对于
1: 当然我们在说性格之前，看大家留言说这个乍见之欢是靠颜值的，是的，这一面之缘你也看不到别的，就看这个表面嘛，就还是靠颜值。性格，性格决定非常多的东西啊。
0: 对，
1: 那安稳生活你得有物质储备吧，你这俩都过关了，你要过日子，一天一天过，不是相处一个月一年，是很长久的时间，有物质基础，然后相守一生，靠彼此的信任，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画面。那我们来到性格的部分，其实性格决定命运这件事情，我觉得性格也决定爱情的走向，
0: 是
1: 爱情的色彩非常重要哈。那说到性格，我们经常说，我们是互补的，还是硬忍的？这个东西，
0: 忍耐的，
1: 对，
0: 克制的，
1: 对，互补和硬忍是两种感受。那很多人以为性格不合就分了，性格合拍就能长久，但现实是，再合拍的两个人也会有争执，也会吵架，而且很多。互补的情侣反而过得不错，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互补的情侣反而过得不错。
0: 我记得以前节目当中我曾经说过，今天还想用一个例子来去说，就是我们传动的齿轮是有凸有凹的
1: 啊。
0: 你传动的时候，如果是两个完全一样的一个圆滑的圆圈，其实它是不能传动的。
1: 嗯，
0: 它们表面是没有这种齿的一个相咬合，对吧？你可以看两个球在一起，你一定要扒了它，然后它还不能产生摩擦。
1: 嗯，
0: 但是你是如果大家比如说自行车也好，什么也好，机械，如果大家有想象力的话，它就是一个凸一个凹的齿轮咬在一起，也就是说你有互补性。心理学上曾经有很多这样的图，就是三角跟平面，然后它虽然会卡在那儿，但是呢它会运动起来有意义。
1: 嗯，
0: 好，这个就是我说的叫互补。当然这个互补一定要这个凸跟凹要卡在槽里头，也就是说我们俩匹配。
1: 嗯，
0: 如果你是

0: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语时。
1: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你。
0: 这歌曲来自于阿桑，叫做一直很安静，希望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安静的同时可以找到一些问题的解法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爱情，爱情当中只有爱是不能够的，还有方方面面的联系和参考和参悟。跟我们一起感受的这个话题是来自于我们的好朋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在这个下半段开始之前，先回答一个听众的问题，叫做小程序哈，这个是我们微信的，这是我们那个抖音的朋友，来或许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或许是来到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啊，他说我会选择爱我的人，因为我爱的人不一定爱我，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法。您给拆解这句话怎么理解？这又简单又深刻。
2: 大家经常会谈这个话题、
0: 啊、
2: 我选择一个爱我的人还是选择一个我爱的人。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化学反应。
0: 化学反应。
2: 如果你要是说两个没有化学反应的话，我觉得他们很难产生一个新的物质。所以呢，当你选择一个爱你的人的时候，我觉得你更加选择了一个主观感受，是更加靠近你自己的一个这种认识啊，和你的这种感情的这种认知。当然这里面一定有对方他或者是没有充分表现的对你这种爱。我往往我们看到一些实例是在过了若干年之后、嗯，其实都会揭秘一个事情，其实对方他也挺喜欢你的。
0: 嗯，
2: 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爱情其实它就是一个化学反应。
0: 对，或许小程序你可以这样理解哈，你会选择爱我的人没问题，这个挺好的。
2: 应该的呀。
0: 对、
2: 啊、
0: 应该的。
2: 啊，你要选择你舒服的这种选择感受吗？
0: 您说因为我爱的人不一定爱我，其实或许您在这个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表达过自己的爱意之后呢，别人不一定觉得是特别。
2: 这很常见。
0: 对，这很常见哈。
2: 对。
0: 对，理解，谢谢您跟我们的互动，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聊天室呢各抒己见哈。有些朋友说双方都要持续进行。

0: 我们说物质它好多一开始我们对物质特别绝对化，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是设身处地跟大家讲物质它代表哪些方方面面的影响哈。那其实在物质的这个爱情的衡量当中，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衡量标准，它就是一种所谓安全感的外化，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
1: 你的保证啊。
0: 对，而且大家知道， 钱肯定我们说我们有精神的追逐，我们有文化，有世界观，有价值观，都会有在我们的个体当中哈。钱不是爱的代替品，大家知道，但是它能够解决因匮乏而产生的焦虑。刚刚吴老师说，如果你们两个人没有进入婚姻的殿堂，还不必考虑这么多这么细致，
1: 不用这么细，
0: 我们只是考虑一个演出，那一场演出大概如果800块一张门票的话，也对一个学生而言还是很。
1: 你就说400块钱一张票的话，两个人是400块，
0: 对于一般的现在在北京的收入来讲的话，
1: 我估计也要10%左右的月收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对大家想这个问题啊。当然如果我们建立的家庭，当两个人不用比如说为房租，你让你们买了房了，也许你不用房贷，不为医疗，不为育儿这些基本的开销而煎熬的时候，是不是你们才有很好的一个心情和心境去经营，继续我们的感情？这是很好的理解方式吧。
2: 而且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刚才你所描述的过程，实际上它是一个曲线，就当你在买房和

0: 对吧？因为大家知道，我不管你怎么样简朴的婚礼，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去实现的。
1: 不管是物质还是有心，
0: 对吧？
1: 都得好好的溢满才能做这个事儿。
0: 物质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
1: 对、
0: 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更加丰富的一种，我觉得可以称之为一种资源。
1: 咱说来着，就比如说女方想要做这事，男方不愿意做，那你也白搭，对吧？
0: 是这样的，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些共振。
1: 是的，你看这个，一个人觉得，举例子，一方觉得存钱买房踏实，另外一方觉得趁年轻多体验世界更重要啊。这不是谁错谁对，而是价值观不同，对吧？那这并不意味这个钱它之间有矛盾。物质维度的关键不在于绝对值，而是在于你们的对钱的看法和优先级是否一致。那这个是否一致呢？你大家去衡量。那

0: 检测的方法不一定准确，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如果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收入突然唰翻了一倍，翻了一倍可不少呢，你想想哈，那你们现在最大的矛盾会消失吗？如果不会消失，那真正的问题出在哪儿？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啊，就是你俩现在两人这个挣的钱忽然翻了一倍，你俩现在的矛盾还会消失吗？是因为钱吵架，还是因为不情可不合吵架，还是因为你俩感情不合吵架？想想啊，那在像储蓄环节、消费环节、投资环节、享乐环节这四个环节上，我们的各自排序是什么？差距大吗？其实有很多的游戏是这样的，比如说两人恋人，然后主持人说你们共同的爱好是什么，崩一写两人不一样，你知道对方爱吃的什么，崩一写又不一样，真的老不在一致上。
1: 你老找不一样的时候，你会放大不一样的这种场景，觉得哎，我怎么找了一个这么多不一样的主？
0: 对，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综艺节目，还有恋综节目，我们说作为

0: 就是同样一件事情，比如说，
1: 嗯，
0: 张三选择了信任，
1: 嗯，
0: 李四选择了怀疑，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这里面就带有很多的主观性，
1: 嗯，
0: 我们经常会发现，在家庭当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事情，就是本来没有什么事儿，但是你的不信任导致你一天到晚惴惴不安，
1: 对。
0: 然后呢活在一个非常担心恐惧的环境下，
1: 嗯，
0: 于是乎这种情绪就传染给了对方，甚至于你的下一代，于是这个家庭当中天天处在了一种紧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说这个时候有一方觉得受不了了就有些这些异常的行动，但是我们也要去找找原因。那如果这个气氛相对来讲是松弛的呢，那会不会这样的一个我们担心的事情它发生的概率就低了。所以经常我们在婚姻这种工作当中会有一个说法，有些人暂时啊短时间之内不能接受，说这怎么是我的原因呢，这明明是他的原因。但是我们思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如果你不是这么紧紧张张这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焦虑哈，那也许对方发生你所这种不期待啊不愿意的发生的事情，它概率在降低。心理学上和我们老百姓都有一句话叫做心想事成，但这句话所描述的是什么，是好事儿心想事成。但同时这句话也揭示了一个道理，如果你天天想坏事儿能够发生，那你天天想好事儿是不是也能发生，那倒不如你就想点好事儿。
1: 嗯，
0: 好，有人又说了，又提问题，哎，说吴老师，那可不行，防患于未然，万一有一天他发生了那些我不愿意发生的事儿，咋办？
1: 嗯，
0: 好，记住了，这是万一。我们所有在社会经历的人，对于万一发生的事情，其实你都有天然的一种准备，它绝对不是靠你紧紧张张、紧张兮兮能够避免的。
1: 嗯，
0: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发生了你所不情愿的那个事情，我相信大家一定有一些这种能力和条件来去储备。但这个我不希望发生在每天怀疑怀疑来促进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对。
1: 嗯，我们说到信任呢，其实在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定义哈，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是你自愿的对另外一个人敞开脆弱，并相信对方不会利用这种脆弱来伤害你。
0: 这句话我非常有感触，我经常跟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家人还有其他人说，我之所以暴露我的弱点和脆弱，是因为我相信你。
1: 嗯，
0: 我相信这个脆弱不会成为某一天你攻击我的一个武器。
1: 对，你笑话我不会，
0: 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来去相信，我暴露的问题是希望你帮我去解决，而认识我更清晰。我不知道大家有宠物养宠物的经验，就是猫它能够把肚子展示给你的时候，是对你极大的信任，
1: 是
0: 因为那个时候是它很脆弱的部位。

0: 把我给耽误了，这就是一个解释。
1: 嗯，
0: 这个解释上你未尝不可以稍稍打一个折扣，不一定说的那么彻底，对吧？
1: 嗯嗯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情感上的一些经历，虽然我们相信对方会接受我们过往的一些情感，但是你要知道，你谈的太过隐私的时候，谁都会产生一种比较的心理。
1: 嗯，
0: 你今天对我好，那你上一个的生日你还记得，对吧？你觉得这种事情你完全就不用再去陈述出来了。
1: 对，就是刚刚吴老师用另外一个角度阐述的信任哈，就是你特别信任，你也知道你要对另外一半坦诚不公，但有一些尺度要好好把握，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住你这个所谓坦诚。比如说我以前交了11个男朋友，
0: 对，
1: 这个男的听的时候他会崩溃，多少？
0: 对，
1: 你不必说这个，
0: 但是
1: 这是
0: 你
1: 的过去。对，
0: 你说两个跟七个只是数字，它有程度上嘛也不一定，但是我们人会产生

0: 这也值了。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在这里面不用太计算啊，用这种实它是值的。
1: 嗯
0: 啊，不要说想我做一你也做一，我做十五你做十五，这个就有点太过刻板了。
1: 对，就是我们会所有的爱情都会落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没错。
1: 像那个房贷、车贷、三餐、养老、育儿、看病，然后看病之后的心理的成长、心理的宽泛，样样都离不开陪伴和金钱的支撑。当然我们说过日子需要这些，但最终那个内心那个东西大家了解到了，其实就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爱情当中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去处理看待它。
0: 没错，那个节目最后我也今天有一个亲戚跟我几乎同岁，50多岁了、
1: 哦、
0: 他就看到我发的这个朋友圈说，老年人还有爱情吗？我说当然有了，如果你认为有就会有啊。
1: 有，
0: 我说还有夕阳红啊，还有什么，因为爱情没有限定年龄啊。
1: 老年相亲节目很火的
0: 啊，不光相亲，我觉得在有很多刚才我提到的一些老年人，他们在这种就婚姻生活当中他们制造很多的浪漫的事情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主观去做和相信的事情。所以节目最后我也想说，爱情爱和其他所包含的刚才说的这些信任呀、物质啊、相貌啊等等，它是贯穿始终的。
1: 嗯，
0: 它没有一个年龄的阶段，说年轻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外貌，然后到老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很多我很喜欢很崇拜的人，他到老之后也特别精致，虽然他有皱纹，对吧，但是你就感觉到他说在这个年龄段他仍然看上去那么精神。
1: 说句很残酷的话、哦，很多叔叔阿姨的生活比中年人生活的精致多了。
0: 是的，所以对，所以大家记住一个事情，没有年龄段的限制，就是把你的爱和你的这种创造力不断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容貌啊、物质啊、信任啊等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几个方面。对，
1: 对，你看这个我们的听友做的挺好的哈，就他说我媳妇儿给我说他工作当中不爽的时候，我都置身度外的以一个资深的职场人的角度帮他分析，先从自身找起，但最大的肯定和鼓励他是不可缺少的，不忘初心做自己。谢谢大家，
0: 真好。
1: 非常能够理解对方的一些有高光的时刻，有自己比较尴尬的时候哈，大家明白了这些就能够更好的两个人往前努力哈。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各位在各自的爱情长河里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启明灯，那个灯塔永远亮着，能照进你们的心房啊。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再见。
0: 好，
1: 拜拜，
0: 晚安，
1: 拜拜。

爷爷是个手艺人，做秤做了大半辈子，而我也从小耳濡目染。老人家总是说，做秤就是做人，秤杆子和脊梁一样都要直，刻度和品行一样不能偏。秤心的颜色必须是白色，不可用黑色，表示做生意的人不能昧着黑心。秤杆的尾端还有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否则少一两无福，缺二两少禄，缺

的那道阳光为我们的心灵注入了一抹亮白。你的融化，你的多才多艺和古灵精怪，如同小精灵一般自由自在飞舞在花丛中，带给我们无限的惊喜和精彩。堂堂又动听的音乐拥抱我们，为我们打造了一个避风港和加油站。每颗漂泊的心到点了，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驶进来，歇歇脚，放轻松。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将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表达出来，在这儿，我们尽情地释放着所有的

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让梦想都是路往这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

除了谢谢还能说什么呢？嗯，有的时候当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反而会语塞。真的在刚刚读着那些小作文的时候就会想说，这是谁？这是我吗？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心里的小太阳，发光发热，也照亮和温暖别人，如同你们一样。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今天超级幸福和收获特别多爱的杰克糖，谢谢大家。我人家一般过生日就一首生日歌的时间，我这听了多少首啊，大家一起啊，感受和这种传递爱的这种状态真的是特别好。所以呢，下半段我们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好了，这个生日就算过完了啊。然后呢，我其实这边也收到了很多其他的甜甜圈们的私信，所有的大家的祝福都在歌里了，也在这一字一句当中通通都收到了。下面下半段刚好也算是借着一个人的生日，大家都可以许愿，我的愿望是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实现。问问自己想要的幸福是什么，来听我要的幸福。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哪怕是微小的幸福，看看第10001次日落也好啊。

来自范卡的《1001次日落》。日落时分真的是一天当中我觉得最美的时段时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以前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在车上听到的，所以就把它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来自 Richard Marx Now and Forever。 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夕阳西下，然后呢坐着妈妈同事的车来北京的路上，差不多就是那种黄昏时分，阳光正好，一点都不炫目，然后又不会咄咄逼人。下面这首歌杰克堂任性来点的，龙宽九段。没人会像我一样，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趴在桌子上午睡，然后电波当中传来了这首歌。有多少歌是你们因为听广播而被安利了的呢？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

0: 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0: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8: 办好中国的事情，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4: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4: 本台消息，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5: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8: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9: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18: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

0: 表示，
1: 南水北调东周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全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3: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

0: 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7: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8: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9: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0: 端午假期，北京推出多彩活动，购物、美食、文体玩转假日。
1: 端午假期先雨后晴，注意防雨、防风、防晒。
0: 北京航空医疗救护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将推动全国空中急救网络建设。
1: 北京经开区发布营商环境改革创新成果，近30项成果全国全市推广。
0: 2026年京西古道保护利用交流会举办，聚焦县性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开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研究通过北京市“十五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通报北京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调查评估报告，部署整改和加强今年防汛救灾工作。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以首善标准抓好学习贯彻，迅速在全市掀起学习热潮，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汇聚起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强大力量。会议强调，十五五是我市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要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优势，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集群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或参与组建创新联合体，培育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抢抓人工智能应用和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关键窗口期，全面推进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加快核心技术突破，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培育领军企业，深化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汇制，加快双智城市建设。会议强调，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728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教训十分深刻。灾害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应急管理部牵头的调查评估组深入细致开展调查工作，实事求是作出调查结论，经批准依规依纪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问责。我们要全力抓好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加快完善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体系，提升基层防汛抢险救灾能力，全面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着力做好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防汛工作，加强重点人群管护，市防汛指挥部加强统一领导和调度，形成全市一盘棋工作格局。端午假期要落实好各项安全措施，切实做好节日期间安全稳定和服务保障工作。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党组昨天下午召开会议，落实市委常委会要求，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今年防汛工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殷勇主持。 会议指出，我们要按照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切实把维护首都安全作为履行首都工作职责的第一位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密云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暴雨洪水特别重大灾害教训，对防汛备汛各项工作进行再检视、再加固、再提升，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充分运用灾害调查评估报告，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实全覆盖、无遗漏，盯牢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人群，全方位排查整治水库塘坝、堤防险工险段、山洪沟道、机制水点等风险隐患，落实好深基坑、施工隧道、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防汛措施，完善消防救援与养老机构、医院、儿童福利院等握手机制，抓好流域防洪，强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协同，有效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制定关、停、封、控等措施，管好涉山涉水景区等重点场所，严防城区内涝，强化洪涝连排连条，强化末端应急响应，加强天上降水、沟域汇水、河道来水的全方位监测预报。会议要求要强化实汛实演和防汛备汛准备，集中精力抓好防汛关键期的各项工作，拧紧责任链条，强化指挥调度，细化落实措施，严格值班值守，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攻坚战，坚决守牢首都安全防线。
0: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小长假，北京消费市场火力全开，传统民俗遇上夜间经济，好玩又好逛。商圈方面，隆福寺、王府井等商场延长营业，满减团购不停。蓝色港湾联动高端运动品牌，朝阳大悦城和汇聚推出世界杯主题快闪，通州万象汇有潮流 IP 巡展，延庆、平谷、通州等地万达也都有团购优惠。美食更是重头戏，鬼街不夜节全街商户满减，首钢园小龙虾节加精酿啤酒节，千款精酿搭配电音演出，通州台湾美食节复刻高雄小吃，稻香村、全聚德等老字号推出端午礼盒，同和居还有包粽子擂台赛，文体活动精彩纷呈，昌平区有落日音乐会，怀柔区举办村咖生活集。体育方面，东城区举办的青少年围棋赛，各区的足球嘉年华和滑板秀将轮番登场，老少皆宜。
1: 2026东城区端午节文化活动昨天上午在龙潭公园热闹开启，丰富多元的特色活动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京味端午风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上午8点多，随着发令声响，龙潭湖面数只龙舟齐发，龙舟赛正式开赛，队员们整齐划桨，你追我赶，岸边观众的加油声此起彼伏，来自东城环卫中心三所的龙舟队一举夺魁。党支部副书记刘鑫告诉记者，团队提前1个多月就开始了训练，
3: 不管是下雨还是非常热的天气，我们都没有放弃训练。一条龙舟上一共是12名队员，大家必须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平平稳稳划到终点并取得好成绩。
2: 龙舟赛间隙，水上飞人舞狮表演同样引人注目，演员身着舞狮服装，在水面上腾空翻转，将传统舞狮与现代极限运动巧妙融合，引来阵阵惊叹。与此同时，湖心岛上的端午八景文化体验区成为另一处人气焦点。今年86岁的宋老先生家住龙潭公园附近，一早便和老伴结伴前来游园，在涉流体验项目前玩得十分尽兴。
4: 适合老人活动，节日嘛，大家玩得心里痛快，希望今后多搞点这个活动。
2: 本次民俗体验活动取材自清代古画《端阳故事图》，设置涉流、草药辨识、端午装饰、金鱼观赏等多个互动点位，市民在游玩互动中近距离感受老北京端午民俗。李女士说，
5: 我玩了5个项目，得到了一个刺绣香囊手绳。第一个项目找龙睛金鱼，蛮难找的。我知道为什么叫龙睛，因为它的眼睛是突出的。还有一个是纹香囊，里面有6种药材，我纹了一下，里面有藿香，还有一个是白芷，特别有端午的氛围，也学到了很多跟端午相关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又传统又让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活动，特别棒。
2: 东城区文旅局副局长于浩介绍，今 今年端午假期，东城区还将联动辖区内多家商户和公园推出配套活动，让传统民俗走进市民生活。
6: 我们在东城的区域内按照端午八景的这种场景，也是设置了8个打卡的点位，大家可以到河马先生去购艾草。

0: 示，端午假期期间，大型活动、临水景点、商圈、公园为出行热点。高速方面，假期每天7点到13点，京藏、京城、京沪出京压力大。京藏八达岭段、京城望河桥至顺义段尤其突出。同时，假期活动密集，通州大运河、五棵松、工体等有比赛演出，北京展览馆、国家会议中心周边车流集中，临水景点如十三陵、雁西湖、古北水镇热度高，城区故宫、颐和园等公园客流持续较大，三里屯、蓝色港湾、大悦城等商圈人气旺。
1: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来了，昼长夜短，正是出游好时节。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跟着展览游北京十条线路，今天先带您云游两段。第一条线路是文明对话古今交汇文化巡礼之旅，起点在首都博物馆，那里呢正在举办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带您领略美洲古文明的神秘魅力。接着逛逛西单更新厂，感受潮流活力，然后转战中国国家博物馆，两大特展不可错过。双星耀世呈现三星堆与金沙的古蜀文明，叩问永恒则带您探索庞贝古城的发掘故事。最后到王府井喜悦收尾，古今交融，一天穿越万里千年。第二条，恐龙王者百兽图鉴博物研学之旅，特别适合带孩子。同样从首博出发，重点是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恐龙之王特展，持续到10月11号。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展出两具全尺寸霸王龙骨架，也是中国暴龙家族最全的一次集体亮相。现场还有各种互动装置，能够直观地感受史前巨兽的震撼。之后还可以去南海子麋鹿苑参加麋鹿有约系列活动，亲近自然。
0: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佳节，市市场监管局在节前组织开展了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显示71批次样品全都合格，市民可以放心选购。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提醒，粽子虽好吃但别贪嘴，疾控建议成年人一次吃1到2个小粽子就行，记得减少正餐主食，最好中午或两餐间吃，别空腹，尤其避开清晨和睡前两个时段。
1: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假期大部分时间比较适宜大家节日出行，不过今天受冷温影响，本市有全市性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提醒大家外出走亲访友时别忘了带上雨具，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山区游玩。周六日两天大部分时间天空以晴为主，白天紫外线很强，但是周六北风明显，户外活动请注意防风防晒。周日气温继续回升，体感较为舒适，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航空医疗救护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近日成功获批立项。2020年，北京发布国内首个航空医疗救护地方标准。冬奥会期间，该标准经受住实战检验，获得国际雪联高度认可。这次新立项的国标将全盘吸收北京地方标准技术内容和冬奥实战经验，统一规范航空器医疗救护全流程，适用全行业各类有人驾驶航空器救援作业。
1: 一起创未来，北京经开区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发布会近日在经开区举办。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有200多项营商环境改革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其中近30项创新成果在全国或全市范围内推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 N2 是 W97未备案，
3: 它现在眼镜框里出现一个绿框，N2 是 W97显示未备案。
4: 对，因为这个车牌不在库里。
5: 发布会现场，记者戴上 AI 加 AR 智能执法眼镜，右上角只有指甲那么大的摄像头，一秒就识别出了眼前渣土车车牌未备案。检查结果出现在右侧眼镜的屏幕上。北京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在全市率先推出了 AI 加 AR 智能执法眼镜，打通了应急、住建、市场监管等多领域数据壁垒。北京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局长李宁的例子更加全面丰富。
6: 建筑工地是执法难点，过去执法要拦车检查，多系统手动查询，人工比对耗时长， AI 加 AR 智能执法眼镜，渣土车无感质检，执法人员戴上眼镜5到8米外就能自动捕捉车牌，秒级对比备案状态只需要3秒，实时对接特种作业证，人员

0: 报备、施工许可等数据库，秒级反馈真伪报备状态，执法规范全程可溯，语音唤醒执法助手小易，可立即获取法规依据与裁量标准，执法全程录像自动上链存证。我们的目标是要形成可全域推广的创新制度和体制，加快构建 AI 加综合执法体系。
1: 2025年以来，经开区综合执法局还全面上线了 AI 辅助办案系统。截至上个月，累计分析线索1929条，在线办案540件。调用大模型超过了20万次。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执法局经济社会执法处处长王鹤年用对比告诉大家 AI 赋能如何提升执法效率，守护公平公正。
2: 文书的推导，以前呢由执法人员大概要2-3个小时或者1-2天，现在呢一件大概几秒钟就完成了一个推导工作，节约了案件办理时间，就是给当事人节约了效率，减少了对企业的干扰，优化了咱们的营商环境。
1: 另外，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石宇介绍北京经开区以一类事儿打造政务服务新生态时表示，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套餐式打包服务或者是点菜式的自选服务，把企业原本需要自行匹配多头对接的服务需求实现了一站式的办理，可以直接为企业节省60%-70%的时间成本，减少50%-92%的跑动次数，有力发挥了全市营商环境改革试验田和示范区的作用。
3: 新闻广播消息，近期北京2026年第一批面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123个项目，总投资超1200亿元。这次推介项目都符合首都城市功能定位，投资回报机制明确，具备一定收益水平，有投资需求且条件相对成熟，将进一步深化投融资改革，为民间投资架桥梁、搭平台、拓渠道。
4: 2026年京西古道保护利用交流会近日在门头沟举办，会议吸引了来自京西古道沿线京冀晋蒙4省市区参与，聚焦县性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挖京西古道厚重文脉、活态传承与创新性发展进行探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5: 京西古道呢，在门头沟区呢，是它的主干道的重要地段，所以这条路段上就形成了很多历史遗存，它呢是一个博大的百科全书。
6: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曾拍摄《老单游京西》的专题片，走访过京西古道门头沟段的许多点位，对于沿线的历史遗迹和人文风情有着深入了解。
5: 所以京西古道的保护呢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课题，靠我们各个地区能够达成共识。
6: 文化价值研究是加强京西古道保护利用的起点和前提，与会专家从历史功能、都城源流、民族融合、社会生活等多元维度，对京西古道独特厚重完整的县性文化价值进行了阐述和解读。河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梁勇说，
7: 安禄山14名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迁移到我们中原以后，他们今天大量的后裔都已经融入到汉族了。比如说今天在河北地区，姓安的、姓史的、姓曹的、姓康的、姓毕的，在他们的家谱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通过这条古道迁移到了幽州，迁移到了郑州，迁移到了正定，甚至到太原和河北平原，在这里逐渐的实现了他们的汉化。
6: 交流会还设置两大专题，分别聚焦京西古道文化挖掘与保护，以及京西古道开发利用与文旅创新。中建文旅董事长吴一夏在发言时说，
8: 推出一张京西古道全景资源地图，打造一套京西古道的视觉标识，还有一些玩法，就是利用今天的实景沉浸式演绎，夜游加 NPC， 我觉得可以打造军道线、商道线、乡道线不同的叫剧本杀线路和实景沉浸式演绎的体验线路。
6: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表示，京西古道沿线资源丰富，做好保护与开发将有望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5: 文化遗产保护不但要保护物质的，还要保护非物质的，京西古道集中保护，争取早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市交通委和市交管局发布通告，6月30号24点起，东六环小庞各庄桥至施园桥段，也就是东六环隧道，解除重型货车全天禁行。 12吨及以上货车可通行，危化品车仍进行。
4: 从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折算下来，92号汽油降了4毛钱，95号降了4毛3分钱，0号柴油降了4毛2。调价之后呢，全国大部分地区的92号汽油回到了7.8到7.9元，重新跌回7元时代。按照50升的油箱来算，加满一箱油能省20块钱。
3: 从今天起，美团、青桔在北京调整计费规则，起步价上调0.38到0.49元不等，但骑行时长从30分钟延长到60分钟。以美团为例，平日及周末起步价由原来的30分钟1.5元调整为60分钟1.88元。业内人士分析，

0: 气质量二级凉。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1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午后全市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热线回声，朝阳区崔各庄板块民生难题迎来实质性破解。
4: 河东乐府呢，是上礼拜六6月13号，他改完之后接入到这5000块钱，截止到今天，这个3个小区已经完成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自2024年起持续追踪报道朝阳区崔各庄乡4大新建商品房小区配套滞后难题，4块土地出让金超200亿元，商品房单价最高近每平方米9万元，业主花费千万购房入住，却长期面临污水无市政管网、规划绿地闲置、路网不通、教育配套空白等民生痛点。报道播出后引发广泛关注。近日，崔各庄乡政府主动对接记者，针对污水管线、公共绿地、规划道路、9年一贯制学校4大民生配套，全部给出明确施工竣工时间表。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5: 生活污水竟然没有接入市政管道，4个新小区，我们4个小区的居民1年多了，我们现在每天都是污水车来过来抽水，就是这个噪音和这个生活污染特别严重，我们也是投诉无门。
6: 房子卖出去了，业主顺利入住，但是待征绿地闲置施管，污水管线未接入市政，规划道路搁置，基础配套严重缺失。新闻热线关于朝阳区崔各庄乡新建商品房小区各类城市生活配套迟迟未落实的报道播出后受到广泛关注。6月16日，记者再次来到崔各庄乡，副乡长熊建辉首先详细向记者介绍了跟业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排污管线的建设情况。
4: 龙月和喜、小梦音乐都已经投入到市政的这个管线了，实现正常的这个市政管线通排。河东乐府呢，是上礼拜六6月13号，他改完之后接入到这5000块钱，截止到今天，这个3个小区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这个建发养云，他这块呢，因为这个规划的管线啊还没落地，它是因为牵扯到南港路，规划肯定没落地，还不具备这个技术条件。但是咱那个区水务局多次组织现场踏勘，目前也明确了这个专项的施工方案。现在相关单位6月15号都已经进场了，然后10月底之前能够实现建发养云的这个污水通排问题。
6: 困扰居民近2年的污水难题逐步化解，大家心心念念的大型公共绿地项目也终于提上日程。此前这片7000平米的规划绿地，因一级开发单位土地平整不到位，一级开发主体与园林绿化局长期僵持，导致项目搁置长达1年。如今各方统筹多方资源，扫清落地障碍。熊建辉介绍，
4: 现在这个资金啊、介绍方案啊这块都已经这个差不多了，特别是建设方案这块还组织了
7: 居民组织了2次，
4: 跟他们这个对这设计方案进行这个沟通，吸收吸纳这个居民的意见，计划呢是9月施工，10月底能够全部建成。
6: 片区下一代教育问题也是众多刚需业主最为牵挂的事项。针对规划9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进度，熊建辉也给出明确时间表。
4: 区教委现在正在办理各方面的一个审批手续，计划呢是今年3季度进场，然后2027年整体建成。
6: 在所有配套项目中，道路建设牵扯开发主体多，审批流程复杂，推进难度最大。熊建辉对照辖区规划地图介绍，目前南港路段已经开工建设，计划明年1季度竣工。在和光乐府等小区周围环绕的南港北路、南港东路、黑桥村北路、摩奇饮料厂东路也都将在今明2年陆续完工。
4: 开了20多次这个推进会，南港路牵扯到有这个建发养云的污水管线，牵扯到这个小区整个通行的问题，而现在这块呢已经是6月15号，就是昨天也都是进场。南港路计划明年1季度竣工。
6: 记者在南岗路现场看到。

0: 建发望京养云北侧已建起施工围挡。望京养云小区物业人员介绍，由于施工围挡造成一定的视线遮挡，为确保小区出入车安全，物业公司已经加强了值班保障。
1: 早晚高峰，我们也都有专门的那个秩序引导人看着车辆。
2: 我们也安排了双岗、直岗，这边我们安排了个秩序。
0: 建设方中交沃地北京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也在现场表示，这一段路施工结束后，不仅能解决望京养云小区的污水管线问题，还能将南岗路打造为双向四车道的交通要道，彻底解决目前南岗路通行不畅的问题。
2: 是双向四车道，到前面一过公交站，它就变成一个嗓子眼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尽快施工，施工以后呢，就把这个整体交通它布局就合理了嘛，就把这个嗓子眼问题就解决了。
0: 亲眼见证片区配套从停滞不前到全面开工的业主王先生表示，从2024年入驻开始到今天，终于看到了困扰该地区小区居民难题破解的曙光。
3: 经过咱们这个问北京吧，然后呢，也确实把这个事情推得很顺利。现在污水通完之后的话呢，对于业主的这个生活又提升了一个很高的一个便利。
0: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在媒体持续追踪关注、多方主体协同联动之下，政府直面民生痛点，厘清配套建设难题，细化各项工程实施方案，并明确各类基础设施落地的具体时间节点，让悬在居民心头已久的民生难题终于迎来实质性破解。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6: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6: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

0: 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3: 热搜爆了！
2: 别急，老中青三代。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青年科创企业家实训营在北京金隅兴发科技园开营，通过一场项目集中遴选与辅导加 N 场细分赛道专题路演，搭建产学研用深度对接平台，加速优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我区主动搭台，联合市律协司牧委举办合规起新聚力前行主题研讨会，多领域代表齐聚一堂，探寻金融资本与原始创新深度融合的怀柔路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怀柔医院全面推进医院管理与能力建设大会召开，邀请业内专家骨干交流研讨，分享经验，探索医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首席记者高雨晴，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6月16号，青年科创企业家实训营在北京金隅兴发科技园正式开营。本次特训营由区委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北京金隅兴发科技有限公司与德勤中国联合主办。通过一场项目集中遴选与辅导加 N 场细分赛道专题路演，搭建产学研用深度对接平台，加速优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此次特训营整合多方优势资源，中国科学院大学提供源头科创项目储备，德勤中国提供商业化赋能、融资对接等方面优质资源，金隅兴发科技园承载落地空间与产业生态，怀柔区配套青创扶持政策，多方联手构建起覆盖源头创新、概念验证、创业辅导、资本赋能、产业加速的全链条创新服务生态。实训营创新推出的一加 N 特色实训模式，区别于传统的听课即结束的短期创业培训，实现全周期闭环式的项目孵化。一为集中实训，课程设置精准对标青年团队痛点，包括怀柔区青创政策专场解读、专家讲解、商业计划书撰写与融资核心逻辑、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实操等内容，并通过模拟路演遴选优质项目。 N 为长效赋能服务，针对筛选出的优质项目，将持续开展细分赛道专场路演，为项目提供贯穿成长全程的资源支持。在采访中，北京金隅兴发科技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龙向记者介绍说，
2: 我们精心瞄准了三个共性的痛点，一是技术强商业弱啊，那么很多科创团队他们的研发能力很强啊，但是呢在商业计划书啊，包括投融资的一些逻辑啊，不懂怎么和资本对话啊。第二呢就是转化路径不清晰，那么对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些政策流程啊，实施的一些操作规则不熟悉，往往卡在了最后一公里。三是呢缺乏落地场景，缺少产业资源啊，那么好技术找不到好的这样的应用市场，那么初创期的运营成本过高啊，配套服务跟不上。那么这次训练营呢，我们就是靶向的来补短板，帮助大家能够从科研思维到创业思维的转变。
0: 青年科创企业家收获成长机遇，此次特训营吸引了中国科学院大学30个项目团队参与，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智能制造四大赛道。在采访中，科技赋农、智慧农业温湿度监测与智能灌溉系统项目负责人张进博向记者

0: 说。
1: 这个实现型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定位，与我们这个商业的融资有着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帮助，也是让我们团队各个成员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方向。
2: 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高一军向记者说。
3: 我们的一个基座就是我们的 GeekRose 这个平台，在这个基座下边是我们落地的一个终端，一个是我们的小科机器人，这个实际上在国科大这边已经开课了，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仿生型机器人，它是主要对应文旅场景的和市场的这种对接的桥梁，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包括我们的理念更好的这个推广。
2: 本次实训营既是产学研用融合的练兵场，更是搭建国科大毕业季招揽创新人才、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绿色通道。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敏华参加。
4: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赵一博报道。随着国办函2026-54号文这一私募行业顶层文件正式落地，6月16日，我区主动搭台，联合市律协私募委举办“合规起薪，聚力前行”主题研讨会。60位来自私募投资、法律服务及政务领域的代表齐聚一堂，拆解扶优限劣、严控风险、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政策内核，在监管坐标重置的关键节点，探寻金融资本与原始创新深度融合的怀柔路径。私募股权基金在扶持初创企业、培育硬科技产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54号文的出台，正是推动行业从粗放生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分水岭。怀柔不仅要建设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更要构建与之匹配的金融生态，让科技金融集聚区从物理空间转化为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北京市律师协会私募资金与股权投资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洪国说，
5: 这次会议是确定的是针对54号文件的一个解读，同时也是我们基金行业当中解读，包含的面是非常广，从它的准入门槛，从它的募资，从它的管理，从它的退出，甚至涉及到地方引导基金一些现象和问题，都进行了规范和解读。那这的话对整个行业是非常有意义和有帮助的。
4: 有了政策方向标，还需人才定盘星。针对硬科技投资周期长、风险高的痛点，怀柔构建起涵盖落户、住房、子女教育等全方位的人才服务体系，通过人才加资本的双重保障，打造科技金融核心竞争力，让投资机构不仅看到好项目，更能留住好团队。北京市律师协会私募资金与股权投资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洪国说，
5: 我觉得这个金融啊聚集区的这个定位啊，这个前瞻性特别强，它实际上尽可能的把所有的金融啊和产业聚集在这里啊，来去实际落地，整个服务体系啊和空间的布局啊非常完善，服务特别到位。
4: 雁栖镇副镇长王兆鹏说，
6: 通过人才政策解读，可以让投资人安心的在雁栖工作、生活、居住，解决各投资人的子女教育、居住等一系列问题，让各机构能够愿意投、留得住、安心住，为怀柔科技金融集聚区的发展贡献力量。
4: 共识在圆桌交流中持续升温，从业者跳出条文本身，聚焦于实操层面的路径选择。雁栖镇副镇长王兆鹏说，
6: 通过此次国办54号文的解读，让即将入驻和已经入驻怀柔科技金融集聚区的基金类企业增进信心，能够更早地感受到咱们金融集聚区的软服务，更加安心地在这里投资，把科技基金产业闭环服务，通过我们的服务促进科研成果转化、项目落地、企业投产，为怀柔高质量发展贡献雁栖力量。
2: 本台记者王飞、王倩报道。6月16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怀柔医院全面推进医院管理与能力建设大会召开，大会聚焦医院管理升级、综合能力提升与专科技术精进，邀请业内专家骨干交流研讨，分享经验，探索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大会设置主会场，主旨分享与两大分会场学术交流板块，现场学习交流氛围浓厚。 主会场围绕现代医院运营管理、区域医疗机构发展定位、前沿医学技术应用三大方向展开深度分享。北京朝阳医院党委书记李市长季志礼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本院实践经验，解读管理能力提升对医院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医院优化管理架构实现质量与效率的双重提升给予具体的实践指导。 市卫健委、医政处处长李小北通过线上形式剖析区属医院找准定位稳步提质的发展思路，主张立足自身资源，打造特色专科，构建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北京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成像科学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副院长孙宇杰围绕成像设施与全景数字生命计划，梳理生命科学前沿趋势， 解读生物医学成像技术现状，应用及科研临床转化思路。三场主旨分享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助力与会人员拓宽视野、更新发展理念。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大外科主任兼肝胆外科主任胡志朝向记者说，
0: 这次大会呢，让我收获很多，特别是关于现代医院精细化管理理念，让我认识到学科发展不仅仅靠技术，也需要靠科学的管理。后续呢，我也会强化团队协作和人才培养，推动诊疗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同时紧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持续钻研微创外科等前沿技术，以学科管理赋能临床工作，打造技术过硬、服务优质的专科团队。
2: 在普外中心和心脏中心两大专科分会场，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知名专家与怀柔医院骨干围绕临床痛点技术革新及学科梯队建设展开热烈讨论。普外中心分会场针对胰腺癌规范化治疗、腹腔镜手术应用等临床重点课题进行专题分享，心脏中心分会场则聚焦心血管疾病介入治疗、高血压新型治疗技术等前沿方向， 分享最新临床进展与应用心得。大家通过疑难病例分析与前沿技术分享，进一步理清了专科发展的突围路径，为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 120
7: 急救分中心主任于庆燕向记者说，通过今天的学术交流，让我对急救理念有了更新的认识，院前急救一定要成为救治链条中的第一环， 实现上车即入院，同时对协同机制有所启发。急救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张网的协同。只有院前与院内无缝对接，才能真正跑赢时间。我会把今天学到的理念带回工作中，持续优化急救流程，为更多患者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
2: 据了解，北京怀柔医院自2017年纳入北京朝阳医院区办试管托管体系以来，
8: 实现医教研协同的跨院式发展。当前，医院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创建工作正稳步推进。本次大会的举办，搭建起高效的行业交流平台，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采访中，北京怀柔医院党委书记彭宇霞向记者介绍说，
9: 当前我院正全力创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举办此次大会呢，就是希望通过邀请权威专家 为我们做主旨报告，帮助我们更新理念、提升能力，为创三甲夯实管理基础。这次大会呢，既是一次高质量的培训会，也是一次创三甲的动员会。通过专家的主旨报告，帮助我们理清思路、找准方向，全力以赴打赢创三甲的攻坚战，让京北百姓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4: 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王飞报道。6月17日是全国低碳日，五一小学怀柔分校开展趣味十足的低碳课，学生们通过知识抢答、光盘打卡、废旧材料作画， 在欢声笑语中读懂碳中和。工作人员化身环保导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碳达峰、碳中和的奥秘。碳中和的目标是什么？全球变暖的危害有哪些？生活中我们哪些行为可以有利于低碳减排？一个个贴近生活的问题引发学生们抢答。五一小学怀柔分校学生孙希泽说，
7: 参加完这次活动后，我学到了碳中和和碳达峰是什么。我今天学到了这些知识以后，我要回家减少不该买的衣物，然后也要少用一次性的物品。
4: 这堂课不仅在教室里，更延伸到了校园的每个角落。在绿色校园实践环节，十名节能小卫士正式上岗。他们穿梭在校园角落，开展光盘行动、打卡、垃圾分类捡拾和节能巡查，杜绝长明灯、长流水，将节约习惯落实到点滴行动中。活动现场，学生们的低碳创意作品同步亮相，大家将环保理念融入艺术创作。经过评选，十名学生获得低碳小先锋称号。这些充满想象力的作品展示了变废为宝的智慧，也让低碳生活变得可触可感。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宣读低碳家庭倡议书，倡导家庭绿色出行、节约资源，共建低碳家庭，成为连接学校与家庭的绿色纽带。五一小学怀柔分校学生祝贺阳说，
7: 我回家以后要和爸爸妈妈一起践行低碳、碳达峰和碳中和理念。我们要绿色出行，然后多参加植树造林这些活动。我们每一个人做的就是一份力量。
2: 来自北方镇的消息，近日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怀柔项目在北方镇安各庄村启动。项目坚持公益属性与以人为本原则，紧扣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短板弱项，以真实的农村家庭为实验场景，通过部署适老化智能体产品，提供精准化的陪伴服务，开展系统性跟踪评估，探索智能技术赋能农村养老的可行路径，提升农村居家养老者生活品质。智能体为人服务社会实验整体项目于2025年启动，计划面向全国500户家庭部署智能体产品，提供陪伴式服务。通过为期3年的真实场景跟踪评估，形成可复制的智能体服务模式与服务标准。北京怀柔项目是该全国性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农村养老场景展开试点。该项目由清华润泽智能社会联合研究院、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等学术机构联合润智智算科技集团共同发起，怀柔区北房镇两级政府及安各庄村两委协同推进。针对农村独居空巢老人对日常陪伴与生活需要，

0: 北方镇将以此次项目实施为契机，深入探索科技加养老，为企业提供设备技术支持与一对一的使用指导，并根据老年群体的使用反馈迭代产品功能。项目团队后续三年间，项目将持续开展入户陪伴与跟踪评估，积累乡村智慧养老的实践经验。下一步，
1: 北方镇将以此次项目实施为契机，深入探索科技加养老融合发展新路径，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着力打造智慧养老北方实践样板，为怀柔区乃至北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智能社会建设贡献北方力量。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2: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咳>
2: 历览前贤古语家，
3: 成游勤俭，拜游奢。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是啊，你呢？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家风是传承。奶奶，旅游好玩吗？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7: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家风是传递。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倾听。
8: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7: 进门前怎么样啊？
8: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9: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1: 请先说请，
12: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5: 我们都要做，
16: 做一个
17: 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9: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0: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来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1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笼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日星期五，下面为您分享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雷阵雨时局地阵风可达7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西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以上天气信息由怀柔气象台统一为您发布。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位女生是这么说的，她说自己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相亲对象啊，聊了两天，提出见面，对方说请她吃饭，她答应了，于是呢就去赴约了哈、啊。那这个约会结束以后呢，女生似乎对这个相亲对象还挺满意的，也主动发了这个聊天的内容。但是没想到的是呢，对方并没有想要深入交往的意思。
7: 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他们聊天的这个截图啊，因为人家女孩子有附了一张截图。女孩问到说，哎，吃饭的时候提到你家房子还没装修，你准备装修成什么风格的呀？其实看上去就比较主动了啊。这个时候男生说，啊，我们不太合适，不好意思，然后发了一个小尴尬微笑的表情。女生说，聊的不是挺好吗？哪里不合适可以说一说，是外貌还是其他方面的不合适呢？